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使劲吹！
4: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呦！
3: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6: 啊！哎呀，吓人！
3: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
7: 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8: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
8: 吹起来。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9: 《丰收集结号》。
6: 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8: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6: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8: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9: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3: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

0: 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3: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0: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1: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0: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0: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1: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0: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4: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大家好，我叫史正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7: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8: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9: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0: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1: 哎呀着急了，
0: 先来个荔枝吧。
4: 超甜的，超甜，
0: 日啖荔枝300颗了。
1: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让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0: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4: 特别小，
0: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4: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潮南区的功夫茶啊，
0: 功夫茶。
4: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0: 哎，说挺好啊。
1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0: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4: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那谁先来？
1: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0: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嗯，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哦！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难为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哇，哎呀！哇，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看一看风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能烧着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那边来的，你就在这儿往前吹。
0: 往那边吹就
5: 招富玉龙，你上我这边那正烧火，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啊，烧熟还不躲，烧我熟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5: 你看，我告诉你，烧熟，你老
0: 烧熟。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呀，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5: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6: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1: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6: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4: 我的妈呀！哎呦！天哪！
0: 好，
4: 我他整个身体都下去了，我了他怎么又上？
0: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3: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

0: 开始挑战。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1: 一分钟22只。
0: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1: 好的，
2: 好的。
0: 陈忠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一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加油，十根。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1: 什么样的挑战呢？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阳，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撞桌子上。他这个4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阳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3: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阳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2: 停。
0: 好，今天陈周阳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阳，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4: 有啊。真的吗？
5: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4: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0: 来，
2: 3、2、1，
0: 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

0: 十一。
1: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0: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1: 现在的时间整整一分钟。
0: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1: 加油。
0: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1: 一分半钟。
0: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
1: 加油。
0: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
1: 两分钟。
0: 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
2: 五十八个就破了记录了。
0: 五十五。五十六。
1: 加油。
0: 五十七。五十八。
1: 两分半钟。
0: 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
1: 最后二十秒。
0: 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
1: 最后十秒。
0: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
1: 时间到。
0: 七十四个，
1: 谢谢。
0: 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十、九、八，气没约到。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三关。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3: 对，从七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七年了。
1: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1: 摇不摇人？
0: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1: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震住了？
0: 确实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0: 谢谢。

断，商店的夜晚你们隔壁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赞，然后金铜造铁五三，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当真的吗，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病情最喜欢双截棍，揉成

0: 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截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就是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截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截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截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截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截棍点火柴，
4: 来吧，
1: 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0: 哦，
2: 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1: 现场找一位，
2: 有没有？
1: 来，小黄
0: 上来了，
1: 太热情了。
2: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2: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1: 不是烫伤，
4: 不是烫伤，他们用双截棍给打着了。
1: 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2: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开始遭三针，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就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我也想火，
1: 来让他来试。
0: 不了不了，
1: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0: 不要
1: 试一下，让小米挑战一下。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1: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2: 火柴呢？
0: 没了，朋友们没了。
1: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2: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1: 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
2: 起来！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1: 咬紧。
3: OK OK，
1: 行，还行了，好了，
2: 咬住，
1: 好的，漂亮，
2: 好，顶住，
1: 来，
2: 蹲下来，
1: 别说话了啊，
2: 马步，
1: 好，
2: 没事的，你放心，
3: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2: 别歪，你那火柴怎么7上8下的？
1: 对，
2: 那弄平，要不然会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1: 别动了，
2: 不要往下。哎呦，
1: 对，哎、
2: 好，不要动了啊！
1: 你别老动，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0: 还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2: 好了，挑战合格，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3: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0: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3: 36秒，
2: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截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1: 来，我计时。
2: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1: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大家。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4: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2: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4: 对的。
2: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4: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2: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4: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2: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4: 好，
2: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4: 好的。
2: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4: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2: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就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3根。这还有一根。
4: 在有一根打了2-3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5-6根的机会。
2: 可尚，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要 hold 住，这还有3根呢。5、4、3，成功！
4: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2: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4: 没问题，
2: 走
5: 走，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节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节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2: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5: 好，
2: 谢
5: 谢谢
2: 谢。
5: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山泉月浪，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神新势力。奉献人民一点保留，欢迎
8: 走。
7: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5: 瞧瞧我们这边帅

0: 17秒钟，我的天哪！
1: 谢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2: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

0: 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大家好，
1: 我们来自三站走起。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
3: 火辣的红辣椒，有上有马的青花椒。
4: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5: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6: 肯定巴适哎。
7: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8: 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9: 什么叫不敢登场？
10: 人呢？
11: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12: 怎么样？哎呀，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哇！哎呀，来，让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13: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
14: 红茶，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15: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14: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16: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 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呦，
14: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16: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17: 可以的，没问题。
14: 好，那就请某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网球拍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0: 这咋可能啊？
1: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0: 这也太难了吧！

0: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害了，为毛连伟鼓掌，
1: 好不好？
2: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3: 哎、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哎错位，是不是？
4: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5: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啊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6: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

0: 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
1: 对，
0: 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2: 还有，
0: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3: “杜家肚皮王”，
1: 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
4: 哎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5: 其实说说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5: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5: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地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4: 哦，能把针吹出去。
5: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爆气球。
4: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1: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4: 对，验证验证。
5: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4: 吹针，
5: 拿几个气球。
4: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在这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气球？
2: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4: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4: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吧。
0: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4: 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2: 他抓住我，
5: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5: 你们帮控制一点。
2: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
3: 对，
0: 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
3: 呦！哦，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2: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2: 他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5: 在装象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
0: 来。

人拉倒，你碗都下不了。

0: 哎呦，
1: 你看，
0: 真功夫！
2: 郭老师，嗯，好臂力。
0: 多少斤啊？
3: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0: 106斤，让我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2: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不服。哎，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
4: 不是不服。
0: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2: 好，
3: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0: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2: 走
5: 走。
0: 好，王连伟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1: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0: 那必须挑战吗？
6: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3: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0: 没问题。
3: 能装多少装多少，
0: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1: 来，
2: 信心满满。
0: 连伟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满车的所有朋友们，王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2: 好，
0: 来，开始你的挑战。
7: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2: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7: 关键他体重才
2: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7: 对呀，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2: 对，
7: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哦，好。
1: 好。
0: 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五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五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五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一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呼声呐喊，让鼓励一下。哇，走，马上超过五米了，
2: 五米，
0: 超过五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五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六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2: 七米，
0: 马上七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又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王
1: 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

0: 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1: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Jazzy on.

0: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1: 谁挑的节目呢？
0: 咱们呗。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2: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叫柔媚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1: hip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哦，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3: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
1: 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4: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起。
1: 你一般跳多少？
2: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1: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2: 行。
1: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喽，3、2、1，挑战开始。
2: 开始。

0: 能跳多少个？
1: 30秒跳20来个。来，
2: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
0: 来，加油！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2: 害厉害。
1: 好，
0: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

0: 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1: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我是胡玉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
2: 呀，你看多好。
3: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4: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
2: 呀，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4: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哎，
2: 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4: 你用啥转？
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0: 没问题。
2: 来，嘿，
3: 水晶球。
4: 你咋会点了？
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4: 有。
2: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2: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4: 哇
2: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3: 你别哇呀，
4: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也很猛。
3: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4: 没毛病。
2: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2: 就在这儿演。
4: 哎，对，
2: 来，演吧。
4: 来，展示，
2: 展示，
4: 再来个简单点的，
2: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3: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2: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3: 掌声的朋友们，
2: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哎呦，来，继续，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3: 什么都能转。
2: 哎，走。哎呦，好，哎，这也行。呀！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3: 皆可转。
2: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3: 您随便挑，随便选。
2: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3: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2: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3: 我的天哪！
2: 哎呀，行，
3: 行，龙哥，
2: 咱得哎，
3: 不用太嚣张，来。
2: 够意思，
3: 怎么样？
2: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5: 不是够意思，白
3: 这个有点过分了。
5: 嗯，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说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3: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5: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3: 叛徒，
5: 你就是个叛徒。
3: 过来吧，
5: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4: 我先转个小的吧，
2: 转个小的。小盆一个，就可以了。
3: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4: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2: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

0: 猜一看。
1: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2: 那个有点危险，
1: 危险，危险，躲得远一点。
3: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2: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1: 哎呀，非常锋利，
4: 真刀真刀真刀。
2: 这我也检查过了，
4: 对对对，
2: 看不着。
4: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2: 我觉得没。
1: 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儿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啊，
2: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1: 我的天哪！
2: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1: 啊！哎呀！太嚣张了，
2: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1: 嗯，还可以。
5: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1: 对，
3: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心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2: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1: 来，
3: 没问题。
1: 好，来吧，恐龙。哎，
2: 他是篮球。
1: 哎呦，嘿，哎呦，
2: 接球。
1: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2: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
1: 呦，还有书法呀？
2: 何止是书法？
1: 这是啥意思？我
5: 看。甩咱俩一身墨呀！
1: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呵。

0: 对。
1: 哎，你别看他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0: 这是灵活的胖子。
2: 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3: 好，掌声送给恐龙。
0: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2: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3: 就是，
0: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2: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0: 他叫胡瑞天，
2: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0: 来，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0: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啊、
0: 这个有多重啊？
2: 这个有30斤重。
3: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0: 确实确实，
2: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0: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0: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3: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县名就叫青阳王，是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今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是30多米，挑战一下。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1: 丰收集结号，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了，
3: 等着我。
4: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魏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5: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
4: 哎，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6: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6: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7: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一叶苹果。一叶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6: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7: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2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5: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4: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6: 没问题。
4: 好，魏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5: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4: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5: 我用的，
4: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5: 钢珠。
7: 钢珠，
8: 钢珠，
4: 几个的？
5: 9毫米的。
4: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6: 可以，没问题。
8: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4: 乒乓球。
8: 这儿是黄豆，
4: 这儿颗绿豆，
8: 还有一个绿豆。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哦，
5: 哎呀，
4: 漂亮。
5: 哎呀，
6: 第二个
4: 乒乓球，
6: 乒乓球。
5: 哇，
4: 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6: 打上了，
4: 已经打碎了。
6: 黄豆王，
4: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6: 我也看不着绿豆。
4: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啪就飞了，好不好？
7: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4: 还小，
6: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4: 比绿豆还小，你自己照一样东西。
8: 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
7: 这根能打吗？
4: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
9: 呀，把头发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哦，
4: 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7: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
4: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9: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荔枝一点没事儿，
1: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0: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0: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0: 那这头发丝儿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1: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佩服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1: 柯俊杰，如果飞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1: 飞虎大哥，我服你了。
2: 没有问题啊。
0: 行，
1: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抱乒乓球，
1: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哎呀，打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如果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1: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暂时休息。
1: 暂时休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啊？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0: 那这样吧，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

0: 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停下莫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2: 请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二人转
0: 二人转。
3: 请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1: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4: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5: 为什么？
4: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5: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4: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八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4: 是的。
5: 这边是4串，周洋那儿多
4: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5: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8: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檀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9: 欢迎大家来乐至平买石，
10: 丰收集结号，
11: 丰收集结号，
1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5: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5: 丰收处处是舞台，
12: 集结号角，吹起！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

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

实干创未来。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对不起，佳丽啊，我有点紧张。
1: 爸，你紧张什么呀？
0: 佳丽一说开始，我这脑袋嗡一下，就什么词儿都想不起来了。
2: 啊，那咱不说开始，说三二一，行吗？
0: 对对对对对，光说三二一。
2: 好，
0: 不说开始啊。哎，再来再来。
2: 再来啊！
0: 来，
2: 三二一，开始。
0: 你又说开始了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再来一条。
0: 说好的不说开始，你一说开始我就紧张。来来，
2: 再来一次啊！
0: 再来一次，
2: 三二一，
0: 开始。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开始了，给我擦擦汗吧。
1: 爸，你小明不是叫不紧张吗？这就咱们三个人，没别人的啊。哎
0: 呀，儿子，我不光这方面紧张，还有人家家里有好几千粉丝呢。啊，都在看着我做鱼，我这鱼万一做不好，丢人不丢人呢？
2: 叔，咱们这个不是直播，他们看不着你，你就假装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
0: 我假装啊？
1: 对呀，爸，就像您平时出门遇见熟人，打个招呼就行。啊，嗨，大家好，我叫庄强，就是你们想看的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今天给你们做一条鱼，一条重口味的鱼就可以了。
0: 对，你这个词儿我都了解，我都知道。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不说三二一，也不说开始，点个头就行，好吧？
2: 点头。
0: 来，嗨，大家好，我是庄强。就是你们想要看的。
1: 说什么？博主的，
0: 博主的爸爸，
1: 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
0: 啊？对，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
1: 哎，做鱼
0: 啊！对，我今天要给。

0: 家做一条鱼，重口味的鱼，谢谢。什么乱七八糟的吗？这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2: 对，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我话都说不成个。
1: 我剪剪就好了。哎，
2: 对呀，剪剪就行，一点也不好。哎。

0: 乔乔啊，还没在呀？乔把你吓那样！
1: 哎呀，强哥，你就知道玩我！
0: 干嘛？我是来看看你吗？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怎么？一见到我就这个态度？
1: 林书记啊，你快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我怎么会害死你呢？我是来拯救你的。你拿什么拯救我？我拿什么拯救你？只能见些彷徨。
0: 哎，行，你踩鸡脖子上了你！哎呀，我这不是看你自己在这里揪叶子啊，这么郁闷。 我给你解解闷嘛，怎么样？我这个歌有没有进步啊？那个高音啊！行！哎呀，你看你哪有一点书记的样子？怎么没有嘛？
1: 你说吧，赶紧，有啥事？
0: 哎呀，阿娇去村委会找我了。
1: 阿娇去村委会找你了？
0: 对啊。
1: 干嘛呀？
0: 哎呀，到底是什么事找我，我也不晓得。但是啊。
1: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招商会到底能不能招到商？那什么意思？据我的分析啊，他是不是看到什么商机了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要去龙信联社看一下。
0: 强哥，他会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呢？
1: 是说话嘛！我告诉你，谁都有可能拯救我，除了他。哎呀呀呀，这都嘴唇都快抖起来了。强哥，你这是发烧把脑袋烧坏了呀？啊，阿娇会不拯救你？
0: 一个月的时间呢，要么死，要么活。
1: 一个月，这怎么够嘛？
0: 所以说呀，林书记。 你得抓紧时间想想办法了，一个月的时间怎么能够拯救我？
2: 吃饭吧，
3: 爸，我妈找林书记说什么了？
2: 招商会的事儿呗。
3: 阿姨不会是要把农家院给那什么了吧？
2: 那什么是什么？
3: 就是那什么了呗。
2: 卖了？什么？不能吧！叔，我们还有时间，会想出办法的。爸，您别这么消沉啊，大力出奇迹。
4: 拼才会赢嘛！啊，你们不用劝我，我好着呢。在做生意这方面啊，你妈妈比我强得多。你妈妈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肯定有她的道理。
2: 您可真是善解人意啊！走的是我们，又不是您。
4: 这正是你妈妈最想要看到的一点。 不过现在我也含糊了，
3: 叔，你也想让我们走啊？

0: 舍不得你们走啊，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农家院耽误了你们的前程。
1: 你怎么能是耽误呢？是我们选择回福鼎的，也是我们从大城市逃回来的，是你和阿姨接纳了我们。
0: 可千万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他妈妈最气的就是这句话。
2: 我妈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按照她想的路来走呢？
0: 哎，甜甜，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赖不着你妈妈，你没有证明给人家看呀。
2: 可我们才回来几天呀。
0: 这就是咱们想的不一样。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你们比我们多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我们比你们少的是社会经验。
0: 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比我们多的是时间，你们有时间犯错啊，我们没有了。我们这一辈子走了太多的弯路瞎路，我们不愿意你们再走。你妈妈的意思就是让你们永远走在对的路上。有句话怎么说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2: 那您说哪条路是对的呀？
0: 我不知道，所以我怕呀。
1: 叔说的对，我知道我们缺的是什么了。
2: 缺什么？
1: 定位。阿姨不是畲族吗？
0: 畲族啊。
1: 咱们就来个畲族风格，
0: 成吗？试试呗。行，正好你妈妈有个亲戚是做畲族服饰的，我还有她电话呢，我找去。
1: 吃完饭再。
0: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你们吃，你们吃。家凤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0: 这么短的时间，让你做这么多套衣服，你看看。天天佳丽啊，
4: 嗨，
0: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来了来了。

0: 家凤叔，
1: 哎，
0: 好看吗？
1: 我做的衣服穿你们俩身上真好看。
2: 哎呀，你这俩孩子都不会说话。你们这衣服都是人家家凤的手艺，你问人家好看不好看，肯定是好看呀。关键是我穿着好看不好看呢？
1: 好看。
2: 家凤啊，穿上你做这衣服我都不会了。
3: 哎，叔，我啥不会了？
2: 我啥都不会了。
0: 爸，您拿起武器，咱们拍个照吧。
2: 什么武器？
0: 您等着。

0: 服是挺好看的，就是跟咱这房子不匹配，风格不对啊。
1: 货不对版，
2: 挂着羊头卖狗肉嘛。
0: 要不咱换成采茶的？
1: 采茶的人都是女人，
2: 咱是做饭的，不卖衣服也不卖茶，以后再不能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还得从饭菜上找出路呀。
3: 关山的静儿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花影。
1: 哎，强哥，起！哎呀，快这边这边！
2: 哎呀，
1: 慢点慢点！
2: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坐这儿坐这儿，
1: 坐。哎呀，去忙吧。
2: 哎呀，林书记啊，怎么回事啊？哎呀，
1: 这是一个导游，刚才掉到海里面去了，刚好离你这近，就到这边来了。
2: 哎呦，没事吧，小伙子？
4: 没事。刚刚给客人在海边拍照，结果拍到海里去了。我不会游泳，所以呢就把这个石头啊把我给磕坏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村里的人把我给救上来的。
2: 那其他地方没事吧？
4: 其他地方没事。
1: 这样吧，他还在流血呢。啊，我去卫生所找人帮你包扎一下。啊，你先在这里。啊。

0: 行行行，你别管了，来来来来来，走走走，那就换身干的衣服。哎呀，你这照相怎么还能掉海里呢？
1: 我是想把他们照得更漂亮哦。
0: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李放心，他在我边好得很累，很安全啊。
1: 我联系到你们旅游团了，你那个同事小赵。
0: 带着游团到下一个景点去了，就踏踏实实在这里休息了。哎呀，
1: 谢谢，
0: 不用这么客气，只要是到了我们渔景，就是我们这边的客人。来来来，我给你做了一碗福鼎肉片，多放了一些胡椒，这样驱寒驱湿。
2: 哇，谢谢我。
1: 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1: 好吃就多吃一点。好，哎，小伙子，听你口音是广东人吧？
2: 哎呀，我是肇庆的。哦，
1: 什么地方？
2: 肇庆。
1: 对，肇庆啊，广东肇庆。
2: 广东肇庆。
1: 对，肇庆。
2: 你这个口音，哎，你做导游做了多长时间了？刚刚做了半年哦，我是半路出家，以前啊是做垂产买卖的。我看你们杰里这个风景啊极好的，很多人我们广东人都来你们杰里旅游哦。哦，
1: 到我们这儿旅游的人挺多呀。
2: 是啊，你们杰个农家院是新开的吧？
0: 对，这个农家院是刚开业的，你看好多东西都是新的。
2: 另外，我们钟大厨厨艺厉害得很嘞。是吗？我觉得你这个肉片啊，做的真的很好吃哦，比我在外面吃的好吃的多。还有，我跟你讲啊，我们钟大厨还有很多拿手菜啊，你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些客人来。可以啊，但是我们旅游团嘞，团费很便宜，只包吃包住不包期哦，所以呢，我还是会介绍客人给你们。
1: 太好了，多推荐一些，多推荐一些，庄大厨啊，有提成来的。啊，提成不是重点，你们这个菜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菜单嘞？没有啊，你怎么会没有菜单来呀？那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呢，我们这个农家院是刚开张的，还没来得及印菜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他农家院啊，大多是游客自己买了海鲜，到他那里加工，所以说。
2: 我就没急着印，但还是要准备哦。
1: 好的，哎呀，
0: 庄大厨啊，你收集让你拿手菜啊，把名字告诉小福，
1: 让他帮你推荐一下。啊，可以，小福啊，
2: 不是小福，是小胡。
1: 小福啊，
2: 不是啊，小福。
0: 哎呀，太费劲了，福，哎呀，古月福，
2: 对，古月胡啊，
0: 对，
1: 福。 小福啊，
2: 对，对什么对呀、啊？小胡啊，好，可以，
1: 我跟你交流太费劲了。广东人，小胡，我刚才给你做的这一碗啊，叫福鼎肉片，这是我比较拿手的，啊，另外还有鲈鱼的各种做法，刺身呢，红烧啊，清蒸啊，我也是比较拿手的，还有福鼎的各种小吃，还有福鼎的各种小海鲜，啊，我也比较拿手。
2: 厉害。
1: 那你节里有没有鸡呀？鸡，是咕咕鸡，鸡嘛，广东人爱吃鸡，对对对对对。啊，鸡，你说，因为我们广东人呢最喜欢吃那些什么走得鸡啊，立即续下的肋鸡鸡啊，还有右脊续下的右脊鸡。你们节里啊茶叔比较多，你们有没有茶叔鸡？
2: 茶叔鸡还真是没有哦，
1: 但是鸡的各种做法我也可以的。
2: 红烧啊，清蒸啊，白切啊，我都可以做的。哎，小伙，你真的可以帮我们农家院拉来客人的。是啊，只要你做给好吃，我就可以介绍客人来哦。
0: 哎呀，他会做鸡，<笑>
2: 放心，提成大大的。哎，我怎么可以要你们提成呢？你看，你们把我从海里救出来，又给我治疗了伤口，又给我换了身的衣服，我是不可以要钱的。 真的哦，我说的是真心话哦。你看，我呢是半路出家，您呢也是刚刚开了这个农家院，也是半路出家吗？

0: 我们是同路人。哦，对对对，同路人帮同路人。是啊，虽然说我没有很大的把握带很多客人来，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哎呀，那我得谢谢你。放心，你介绍来的客人，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多吃多吃，我那还有一锅呢啊。
1: 好，谢谢。
2: 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不会游泳的。
3: 那是，哎，不过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2: 你这话是夸你自己还是夸我呀？哎呀，强哥，
3: 那我当然是夸我嘛，要不是我把人家带到你这边来，人家怎么会给你介绍客人嘛？
2: 林书记，要不要给你点提成呢？
3: 那，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
2: 你把这个农家院搞好，比什么都强啊，强哥！哎呀，还是好人多呀，
3: 这就叫做近朱者赤。
2: 不是林书记啊，咱能不能不这么夸自己？
3: 那你就不知道了啊，人呐就要经常夸一下自己，才能够保持乐观嘛。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2: 行了，不跟你贫了，我得赶紧备菜去了。
3: 嗯，
2: 我也要回村委会了。
3: 等会儿，哎，手机里有没有钱？转我点。
2: 怎么，你是要打劫吗？你生意来得太突然，买菜的钱我都没准备。嗯，买菜的钱阿娇都不给你吗？哎，不是，给他个惊喜吗？不是。哎呀，这个我就要向强哥里学习了。哎，就这些了啊，都给你转过去了，
3: 回头就还你啊。
2: 哎呀，情义是无价的。
3: 就像那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的一只蝴蝶，悄悄地扇动几下翅膀。
2: 行了行了行了，就借你俩钱儿，还整出动物世界来了，还蝴蝶还飞出来了。知道你培训过，别给我在这里卖弄好不好？强哥，你呀，就不给人家卖弄一下的机会呀？
3: 去工作吧。哎，咱们今天有几桌客人啊？
4: 三桌。
3: 开张大吉呀！那能挣多少钱？
4: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算了。哎，爸，你说我们赚了多少？爸，嗯，啊，我还没算呢，一会儿就算啊。
3: 林书记是什么意思？这是。
5: 哎，我问问你们两个，就是亚马逊雨林里边有一只蝴蝶，在扇翅膀，什么意思啊？嗯，您说的是蝴蝶效应吗？
4: 啊，可能是吧。就是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就叫蝴蝶效应。
3: 我以为林书记说的就是蝴蝶。
5: 怎么了，爸？林书记又跟你显摆了吧？嗯，我觉得林书记显摆的挺有道理。从理论上来讲，龙卷风未必和蝴蝶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关系。嗯，我觉得也有关系。你看吧。
3: 我和叔叔一头的，你们那是感觉，科学是实打实要计算数据的。您告诉我，今天开了三桌，来了十几位客人，咱们赚了吗？必须赚呀！那你先把这些单子给算出来，再扣除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和场地成本。儿子，有时候赚了还是赔了，不是你这样算的。那您说怎么算？今天啊，咱们赚大了。
5: 赚大了。
3: 赚什么了？我心定了，我知道要干什么，该怎么干了。

0: 董事长来了，
1: 两个孩子嘞？
0: 两个孩子昨天忙活了一天呢，我让天天带着家里出去转转，放松放松。
1: 忙了一天很辛苦。
0: 对对对，
1: 就三周客人。

0: 长都了解啊。
1: 来来来来，董事长，请坐请坐。
2: 董事长啊，
0: 哎，这是昨天三桌客人，营业额906块，我回头给你转过去啊。
3: 听说昨天你把蓝家凤给找过来了，
0: 你看看，董事长就是董事长，事无巨细啊。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啊想把咱们农家院搞出点特色来，我就把家凤给请过来了，做了几套衣服试了试。
3: 那试的结果怎么样？
0: 衣服是真不错呀，但是不适合咱们。
3: 哎，对了，那三桌客人是怎么来的呀？
0: 嗯，这就有点意思了。一个导游带着一车的旅游团到咱们渔景来玩儿，这导游啊不小心掉海里了，这不林书记嘛就把他带到咱们农家院了，就在咱这儿待了一会儿，哎呦，对咱们印象就特别好，就带着这一车客人到咱们这儿订了三桌饭。
3: 真好，那今天还有人掉海里吗？
0: 哎呀，阿娇，你也会幽默了，你看看，人家是渔景一日游，今天去太武山了。
3: 好，两个孩子忙活了一天，什么感受啊？
0: 就是一股新鲜劲儿啊！哎，不过阿娇啊，我跟他们把话都说清楚了，我说以后农家院的事，你们能帮上忙你就帮忙，啊，但是一般我们不用你，主要是干你们自己的事。
3: 自己的事？
0: 哎。
3: 他回福鼎有什么自己的事啊？
0: 时代不一样了嘛。
3: 那时代再不一样的话，那福鼎有需要天天去设计的大楼吗？再说了，大城市里面的那些酒店啊、茶城啊，那不都是找大公司去设计的吗？
0: 你天天回福鼎，也不一定非要设计大楼嘛。
3: 那他干嘛呀？他是学这个的呀，他不设计他干嘛去啊？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老套啊？我老套吗？
0: 没有没有，
3: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了20多年，我为了什么呀？我也是有梦想的呀。我的梦想就是让我儿子过上好日子。
0: 你儿子现在过的不就是最好的日子吗？
3: 我不觉得好。
0: 哎，你这就叫卷。
3: 那他这就叫躺平。还卷？你不要以为我不懂这些词的意思哈。我跟你讲，就像你这个样子回来搞什么农家宴，就是没苦硬吃，像天天这样回来就泡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就叫没福硬享。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自讨苦吃了呗？
3: 干嘛，我还要夸你呀？
0: 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3: 你的梦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啊。就你刚才让我看的酒，它还06块，够还贷款吗？哎，对了，一会儿别忘了把钱给我转过来哈。

0: 你想干这个？
1: 有意思没有？
2: 有意思是有意思，
0: 可是没人看呢。我知道姚老师他们在弄这个，可我都没看过。
3: 有价值，没钱赚，这就是现实。我小时候，我妈常说，鱼过千层网，往往还有鱼，就看你会不会捞了。
1: 现在没钱赚，不代表以后也没钱赚啊。
0: 蓝姨能同意吗？
1: 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我爸的农家院还等着我救赎呢，我再弄个不赚钱的，我妈就疯了。
3: 其实阿姨也是为我们好，我妈不也老拐弯抹角的问我在干嘛。叔说的对，我们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不理解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担心。
0: 来吧，我们还是先喝茶吧，何以解忧，唯有银针。今天呢，给你们尝尝我收藏的老银针。
3: 好啊，哎，你要是想让我帮你拍视频，你得把你收。

0: 藏所有的好茶都拿出来让我喝个遍，我明白了白茶才能拍。
1: 这你可难不倒我，我呀穷的就剩下这茶了。
0: 你还得教我做茶，
1: 这你得找我大伯，我这水平啊可教不了你。
0: 万一我也能来个茶状元呢，那不也是给你脸上增光吗？
1: 那可够你喝的了，我呀预祝你们俩都能成为福鼎非遗传承人。
2: 爸，您觉得我们想的对吗？
3: 别问我呀，问你们自己。
4: 可能会赚不到什么钱，可有意义。
3: 麻烦喽。我也是这么想的。咱这个农家院啊，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确实得有意义啊。

0: 鲈鱼来喽。请慢用。来，您好，这位美女，请问需要点什么？
1: 你这招可太损了啊，我都快热死了。
0: 还是有用的，你看那不是来了一桌？
1: 那一天一桌，咱俩可就惨了，还是得想点别的招。
0: 那你得继续在网上扩大影响力啊。
1: 你说的容易。
0: 好，好，我不说。
1: 你看，我这个粉丝涨到6000多。
0: 你这生活随笔还挺管用啊。
1: 不是我，是叔叔。自从我开始写书啊，我这粉丝蹭蹭的涨。
0: 转化需要转化，得把你的粉丝变成我们农家院的粉丝。
1: 可书不让拍，他又不写，那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弄了。哎，
2: 喂，我们的菜快点，
0: 我先去送菜，你加油。
3: 来了来了。

0: 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1: 我觉得这首歌里有我男朋友的爸爸的一些影子，好像就是他在唱，对着我男朋友的妈妈。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又像是在对着手里的锅和铲，每一铲都像是要表现出他保护这个农家院的决心。和男朋友妈妈的赌约越来越近了，农家院依然惨淡，但老爷子依旧在认真地做每一个菜，做每一件能做的事情，真希望大力出奇迹。

0: 你好。
1: 啊，您好，您是吃饭还是住宿啊？哦，
0: 我找人，那个庄大厨是在这儿吗？
1: 是啊，你找他？
0: 对，我找他。
1: 什么事啊？哦，
0: 我想采访他。
1: 采访？
0: 对对对，
1: 快进来。啊，
0: 好，谢谢谢谢。
2: 佳丽啊，这就是你要找的博主佳丽。哦啊，
3: 你好，这是。哦，
0: 我叫吴永明，你就是那个爱吃的胖子吧？
3: 对。
0: 我看上去你也不胖啊。我是那个有故事的人。
3: 有故事啊，就是这两天咱俩互动的那个人是吧？
2: 对。
3: 您说您要来找我，还真来了。那你咋找到这儿的？
0: 有志者事竟成嘛，我就按照你博客上的指引，这还挺好找的。哎，
3: 那您快坐吧，坐。
0: 这位是你男朋友是吗？啊，
2: 我是我是。啊，
0: 你好。那你男朋友的爸爸庄大厨在吗？啊，
2: 你要找我老爸采访他？
0: 对。
2: 那我去叫他。哎哎，
0: 不急不急，我们可以先坐下聊会儿嘛。
2: 那你们聊，我去叫我老爸。
0: 行。
3: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哦，
0: 我叫吴有明，要不你就叫我有名的记者吧。
3: 啊，有名的记者，这个好。嗯，那你想采访庄大叔啥呢？
0: 不是说他有故事吗？那我肯定是想来听故事了。哎，
3: 那没问题。
2: 爸，爸，爸！哎
4: 呦，

0: 所呢，喊什么啊，大呼小叫的。
1: 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2: 有记者要采访您。
0: 啊？
3: 你别逗了，这采访我？
2: 我没逗你，真的，就是有记者要采访你，我让佳丽陪着他呢，人就在农家院，我就赶快来叫您了。
0: 那是电视台还是报社啊？
2: 我这一高兴给忘了问了。
3: 我什么大人物还要采访我？
2: 人佳丽不是写博客吗？是关注了佳丽的博客。
3: 那就采访佳丽就好了嘛。
2: 可佳丽人家写的是您呢，人家对您感兴趣才来的。
0: 哎呀，行了，别愣着了，你这收拾收拾呀，准备一下。哎，对了，是那个照相还是录像啊？要不要他换身衣服啊？
4: 哎，天天，不管是照相还是录像哈，一定要让他们把咱们农家院的那个牌子给照下来哈。赶快去换衣服啊！
3: 换什么衣服？我看看，我再说。
4: 必须换。
3: 我就不换。
5: 大家好，我叫庄强，今年54岁。
6: 庄老师，别紧张，咱们就随便聊聊天。
5: 不紧张，不紧张。你喝茶。
6: 对，好。
5: 我们这儿的茶是很好的。哎，小伙子，能不能不管我叫老师？
6: 为什么？
5: 我也不是老师，也没人叫过我老师。你一叫老师，我就紧张。
6: 那你希望别人怎么称呼你啊？哎呀，
5: 大厨。哦，你就管我叫庄大厨就行。
6: 行，我就管您叫
5: 好
6: 庄大厨。
5: 哎，行，那开始吧。好。
4: 真看不惯你爸爸今天穿成这个样子。嗯。帅啊！哎，你没有发现他们像焦点访谈一样？哎，
7: 是高端访谈呢。
4: 对。哎，佳丽哦，哎，一会儿啊，你们也多出去拍一拍哈。
8: 好嘞，行，
0: 拍点什么视频啊、照片啊，都要拍一些。哎呦，坏了！
7: 怎么了？
4: 你是不是有一堆垃圾呀？在你爸爸身后有个袋子，不行，我把它收一下。
7: 妈，你也想出镜啊？
4: 放在那里不好看呢。
8: 天天啊。
7: 啊，
8: 你来，
7: 怎么了？
8: 我查了半天，这个叫吴有名的记者也没有啊。
7: 叫吴有名的人多了，
8: 他那网名有故事的人我也查了，也没有，这人有问题啊。
4: 什么东西有问题啊？人家聊得很好。哎，
8: 爷，这人要真是个记者，我肯定能找到一些证据，比如说他文章啊、介绍啊，但我现在查完啥也没有。
6: 我刚才听了您自己的经历，还有您回到家乡来做这个农家院，您夫人一开始是不同意的，那她现在同意了吗？
3: 哎，你不是要采访我做饭吗？咱去厨房吧，厨房有锅有灶啊，那儿方便。
6: 哎，别急，坐。那这么说，您夫人该不会是现在还不同意吧？明白了，那这样的话，你夫人才是那个霸总，而你只是那只小白兔。
3: 啊，也不能这么说。
6: 你为了保住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来这里创业，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惜把大城市做设计师的儿子都叫了过来。哼，大厨啊，你现在的家庭地位除了金钱，是不是其他方面也遭受到了冲击啊？
3: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不明白，我刚才没说过这些呀。哎，
6: 你不明白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6: 你是不是感情方面出了问题？
3: 我感情出问题？你到底要不要采访我做饭？
6: 你儿子女朋友啊，经常在博客里面提到你的菜啊是有情感的味道，但是我不了解你的情感生活，怎么去挖掘你做的菜到底包含了什么情感啊？哎，你放心啊，我这个故事写出来啊，到时候肯定博人眼球，流量蹭蹭起飞，你还是会感谢我的。
3: 是，我现在就想谢谢你。哎，你吃西瓜啊，吃西瓜，我去喝口水。
6: 哎，别急，
3: 不是你到底要问什么？
6: 走。哎，对了，大叔，你对家的味道这个词是怎么解释的？我看你儿子女朋友在博客里面经常提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吧，这里面有深意，这应该就是你受益的吧。
3: 我？
6: 对，你。
3: 小伙子，你想的是不是太复杂了？
5: 人家佳丽，人家是个小姑娘，人家不远千里到咱们小渔村来，咱们让人家感受一些家的味道，体会一下家的温暖，不好吗？
6: 你在逃避。
3: 我怎么逃避？

0: 逼了我逃避什么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安排让他写的，都是你设计的，设计好的。我设计的？
1: 对，我设计什么了？哎，你们看，那个有故事的人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徐星，我得去找他。
3: 你给我站住！
1: 我跟你们讲啊，这一次可是给我们龙家院最好的宣传机会，你们俩必须捣乱啊！
4: 急，我们这不是捣乱。
2: 你猜好看一下，是不是弄错了？
1: 小伙子，你到底是不是个记者呀？是啊，
2: 那你作为一个记者，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这怎么看待问题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好，那照你刚才所说的，农民进城打工打拼，如果挣了钱，就成了豪门，就成了霸总；一家人为了钱，就可以背后捅刀子、下黑手，打出脑浆子来，对不对？所有的人第一桶金都带着血。那像我这样的农民到城里打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就成什么了？就得逆袭，就得不择手段，就得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你是不是这么理解的？你不踩别人，别人就踩你啊，这很正常啊。
2: 小伙子，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
1: 人与人之间更不是这个样子的，
2: 都跟不上时代了。
1: 不管是什么时代，你得像个人呐。
2: 什么意思啊？你总骂人啊？我骂你，我骂你是轻的，别拍了。
1: 你拍什么呢？你拍，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5: 好好好，
1: 吴永明，你是叫吴永明吗？
2: 你的证件呢？拿出来。
5: 对。
2: 你们干嘛？你想干嘛？吴永明是你编的名字吧？
1: 我是有故事的人。
5: 他有故事的，我看你是编故事的人吧。
1: 我是媒体，我大 V 啊，粉丝很多的，你们别乱来啊！我跟你讲，黑有影响力的。哎，
2: 别动！别动！放开他！我要捅中。小伙子，你要是来吃饭，我可以请你。
5: 免费不要钱，你要不吃饭，现在就给我走，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故事。
6: 哎，等等，你给我把那个储存卡给我删了，快点！哎，
2: 你给我弄坏了，删掉。
5: 你们这帮人啊，真的不明事理。我是来帮你们的，
1: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这个破院子火不了。
5: 你说谁破院子？
1: 再说一下，
5: 赶紧走，好吧，赶紧走。
2: 走呗，
5: 马上滚！
2: 哎呀，
5: 你冲动！
2: 我很久没有发火了，哪儿蹦出来的？

0: 哎呀，都不要垂头丧气的嘛，反正这两天也没什么客人，就当他来给咱们表演了一个小节目，热闹热闹。
1: 还好发现的及时，要不然的话还要搭一桌子的饭菜。现在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哎，你们两个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招来这样的人来捣乱啊？
2: 妈，
3: 这跟我们写什么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放在公共的网络平台上，什么人看什么人不看，那是
1: 你们就是年轻，不懂得什么是好坏。
4: 叔叔阿姨，对不住啊，我兴奋过头了，就没过脑子。哎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哎，我今天给大伙儿做个乱来，怎么样，爱吃不？
1: 你们自己吃你的乱来吧，我不吃了。
0: 哎，阿娇，
4: 完了，阿姨生我气了。
0: 没有啊，她是跟自己较劲呢。
2: 白激动一生。
0: 激动起来，激动起来，干活干活。哎，把这洗了。

0: 不寻常。
1: 说啊，
2: 这
1: 说。哎呀，
3: 你这一嗓子是真不寻常啊！哎
1: 呀，你快看看吧，那个有故事人在网上骂咱呢。
0: 骂咱？
1: 嗯，
0: 看看去。
1: 快，
0: 他为啥要骂咱呢？

0: 这人太可恶了，当天真该收拾他一顿。
1: 对啊，咱都没揍他，他就污蔑咱打人了。这要真揍他，那还得了？
2: 不收。
3: 啊，收，就是现在用现金的可太少了。
2: 够不够？
3: 说，那客人有问题。
4: 不要老拿找不到工作当挡箭牌。你们呢？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干了？有没有想过我和你爸爸为你们的付出啊？
5: 来来来，来来。男人活着来到这个世上，咱得有责任感，得有担当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吧。
1: 玩游戏呀？
0: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
2: 哎，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
3: 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嗯，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
4: 嗯，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
1: 我们永世不忘。
5: 赶紧撤退，
0: 慢点。谢谢你啊，小王。
3: 谢我什么，大姐？
0: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3: 那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6: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6: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0: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6: 他乱花什么钱了？
7: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6: 啊？他买了台豪车？
3: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0: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6: 赵金枝怎么能这样？
3: 水开了，我去看看水去。
8: 哎，喂，周哥，这事儿办的不讲究啊！你说我来回上你家那么多趟啊，你家那门槛是不是都快让我踩平了？就差给你跪下了，你这一点面也不给。这一瓶酒也没买我的呀，怎么的？见个女的就发善心了？啊，不是发善心，得给朋友面子。啊，行，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我都当真话听了，行不行？哎哥，咱买卖不成，这仁义还在呢。啊，下次你再到我们这边来，给我打电话啊，我好好安排安排你，行不行？哎，行。那我先挂了啊。
9: 咋回事？
8: 哎呀，这姓周的说韩爱兰找了他一朋友跟他谈，这朋友跟他是发小铁磁，他摸不开面子，就要了100。
9: 姓周的那小子就是一个周扒皮，不得好处，不得好处，什么样的朋友他能给那大面子？
8: 哥呀，那可说不定啊。

0: 刚才我不说了吗？那个韩爱兰她是个女的，
1: 你别老成天女的女的的啊。就算她韩爱兰是个女的，那长春哈尔滨的代理商不也是女的吗？她韩爱兰长得再好看，有用吗？这里肯定有事儿。
0: 啊，你这么说，也对哈、啊。哎呀，那你说这韩爱兰怎么就那么神通广大，牙口那么硬呢？
2: 最硬这三块骨头，都让他给啃了。
1: 是啊，真邪了门了呢。
3: 我当时就想啊，我坚决顶住。我想等你回来，我跟你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同意。艾兰，你说你要在，你能同意吗？
4: 企业刚有点起色，就买台豪车，有点太过分了吧？
3: 要我说，那就是嘚瑟呢。哎，对了，那个爱竹还给他拍一个宣传片，你看那场面，哎呀，那赵金志那小手一挥，那就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啊，后边还飘下个气球，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4: 大姐，真像你说的那样？
3: 那我能说谎吗？你不信你问问艾松，他也看到了。
5: 艾松，艾松，你出来。
6: 怎么了，二姐？
4: 你也看过了？
6: 看过。
4: 真像大姐说的那样？
6: 基本上吧。
3: 什么叫基本上啊？那基本上，你那意思说我说谎的呗？那是一模一样，我一句都没添油加醋啊。
4: 不是大姐，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制止呢？
3: 我怎么没制止啊？我制止了，听我的吗？还让我给拿10000块钱费用，我没给拿，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俩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赵金志在中间挑的，我和爱竹动手了
4: 啊！
3: 我当时都气疯了，要是没有赵金志挑啊，我能跟他动手吗？我不光跟爱竹动手了，我还给把爱松给骂了。
4: 啊！我这是的，你骂他干什么呀？
3: 我骂他干什么？你问他，他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说大姐，你就是自私，你狭隘。哎，对了，你还说啥了？你告诉你二姐，你都说我啥了？
6: 没有了，我就说这些，对不起大姐，好不好？
3: 什么叫好不好啊？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艾松，以后你跟我说话你注意点啊，你不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过过脑子。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上来的劲我自己都害怕。
4: 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
0: 有了。
2: 啥有了？
0: 你记不记得徐宝来那天请咱俩吃饭吃过啥？
7: 不是，咱们一吃饭就玩命让我跟他喝酒，玩命让我跟他喝酒，我哪能记住说啥呀？
0: 你就是个酒囊饭袋。徐宝来说，等韩爱兰回来，一切见分晓。
7: 那啥意思？
0: 你肯定不懂，吃饭了。

0: 哎，怂。
1: 哎，二姐，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哪件事儿啊？
2: 你说大姐说的能是真的吗？现在赵金志不让他当会计了，那他肯定很气愤，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有个人情绪。买车的30万，还有专题片的1万块钱，如果说是大姐杜撰出来的，或者说她说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水分，我再拿着这些事儿去问你二姐夫，那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
1: 大姐肯定带着个人情绪，不过专题片那1万块钱的事儿我是清楚的，买车那30万我知道，但不清楚。你要想问明白只能问竹子，因为车是竹子联系的。

0: 行，那我就去问竹子去。二姐，那个，你真要去问竹子？
1: 啊，
0: 现在就去问。
1: 对啊，怎么了？
0: 那你问竹子的时候讲究点方式方法啊，别再刺激他了。
1: 我问这种事儿，怎么会刺激他呢？
0: 也不是，哎呀。

0: 话说不好他容易发火。嗯，他就你问他的时候啊，你别太着急，你态度温和一些。
1: 艾松，你现在怎么开始变得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会好好问他的。啊，收拾吧。
0: 二姐，
2: 这块好就你了，满意了。哎，那个好了，改天我再来看你师傅啊。
3: 行啊，
2: 怎么了？
3: 那这行二将还挺有人情味儿啊。能来医院看看我爸？
2: 看你这话说的，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这点人情还没有啊？再说你家老爷子还是我师傅，不刚得来看看来吗？
4: 哎，那就是，那不知道就算了，那知道再不来，哎，是不是？
3: 哎，行了，那我就替我们家老爷子谢谢你们俩啊，我送送。
2: 哎，别，还是送送吧，送。
3: 什么意思？
2: 你小姨子回来了。
3: 我小姨子回来怎么了？
4: 不是那徐老大，上次咱一块喝酒，有个话茬你就说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呢。
3: 什么话茬？
2: 你说啊，等你小姨子回来，一切就见分晓。你忘了？
3: 啊！原来你俩是因为这事儿才来的医院哈。
2: 完了！你看，这好心变成溜三样了。
4: 不是，徐老大，我们这个最多就是双管齐下。
3: 这词儿用挺好啊。行，来。
1: 阿姐啥时候回来的？
5: 昨天晚上回来的。哎呀，这咖啡可真够香啊，
1: 是吧？你要喜欢啊，这瓶你拿走啊。
6: 二姐，你来找我叔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找你聊聊。
6: 二姐，你要聊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3: 你没有怀疑啊？
7: 打死我都不相信呢！丹东那个地方，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呀。他韩爱兰去了就卖100箱啊，他哪来那么大的神通啊？
4: 就是啊，姓周那小子，我都快给他跪一下了，跟他叫爷爷没好使啊。
7: 还有长春、哈尔滨，他全打进去了。
4: 你说第一次干销售，怎么那么厉害呢？直接给我干懵了。
3: 你们俩脑袋不是挺好使的吗？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啊？
7: 真没想明白。
4: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给我们讲讲呗。
3: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7: 你真想不明白。
3: 不给人家实惠，人家能要你货吗？
4: 啊，徐老大，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
7: 赵金志给让多少利啊？5%。
3: 我可没说啊。
7: 明白了啊，
4: 我们肯定不出卖你啊。
5: 主子，那台车是你帮忙给联系的吧？
6: 对，我联系的。
5: 这车原来是谁的？
6: 本地代理商肖成良的车。
5: 这车顶账顶了多少钱？
6: 原来肖成良欠龙凤酒厂30万，又付了他30万，合价60万。
5: 还有一件事儿，拍专题片付钱了吗？
6: 拍的时候没付，我带着台里人去拍的，但播的时候得付。
5: 付了多少钱？
6: 10000。
5: 大姐当会计的时候，这2笔款确实是压着不付吗？
6: 有这事儿。二姐，你是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啊？
5: 第三个问题？什么第三个问题啊？
6: 大姐没跟你说吗？
5: 大姐跟我说什么呀？她就跟我。

0: 我说，他当时当会计的时候，这两笔款他压着不付，赵金志就把他的会计给撤了。唉，我是怕大姐太情绪化，说话夸张，所以我就想过来找你问问，看这两件事儿是不是事实。
1: 就说了这些吗？
0: 对啊，就说了这些啊。
1: 二姐，你不用不好意思，真的。你要想问什么你就问，不论你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你。
0: 竹子，你什么意思呀？我该问的我都问完了。
1: 你问完了？
0: 对啊，我问完了。
1: 行，问完就 OK 了。那我的回答还满意吗？二姐，
0: 竹子，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1: 而且，就大姐那张破嘴，我就不信她没跟你多说什么。要是她跟你说了，但是你憋在心里不说，那你就真有问题了。
0: 没有啊，竹子，大姐要是跟我说了什么，我肯定就问你了。我怎么会憋在心里不说呢？
2: 曹主任，
3: 哎，
2: 你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把我们厂的历史跟现状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到我们厂的困难上面。
3: 好的，好的。
2: 只有把困难讲得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才会同情我们，才会给我们相应的政策。
3: 嗯，好的。
2: 你拿回去改一下。
3: 好的，赵总。

0: 喂，哪位？
1: 二姐夫，二姐来问我，车顶帐顶多少钱？拍砖提片收费收多少钱？我二姐什么意思呀？我不知道啊，她什么时候去问你的？
0: 就刚才啊，刚走。
1: 是不是你大姐跟她说什么了？
0: 那肯定是啊。
1: 你大姐就是个挑事精，唯恐天下不乱。
0: 不是二姐夫。
1: 我二姐跑来问我这些，她要干什么？那是不是想跟你核实一下什么？
0: 她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他肯定还有别的意思。什么意思？二姐夫，他什么意思我都不想管了。我昨天跟你说的很清楚，我能力有限，智商也不够，不管你们再有什么事儿，都别把我搅进去。
2: 我真的求求你们了，啊！你们斗吧，啊！你们斗成什么样都跟我没关系。
3: 进来吧。
4: 哎，赵总在屋呢。
3: 赵总辛苦了。
4: 有事啊？
3: 赵总，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取经的啊。
4: 张三，把凳子搬过来。坐好，态度认真点，咱俩啊。哎哎，你俩干什么呀？取什么经？赵总，是这样的啊，我们俩工作呀，虽然很努力，但是尽管我们很努力，也没打开丹东、长春、哈尔滨那个市场。
3: 我们听说你爱人韩爱兰出马一条枪，就出去随便溜达一趟，就把我们死也磕不开的大门给打开了。这一啊，我们夫妻非常服气。所以呢，我们俩是来学习的，学习一下你爱人的先进经验，看看他是怎么开拓的市场，打开的局面啊。如果我们要学到这样的先进经验，
4: 以后对我们的销售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啊，日后为咱们厂子的销售业务也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5: 我相信啊，这销售量也会更上一层楼。
4: 赵总，你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们俩认真记录。
5: 对，认真记录啊。
1: 你们俩找错人了吧？

0: 找错人了吗？啊，
1: 没有吧？
2: 市场是我爱人韩爱兰打来的，你们应该问他去啊。
0: 我们知道是你爱人韩爱兰打开的，可是要没有你大力的支持，市场那么容易打开吗？啊，
1: 这事儿肯定不容易。要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市场，那赵总养着咱们俩白吃饱干什么呀？
3: 你们两个上我这耍什么怪啊？你俩赶紧出去。
0: 赵总，你要这么不客气的话，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我们俩呢，也不是软柿子啊。
2: 可以啊，可以不客气啊，我看看你们怎么不客气。
0: 不是非让我们把话说明白吗？说明白你可挺尴尬呀。
2: 现在还不够尴尬吗？我看看还能尴尬到哪儿去。
0: 你媳妇有那么大本事吗？
1: 就是，那她也不是神仙。
2: 你们两个一个人说话，别在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相声呢。
0: 张三，你别插嘴。
1: 哎，
0: 你是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你给你媳妇让利5%，我们怎么干？咱先不说一碗水端不端平的事儿，就说销售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么干的啊？你给他让利了啊，他啪啪啪，我们打不进去的市场他全打进去了，我们成什么了？饭桶、窝囊废、白吃饱。反正就一句话啊，你给他让多少利也得给我们让多少利，不然的话我们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走，张三。
1: 不伺候了。

0: 刘杰，
1: 哎呀，艾拉回来了，
0: 妈回来了，
1: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才丹东、哈尔滨还有长春的代理商打电话，说龙凤酒厂没有按订单给他们发货。
2: 那发了多少？
1: 丹东就发了100箱，哈尔滨和长春各发了50箱。
2: 怎么会发这么少啊？
1: 不知道啊。
3: 喂，哪位？
2: 金志，你给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代理商发货了吗？
3: 发了。
2: 发了多少？
3: 晚上回家再说。
2: 别回家再说了，你赶紧告诉我吧。
3: 我说晚上回家再说。
2: 干嘛发这么多？
4: 挺好吃啊，阿松。
5: 你以前没吃过？
4: 今天做的特别好吃。你们中午也吃了包子？
5: 对啊，你吃那就中午剩了。
4: 哦，那你中午几个人吃的呀？
5: 5个人。
4: 都谁啊？
5: 碰碰、阿奔、大姐、二姐，我。
4: 大姐、二姐。
5: 啊，怎么了？
4: 啊，大姐饭的时候都说什么了？
5: 没说什么，就闲聊。
4: 就闲聊？
5: 对啊，就是闲聊。
4: 你也瞒我？
5: 我没瞒你啊，就什么都没说嘛。
6: 什么都没说？没说什么，怎么今天二姐突然跑到我单位，问我车啊、专题片啊、钱啊什么的？哎，你跟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5: 什么？中午是说了一些，哎，大姐说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二姐怕她添油加醋嘛，所以就找你核实一下。
6: 说了是吧？大姐还是说了是吧？那核实核实用得着找我吗？
5: 都是你经手的吗？不找你找谁？
6: 找她丈夫呀，找赵金枝啊。赵金枝不比我清楚吗？
5: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啊，竹子？
6: 你说，你说我为什么发那么大火？

0: 你别做饭了，我跟你聊聊。
1: 你说吧。
2: 我给你的价格，王世友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好，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有你跟你大姐知道。你大姐当时是会计，我瞒谁都瞒不住她。
1: 你怀疑我大姐啊？
2: 要不然呢？那是你说的。
1: 那我大姐为什么要跟毛世友他们说这些事儿啊？
2: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不要做饭了，去给你大姐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底为什么。她这么搅和能达到什么目的？
1: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心里不明白吗？
2: 我明白什么？
1: 你顶账顶了一辆车，我大姐没有付这笔钱，有这事儿吧？你拍专题片花了10000块钱，这笔钱我大姐也没付，这两件事并到一块儿，你把我大姐给撤了，这口气儿她能咽得下去吗？
2: 这么说你俩见过面？
1: 见没见过跟这事儿有关系吗？赵金枝，我去丹东之前跟你提出来要退伍的事儿，你告诉我厂子里没钱，你转身就顶账买了辆车。再说了，你做出多大的成就啊，你就花10000块钱拍个专题片，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你们家人对我的意见也不小吧？你们老韩家是不是后悔当初支持我当这个厂长？如果后悔的话，你们说话，没必要在我背后下绊子，这么拆我的台。你们这么做太不道德

0: 多种植物精炼而成，其产品质量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时尚生活，悦人牛仔，拼命。
2: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是，你当上厂长之后，企业是有了很好的发展苗头，可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乱头事儿？你跟我大姐、大姐夫，你们之间斗来斗去，难道都是他们的问题吗？你自己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3: 我有什么问题？我哪有问题？
2: 如果你这么问，我不想说，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说出来只会让你觉得反感。

0: 我就不明白了，孩子，为什么你出个差回来，情绪那么不稳定？你有问题问我，我也有问题问你。你为什么出差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是你丈夫，你出差告诉都不告诉我一声，直接就走了，你干什么去了？就算你去找毕建宇，总得给你自己找一个理由吧。
1: 我为什么不跟你打招呼？你心里不明白吗？我不明白。我带着一群人下乡赶集，回来的路上下大雨，车肇事了，我的头都被撞破了。你关心过我一句吗？你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让我以后注意一点。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对一个妻子说的话吗？ 我跟企业借钱，你的态度比银行还冷淡。你怕我们赔了，怕我们还不起，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你还让我有心情跟你打招呼吗？
0: 你有心。

0: 情去见碧见雨。
1: 你说这话就太没意思了。
2: 你看，你虎了，你到底还是虎了。碧见雨给你什么承诺了？你回来跟我大吵大闹。
1: 赵金志，你不要借题发挥了好不好？我跟碧见雨什么关系你心里很清楚，你为什么总要提这件事儿？我再问你一件事儿，我好不容易跟代理商谈下来的合同，丹东要500箱，长春和哈尔滨各300箱，你为什么只给丹东发了100箱，长春和哈尔滨只有50箱？为什么？
2: 我没有想到你会卖出那么多。
1: 卖的多不好吗？
2: 你卖的多了，厂子的利润就降了，王世友他们能不找我麻烦吗？
1: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2: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笨，我什么都想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能卖出那么多。
1: 我明白了，你在敷衍我。如果你敷衍我，你就应该告诉我，我却当真了。你觉得一个女人出去跑销售容易是吗？
3: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0: 你看，你没话说了吧？
1: 赵金志，你快把我给逼疯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你永远都在敷衍我，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
0: 你不用跟我喊，现在后悔也来得及，我给你这个机会。
1: 这次你不用走，我走，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
0: 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0: 你这个举动啊，恐怕要惹大事了。
1: 我惹什么大事了？
0: 赵金枝一猜就能猜到咱们两个头上，他能放过咱俩吗？
1: 他不放过我，还不放过他呢。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给艾兰让利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赵金枝，你给我解释这事儿怎么说？
0: 可这件事最终得落到艾兰身上吧？王室友在中间这么一搅和，艾兰肯定得受损失啊。他要是责怪咱们，咱俩可不好解释了。
1: 大奔啊，不来这么早。
2: 哎，少宝，这怎么回事？来来来，进。

0: 啊，对。皇上这个茶怎么样？
1: 茶不错，大姐夫。
2: 哟，叫大姐夫了，这不是谈公事的了，这是唠家常来了。
1: 我是来请教的。
0: 哎呀，你在我面前是什么分量啊？哪能说请教啊？是不是？
2: 就是太客气了。
1: 我真是来请教的，就说老韩家当初做这个厂。

0: 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1: 能有什么目的啊？挣钱呗。
2: 哎，挣钱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想干一番事业。
1: 不挣钱能干事业吗？
0: 好，不管是挣钱还是干事业，总之不是为了斗气儿，对不对？
1: 这咱斗什么气儿啊？啊，
2: 就是斗气儿多伤身体啊。
0: 好，既然不是为了斗气儿的，那我问一下大姐跟大姐，你们为什么到处跟我作对，处处给我下绊子？
1: 谁跟你作对了？这谁跟你下绊子了？
2: 是啊，谁跟你使绊子了？再说就使绊子也绊不倒你啊。
0: 哼，还让我给你们一一举例吗？
1: 那你说说呗。这
0: 不说别的事儿，就说艾兰，我为了支持艾兰，我给她让利5%，这件事儿只有大姐知道，而且我再三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说。那现在王世友跟张三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告诉你，
0: 你为什么告诉他？
1: 两个原因。第一，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为什么事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0: 我既然告诉了大姐，我相信你就会知道。
1: 这不是家里事，你告诉他，他晚上告诉我，这不是工作程序啊。还有第二，你打算瞒多长时间？等到哪天你瞒不住了，我怎么去跟销售人员解释？
0: 理由很充分啊。
1: 那当然充分了，我这不充分我就不会告诉王世友他们，要不然我这成传闲话的老娘们了。
2: 再说这件事不是你姐夫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主动来问的。
0: 好，就算你们说的对，但王世友跟张三问你们，你们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做个思想准备？
1: 那这事你能不能你也提前打个招呼，让我也有个思想准备呢？
0: 你看看，你还是在跟我斗气儿。
1: 这怎么是斗气儿呢？好，就算是斗气儿，这不是我先挑起来的呀。
2: 谁敢跟你斗气儿啊？你是企业的一把手，再说就是斗气儿也斗不过你。
0: 你们太客气了，你们不仅敢，而且越斗越勇，不把我干败你们誓不罢休啊。
1: 你这话说的，把你干下去我能得到啥呀？
2: 就是你大姐夫也不想当一把手。
1: 我真不想。
0: 说得好啊，干败我你们能得到什么？确实你们没有想明白，干败我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可是你们就是跟我对着干，没完没了的对着干。就说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我拍专题片，韩爱梅不给我拿钱。
3: 哟，这是谈工作来了？
0: 我一直在谈工作，大姐。我买车你也不给我拿钱。还有一件事更严重，你挑拨王世友跟张三跟我对着干，你们干得好，干得特别的好，干得艾兰也跟我翻脸，我们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明天我们就去离婚，你们高兴了吧？是不是特别的满意？说你们坏吧，不好给你们下定义，说你们不坏，你们干的事太缺德了。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你们可以欢庆胜利了。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你们。
2: 疯了，
4: 不是嚷什么玩意儿啊？嚷哦，全都是咱们的错，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2: 他说跟艾兰要离婚，真能离婚吗？不是，就算是离婚了，那也不能上咱家来嗷嗷喊呐。
4: 这赵金志太阴了，他想把和艾兰离婚的责任全推咱俩身上了。
2: 能离婚吗？
0: 喂，竹子，能不能来趟我办公室？我有要紧的。

0: 我在办公室等你。
1: 不错啊，
2: 这
1: 个字迹工整，答案准确，而且今天你们两个人啊，玩游戏说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标准。竹子，哎，竹子，你去哪儿啊？
2: 这老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还出去，是不是找她男朋友约会了？
3: 这不是刚分吗？又谈恋爱？
2: 有可能，你看她。
1: 说，接着说。大文，你今天注意力都放在哪儿呢？啊？行了，别装了。你也是，收拾收拾吧，今天到这儿。喂。哦，大姐啊，怎么了？啊？哦，好好好，哦，好的好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那个，你们俩先别收拾啊。
2: 啊？怎么了？
3: 就出什么事了？
1: 没出什么事儿，你俩再学一会儿。
4: 啊？
3: 还学？
2: 都写这么多了，我。
1: 有奖励。哎，碰碰，你拿着。
2: 嗯。
1: 这20块钱揣兜里啊。你带着你哥去玩游戏，10点回家，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1: 听见了，几点回家？
2: 十点
1: 啊。
2: 哎，
1: 走的时候把灯关了，门锁上啊。
2: 哦，
1: 十点回家啊。
2: 哦，好。
5: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
6: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5: 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6: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5: 离婚？
1: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7: 大姐，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
8: 对，说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1: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8: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和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1: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7: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
1: 嗯，

0: 求求你，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对不起，帮不上你忙。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她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2: 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3: 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2: 提这个事儿你就要发火了。
0: 怎么了？什么意思呀？
2: 我就觉得有问题。
4: 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5: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2: 爱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 就剩下我一个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
12: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3: 独家运营CCTV10科教及CCTV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3: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
13: 真难受啊！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知林药业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
1: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0: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1: 离婚？
2: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1: 大姐，赵金枝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
2: 对。 所以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0: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1: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跟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0: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2: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往外讲，我也不希望他往外讲。如果哪天大家伙知道了，就算知道了，他就是想找各种理由跟我离婚。尤其是他非要把毕建宇给拉进来，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我跟毕建宇之间的关系很正常，可他非要无中生有，说我们之间有问题。
3: 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
0: 人都会变的。
3: 是不是我不喜欢我二姐了，所以你看她什么都不对？
0: 竹子，你不要忘了，当初是我追的你二姐，而且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4: 那你看看你二姐这段时间的表现，先是跟我分居，
0: 然后又找各种理由跟我吵架，为什么呀？
4: 对了，
0: 当初他去纪检委作证我有错，你觉得应该吗？不知道他那种做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
4: 我好不容易熬到处长的位置，而且组织部正在考核我，我完全有可能担更重的担子，可让他的一个举动。
1: 艾松，你别老管我呀，你越管我不让我说，你二姐越觉得这个事儿大。
2: 不是，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5: 那行，你说吧。啊，但我希望你能客观一点，别添油加醋。
1: 我还没等说呢，我就添油加醋了。那你说，来，你说。
5: 我说不出嘴。
1: 行，我是大姐，这件事只能我说。
3: 二姐夫，你叫我来就是想跟我诉苦吗？
0: 肯定有这个成分。
3: 那我问你，二姐夫，你到底想不想跟我二姐离婚呢？
0: 当然不想。
3: 那你别搬出来住啊。
0: 艾叔，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二姐都已经发疯了，我在这个家完全待不下去，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3: 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4: 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
0: 毕竟我俩夫妻一场，
4: 我们也都在创业阶段，
0: 如果这个时候离婚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3: 哪时候离婚损失都大？你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啊？大姐和艾松不行吗？
0: 大姐已经快跟我成死对头，我怎么能找她呀？我倒是想找艾松，但我怕艾松又不理解我。艾松是以感情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的。
2: 我不相信，我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大姐，你不会是杜撰的吧？
1: 我杜撰？行，你不相信我是吧？那你问艾松，你让艾松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5: 大姐，我觉着你啊，还是有点添油加醋。
1: 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你说，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
5: 我觉着吧，艾竹呢，他就是太简单，做什么事儿不过脑子，热心肠。他帮赵金志拍专题片，他帮赵金志买车，是这些他都干过。他觉得这么做对企业有利，所以他才热心的去做。
2: 这也挺正常的吧？
1: 不是，你们听话都怎么听的呀？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可没说竹子怎么的啊。艾松说的对，咱家竹子呢，他头脑简单，平时大大咧咧，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赵金志有没有想法？那谁能猜到呢？

夏兰，你真想跟他离婚呢？你和二姐离婚，我打心眼里不希望。但是你让我去劝，我做不到。你为什么不能去劝？首先，我二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如果他决定的事儿，谁劝也劝不了。更重要的是，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想在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了。自从我们家跟龙凤酒厂沾上边，破事就没完没了。我真的没想过有这么复杂，可是。 这些事儿发生了，我就特别烦，也特别特别痛苦。二姐夫，我有我的苦衷，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帮不上你。

0: 赵金枝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赵金枝什么态度，我很清楚。不是我想离，是他要跟我离。那你就不离呢？姐，那还有意思吗？
1: 二姐，要不我去劝劝赵金枝。不用。如果他不想离的话，他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他想离，你劝也没有用。
2: 离也行，这个房子、孩子、钱，什么都不给他，让他净身出户。如果这些条件他都能接受的话，那他是铁了心的要离啊。
3: 这厂子弄得这么乱呢？乱，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4: 不是赵金志有两下子吗？哎呀，他那两下子是干行政干部那两下子，真要是到厂子里干企业，他不好使。
2: 看来我还有机会啊。
3: 有机会啊，太有机会把龙凤酒厂拿到手了。但是，就一件事，许燕子真不应该去帮忙。
4: 怎么回事？
3: 韩爱梅那个会计当的，把那账整的啊乱七八糟的。其实姐夫，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谁成想啊，许燕子去帮忙了，这帮赵金枝一个大忙啊，这等于救了赵金枝一命。
4: 呀，老朱回来了。
3: 哎呀呀呀！哎呀妈！
2: 大半夜了，这家喝的，来个坐下一起喝点茶，醒醒酒。不了，你喝吧。
3: 你先别走，
2: 我问你点事儿。
3: 咋了？
2: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不回来不要紧，怀着孕呢，跑到龙凤酒厂弄账去了，她成心气我呀。
5: 这事儿您可真甭怨我，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呀。
3: 你没让他去，那他去了？
5: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知道。哎呀，大外甥啊，你说你咋这么凶呢？连个媳妇都管不了啊？
2: 你别插嘴好不好啊？
5: 怎么跟你老舅说话呢？一点教养都没有，在你媳妇那受了气，跑这儿来撒邪火来了？你干什么去？

谁呀？

0: 我。
1: 老舅
2: 啊！
3: 哎，我就问你俩啊，这我要不找你俩回来，你俩打算玩到几点？啊？说话，玩到几点？
2: 打算说那不玩第一了，就
3: 怎么的？不是你不玩第一，就怎么的？啊？玩第一？有那玩第一的脑子吗？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过来，干嘛去啊？
2: 回家呀。
3: 回家你不会说话啊？啊？你不会？慢点，到家给我打电话啊。
2: 老舅，嗯，你怎么有点不太开心啊？
3: 没有啊，我没不太开心啊。
2: 哎，你们大人的事，我们所有都不明白。你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在你们这儿却特别复杂，你一个个搞得都很痛苦，为什么呀？
3: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其实生活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变得复杂了，想要又要不到，生活就变得痛苦。嗯，
2: 你们俩都想要什么呢？
3: 想要金钱、权力、爱情、鲜花、掌声，甚至是万众瞩目。
2: 是太多。老舅，你听过一首歌吗？
3: 什么歌？
2: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3: 不必徒劳，
2: 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3: 只是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0: 放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这段时间啊，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课，对我们所的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啊。我还是希望徐老师能够到我们所来工作。你不是说考虑考虑吗？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我哟。
0: 江所长，您让我再考虑考虑，我近期一定答复您。
1: 行，我等你消息。再见。
0: 再见。

0: 你干什么？喝酒了吧？
1: 你在这儿干嘛？
0: 我来给他们讲课。
1: 讲课？啊？

0: 多云12到22度，伊春多云转晴2到15度，突泉晴7到18度，遵义多云13到20度，雅安阴14到23度，中北晴8到22度，林芝多云8到19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5到25度，射阳晴8到21度，烟台小雨转晴11到16度，邢台多云转晴12到23度，邯郸多云转晴10到23度，淮南多云转晴13到22度，咸阳晴9到24度，昭通小雨7到9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个移动，
1: 先看好大概的那角度，
2: 走，走，哇！
3: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4: 乐泰亮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说有笑，
1: 共赏出彩新农人，能文能武。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金秋时节，一踏进科尔沁左翼中旗，你根本挪不开眼。除了有草原之外，还有一

0: 日历是很难的，我放弃。
1: 第一轮三位晋级，两位淘汰，咱们继续加玉米。时间，第二轮开始。哇，
2: 亮了呀！
3: 太普通了。
1: 决胜轮厉害了，筐里面一共是110斤，刚才加了20斤啊。
4: 是，
1: 举起来坚持3秒才算胜利。哇！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失败。
5: 加油！
2: 哇！头都累折了。
1: 开始了。
2: 加油！
1: 加油！不行不行，
4: 加太多了，
1: 都没有挑战成功啊！
2: 举不起来，我觉得谁都举不起来。
1: 好，有人自告奋勇啊！来来来，来，
2: 加油！哇哇！
1: 您怎么称呼？
6: 张鸿飞。
1: 好，我宣布本轮比赛丰收特产举起来，获胜者是。张鸿飞，你平常做什么工作？
6: 收收苞米的。啊，
2: 他天天收玉米，他都练出来了。我告诉你，
5: 你是腱子肉。哎
1: 呦，全是肌肉啊！帅哥啊，你拥有了出题权了。啊，可以给一个关键词。
6: 现在不是11假期吗？嗯。普天同庆，阖家团圆。嗯。我的题目是一家人。我想看个一家人的节目。
4: 一家人这词儿好啊，透着这个热乎劲儿。咱农家的这个快乐，可不就是藏在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闹里吗？我琢磨着哈，肯定有那种全家老少齐上阵的节目。哎，
1: 一家人这仨字儿啊，听起来就特别亲切，同台亮相，嗯，既有默契，又有温情，这就是农家乐翻天了。
2: 哎，你俩这么一说啊，我真想起一个和这个一家人相关的一个节目。他们来自河北的唐山，齐哥齐嫂，他俩的那个节目啊，我给起过一个名叫情投意合。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0: 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0: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哦、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2: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你那个你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2: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2: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3: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4: 中。

0: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带走，站好。
1: 漂亮，
2: 漂亮，
0: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3: 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3: 火了。哎，
5: 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0: 那个不可思议啊，
5: 是不是？哎呦，
1: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5: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0: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5: 对，
0: 无人掷宝机，10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4: 没问题。
5: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0: 来，
5: 行，
0: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面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1: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0: 它等于是移动吧。
1: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0: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挑战开始。
3: 它风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3: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0: 差一点儿。
6: 挑战10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0: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等着，等着转过来啊！
3: 对，你稳，
0: 走，
3: 稳一稳，
4: 哇！这个歪的，
0: 来，走，哇！

0: 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呀，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哇呀，
1: 哎呀，
3: 差一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3: 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2: 哎呀，快，接着推了。
1: 它风还是有点大。
4: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地，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有把握，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注意啊！哎，好，现在封停了。哎呦，差一点儿，就差一点点。
1: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哇哇呀呀，九个，
1: 还有最后一个，来，
2: 最后一个了啊！
3: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2: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九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4: 来了。
5: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轻松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伦敦七哥。
6: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在这说是咱们白哥啊，一开口就把这一家人的默契和欢乐给拎出来了啊！瞧瞧这七哥七嫂，你说这一个抛一个投，哎，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那叫一个心有灵犀，这才是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农家生活里的快乐和默契，全在这一头一接里了。
7: 我有一个节目，说打仗亲兄弟，哎，上阵父子兵，我推荐一个父子二人同台的节目，那才叫一个绝。
8: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9: 我就在这儿表演，
8: 就在这边
7: 表演什么呀？
8: 先让我儿子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4: 哦，用鼻子吧，辣椒。
10: 哎呦，哎
8: 呀，好，掌声鼓励。
11: 我这里有个鸡蛋，
7: 来顶我们的鸡蛋。
8: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4: 又提升了难度，
8: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4: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8: 哎，好，
4: 真的可以，
8: 太棒了，
4: 可以，哇，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使出万物皆可顶吗？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8: 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啊！
10: 这不行，这太软，
4: 这
10: 没法顶。
4: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8: 试试，
4: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真可以呀！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7: 桌子、凳子能顶吗？
4: 这太重了呀！
8: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顶起来。
10: 这怎么顶啊？这个
8: 放在嘴上。
4: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8: 给他落起来，
7: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4: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也是用牙吗？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12: 五、
4: 四、
12: 三、
4: 二、
12: 一，
8: 厉害！
4: 太棒了！
10: 90，
7: 15秒，
4: 15秒了，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7: 20，
4: 可以了！
7: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8: 太能顶了呀！
7: 谢！
4: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7: 还有绝活吗？
8: 这样，上大舞台。
7: 好，
8: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顶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7: 还先转起来。
4: 20米，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7: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4: 真的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13: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啊。
7: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4: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7: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8: 10、9、
9: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2: 成功！哇，
2: 太厉害了！
4: 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8: 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嗯，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4: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2: 听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8: 今天我要挑战30秒，上球。
4: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14: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4: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2: 不错，20米。
4: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8: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4: 我们再来一次，
2: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4: 哇！哦，
14: 已经到了18.9米。
4: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14: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4: 已经越来越高了。
14: 哎，调整中心，好，

0: 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1: 好，好，好，好，林大哥差不多了啊，
2: 接下来要放到嘴雕的这个木杆上。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雕一个木棍儿。
2: 5 4 3 2 1，
0: 成功，
2: 成功，
0: 成功！
3: 哎呦喂，这父子俩太绝了呀！丁友一顶起来的东西是稳如泰山，小浩南呢就跟着的学样，有模有样，这是把技艺刻在骨子里，传在血脉里的吧？
4: 可不是嘛！你看人父子俩就把这个顶技玩的，这太溜了！这不光是手艺的传承，更展示了咱农家的精气神，父子同心，这才是一家人的力量，既暖心又提气儿。
2: 我觉得咱们这两个节目啊，都是一家人的真实生活写照。不管是齐哥齐嫂的默契配合，还是丁氏父子的技艺相传，都能看出来农家最实在的快乐。嗯，那刚才比的是男子组，接下来呢，咱们就进行女子组的比赛。丰收特产继续举起来，
5: 现场请上5位朋友，举起黄金玉米重量最重，极为优胜，将获得出题权。女子组40斤起，每次晋级增加5斤。
2: 现在我们所有的女子参赛选手都已经上来了，白哥自告奋勇，
4: 我必须得参加呀，毕竟这是在我家门，必须得夺得冠军，我要点个节目难为难为你俩。
2: 来吧，哥姐，
3: 白哥加油！
4: 看似柔弱，实则更弱。哎呀，二一，哇，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失败失败，太难了这个。哎，3 2 1，走。厉害厉害。3 2 1，走。哎呀，
4: 哎，
2: 失败。一轮的最后一位选手。哎呀，也很轻松，第一轮淘汰2位，现在第二轮开始了，40斤加到45斤，
3: 加油啊，哥们！
4: 3 2 1，哎呀，放弃了，
2: 玉米都掉了。
4: 我试试啊，
2: 这位小姐姐。3 2 1，走。可以可以可以，这一轮白哥被淘汰，决胜轮了啊，加到了50斤。3 2 1，哇，50斤举起来了，我天哪。3 2 1，
4: 再来一次。
2: 3 2 1，走。
6: 没力气。
2: 您怎么称呼？
6: 我姓韩，韩山。
2: 韩山获得了丰收特产举起来女子组的冠军。这次你想给二位出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6: 刚刚看了一家人的节目，那我想看一群人的节目，我的题目就是一群人。
2: 一群人这个词儿听起来又特别热闹。哎，你想啊，农家的快乐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呀。
3: 没错，咱农家的日子啊，就是讲究个抱团热闹，一群人齐心干一件事儿，不管是表演还是干活，那气势都不一样啊。
4: 听完你俩这么一说呀，下面我要推荐的是这样的一群姐姐们，她们用舞蹈为自己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同时也在乡村和网络上传递着一份快乐。她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

0: 很整齐呀。
1: 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俺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提从开始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3: 是
2: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
1: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想进军春晚了，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4: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5: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 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0: I see.
5: Very happy.
0: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5: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0: 就是50多岁
5: 啊
0: 才开始学。
5: 是，
0: 然后现在呢
5: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0: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1: 每个年龄段都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5: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0: 哇，
5: This is my year study。

大妈们每一个舞步里都藏着他们的快乐和热情，精彩马上升级。接下来要登场的奶奶们要给大家秀一首硬核才艺，他们把跳绳玩出了不一样的花样，让我们满怀期待。

0: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
1: 嗯，
0: 这招太绝了，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3: 脚上一个小圈，
0: 腰上一个，
3: 哎，这脚
0: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1: 哦呦，哎呦，
3: 哎，哎，
0: 好漂亮！
2: 天哪，太厉害了！
3: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哎，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0: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4: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0: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1: 哦，
0: 漂亮漂亮漂亮，
1: 特别棒，特别棒，
0: 成功了，成功了，
1: 哇，
6: 太棒了！这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不管是姐姐们还是奶奶们，不管是跳舞还是跳绳，都是把快乐跳进了生活中。就这股子精气神，谁看了不跟着乐呀？
7: 可不是吗？
6: 啊，
7: 一群人凑在一起，把日子跳出了花，把快乐传到了村头巷尾。
6: 哎，
7: 这就是一群人的快乐，一群人的幸福。
1: 对呀，就连我们看节目的人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6: 哎。白哥表现不错啊，接下来该我了，我也给大家推荐个节目吧，一位78岁的老顽童和一群田野少年的节目

0: 得玩的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嘛！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1: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掌声。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下得高。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2: 高下的高啊！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

0: 骑车，
1: 漂亮。哎呀，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2: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1: 来，继续，
2: 继续开始
1: 挑战，增加难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面之缘，遇见迎山，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音乐走起。
4: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就别跳了。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是谁为
0: 人屹立，笑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怎的？
3: 怎的？
0: 怎的？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4: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5: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5: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2: 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0: 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来风了，
4: 来风了，
2: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7: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8: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9: 是兄弟。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7: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升级的，来一啥？
10: 我们来个龙花。
7: 田野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俊杰，刚才你们王石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0: 你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
1: 哎，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呦呦，
2: 我要挑战来啦。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
1: 哎呀，
4: 是一家人的默契相伴，还是一群人的热闹相守，这些从农家生活里酿出来的快乐，就是咱老百姓最质朴的表达。
5: 是的，既有家人相守的暖，又有众人同乐的欢，这就是实打实的农家
6: 乐翻天。
4: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村里村外还有好多热热闹闹的故事没讲完呢。
5: 别惦记，十一假期正红火，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6: 不见不散。
7: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张警官，过年好啊！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1: 行了，今天回来那么早啊？
0: 提前放假了。
2: 昨天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考个48分。
3: 又不是我一个人考的48。
2: 你再说一遍，什么？

0: 不止你一个人是吧？啊，
1: 行，你骑慢点啊！哎，
2: 董建亮，你丢不丢人你？你啊，别人都是考个82，你考了40，你好意思吗？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0: 我又不故意。
2: 小兔崽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嫂子，我去看看啊。
0: 江警官，你慢点。
3: 得嘞。

0: 休息啊。怎么，三年没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哟，这不是芬芳吗？
0: 哎，秋霞，你帮我挑点孩子爱吃的，我给娇娇带回去。
1: 行，里面坐。芬芳啊，你这是在广州赚了大钱了呀？
0: 洒不洒水啦？妈，秋秋，我回来了。你个笨狼你啊！你还有回来呀你啊！
2: 打我！
0: 当初不让你离婚，你非离，你三年了你啊！十多年你去广州了，不知道还以为你飞跃去了呢你啊！我现在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回来了，你咋这么会捡便宜呢你啊？
3: 姐，快拦着妈呀你！
0: 妈，你干嘛呢妈？你起来！
4: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金戒指，
4: 还有这个。金手镯，
0: 你能买什么好买呀？
4: 还有这金链子，100多克呢，都是给你买的。
0: 你买啥我也不稀罕。娇娇，走，进屋，姥姥给你把面条去。
4: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们拉过人头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啊？再这样下去，我连家都回不来了。

0: 秋霞，忙着呢。
1: 哟，这不是芬芳吗？来来来，喝水。芬芳啊，你这在大城市啊，做什么大买卖呢？
0: 科技公司，副电商的。
1: 哟，大电商啊，就我这还是个小商店呢。芬芳啊，你说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你看看你，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头啊，忙忙叨叨的，也就这个年前的时候呀，能够挣点钱。这人跟人呐，真的是不能比。
0: 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也难，这刷盘子洗碗啥都干，后来慢慢找对路了，今年才好起来。
1: 啥路呀？电商啊。芬芳，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说说呗。
0: 你这开小卖部不也挺好的吗？
1: 这小卖部也买不了这小汽车呀。
0: 那你可以兼职干呀，也不耽误你开店，还能赚点零花钱。你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0: 专门给那些开网店的刷单，帮他们下单，然后呢，他们就把钱返到你的账户上，还会多给你佣金。
1: 这我也不会啊。
0: 特别简单，你先加一个 QQ 群，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客服手把手的教你，还有一起刷单赚钱的姐妹，没事在群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的。你看群里好多晒单的呢，你要不你试试。
1: 那我先拍这个30的吧。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35块钱。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 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2: 你的信任，等到你后边越刷越多，他们啊就会直接把你拉黑，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1: 不会吧，
2: 姐，你今天真的要带娇娇走啊？怎么着也得过完年吧？
0: 过完年就来不及了。我这次带娇娇一起走啊，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2: 不麻烦，真的不麻烦。我每天从卫生所回来还能给妈搭把手。哎呀妈，
3: 这咋回事？这咋把我拉？

0: 我掏了一万块钱，说返利3000，这不但没返给我，还把我拉黑了。我说妈，谁让你上这种网站刷单的？啊，我看，就这个刷单返利神器，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呀！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2: 就玩的好，喊的也不带，玩也不洗，还不够回来呢。呀，
3: 芬芬，我刚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4: 妈，这刷单返利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啊，这都是别人专门搞出来骗人的。你三年不回家，回家就骗人，连你亲妈都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了？芬芬，
3: 你以为我想啊？
4: 我当初也是被骗去刷单的，我还被骗了向他们借钱。等我发现我被骗的时候，已经晚了。啊，你给我滚！啊，我就当没钱了，滚！你给我滚！
5: 成他，对不对？嗯。嫂子，呀，喜悦。 这个是我让村口小张给我做的，这样的话千万别再被骗了啊！不要贪那些小便宜。是是是，听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笑>大家在网上返利返佣金的，一律不要参与。凡事就是，哎，后面什么词来着？
6: 这可以啊。
5: 送你一个。
6: 凡事说。 短期让你挣大钱的，千万不能相信，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去贷款，最后。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我的意思是，万一今天没来上班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1: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保护你啊。那你别废话，成吗？
0: 哪儿呢？
1: 就是他。
0: 你可以啊，你。
1: 别废话。

0: 你别忘了我的任务。他家里全是壮汉，你的任务就是替身保护我。
1: 你弟弟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0: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什么人吗？
1: 你小点声啊！
0: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Assis-toi.
1: Je t'aime, tu es une femme fortunée. Je
2: pense que tu ne sais pas qui je suis.
1: 我怎么会不知道？ 这是不是你从广东运到法国的？ 质量不错。 我是你的忠实客户。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我。
1: 大哥，宋茜不见了，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家里没有任何打劫的迹象。
0: 不过，有辆车不见了。
1: 大哥，怎么办？会不会出事了？
0: 法国警方没有行动吗？
1: 没有。
2: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0: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站长，
1: 明白。
3: 喂，
0: 说话方便吗？
3: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
0: 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赌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3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向往国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
0: 在东山。

0: 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
1: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资金的入账和转账。我连刘浩宇都说出来了，我还怕告诉你们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
0: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白这些赌资的呢？
1: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0: 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
1: 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
0: 澳门赌场？
1: 对，以赌资的形式注入。
0: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
1: 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0: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1: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两条专门用来走毒的货轮，这两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仓，最多可以装2吨毒品。
0: 哪两条？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事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0: 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佳怡？
1: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2: 禁毒局同海军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嘅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两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海外一名，枪支三。

0: 喂，老板，是我。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在机场拦住我。放心吧，不会。
1: 一切我已经处理好，你就当放假，在巴黎好好玩一下。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OK？
0: 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不会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那一次不是平安无事吗？可是。
2: 佳怡，你怎么在这里？
1: 怎么了？喂，
2: 表姐，你跟他们一起贩毒？
3: 不是的，佳怡，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的，不是的。
2: 你赶紧跟我去厕所，表姐跟我去厕所，
3: 不是这样的，佳怡，
2: 跟我去厕所，你不。

0: 佟丽啊，
1: 啊，
0: 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她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
1: 切，管她干嘛？我看过谁脸色？
2: 丽媛，
3: 警察，快跑！
2: 哎，
3: 那
2: 站住！哎，
4: 别动！别动！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3: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叫胡仔。
5: 谁不用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3: 我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呀？
5: 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水伯活得够惨的了，他把你当亲儿子，你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6: 东山还有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4: 你让我回去？
6: 我希望你回去帮我收集刘浩宇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帮我拿到他所有的账户信息。
4: 我做不到。
6: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亲人，你必须做到。我们只能等他再次交易的时候才能行动。
4: 他上一批货才刚刚失手，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去。
6: 我知道，我明白的。
4: 我会死的。
6: 你知道怎么做的。

0: 我也要吃饭啊，这……别吃了，你喝水吧。雨飞，你把它烤上。
1: ，
0: 五仔，
2: 啊，
0: 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
1: 对啊。再说，你该为林水伯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林大鹏怎么死的？说清楚点。
3: 大虾，
4: 我呢？

0: 哎，成哥，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办的天衣无缝，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好的，我知道了。
1: 记住了，今天晚上没有来过这儿，咱俩也从来没有见过，明白吗？嗯。海蒂太，走，喝酒去。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 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虾做了他灭口，真的？我今天都没歇。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真抓到大虾，我是一定不会回给你们当证人的。
2: 五仔，大虾在甜蜜蜜是干什么的？
3: 看场子的。行啊行啊，那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留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
4: 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跟你回去干什么呀？
2: 说什么呢？ 没人管你是吧？我知道你那感觉，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波让我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
3: 李飞，我，哎呦，
5: 虎仔，哎。
3: 哎，你们跑惠州来了？我证人给我吓跑了。证人找当地警察局啊？
6: 他谁都不相信，
2: 就信你。
6: 对，就信我。真是，走了。那他怎么办？放了。这怎么回事啊？喂，报告。
2: 找到李飞了，
7: 谢谢。
2: 待会一周，
7: 看见五仔知道怎么办吧？
6: 知道知道，立刻联系你们。
2: 估计回东山。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顺着线索，把大虾麻子挖出来。
6: 要不交给刑侦吧？
2: 陈什么？你疯了吧？不可能。
6: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2: 不行，我现在谁也行不过。
8: 前方车辆月 XYSGX 靠边停车，月 XYSGX 靠边停车。前面的车靠边停一下。

0: 走吧，我报道去。
1: 你是哪头的呀？
2: 当然是您这头的。
3: 正义的一头。

0: 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1: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0: 你说什么？
2: 林大鹏的案子。

0: 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因为他酒精过敏。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2: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五仔说过，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1: 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
0: 报告李局，我的任务是保护李飞，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否则我追不上他，无法保护。
3: 您帮我复职，林大鹏的案子我来办。

0: 侠和麻子，他们经常在甜蜜蜜 KTV 活动。只要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你赶紧给我复职啊！
1: 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
0: 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
1: 写不写啊？

0: 李局，
1: 查岗了，没事，放心吧，人在呢。

0: 虾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
1: 你给我复制，我就告诉你。
0: 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制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在跟我说的变化很大，大虾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虾。
2: 李局，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徽州玩具厂，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2: 知道。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门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复杂，切记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打草惊蛇，这次任务就会失败。 外面的同志三分钟进不去，你们俩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明白。马文，看好了他，如果有什么鲁莽行事，马上给我制止。
1: 大队，
2: 你还用蔡永强？

菲菲，你的正直眼里不揉沙子是优点也是缺点。一个优秀的警察不能光靠直觉，还要靠理性的分析，实践的证明。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

0: 你回来了？
1: 哦，
0: 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0: 啊，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
1: 你是听谁说的？谣传。
0: 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
2: 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
3: 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警；第二，

0: 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
1: 如果蔡永强，
0: 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
2: 你这手怎么了？
3: 没事，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
2: 刑侦也不好干呐。
3: 这些天委屈您了，来压压惊。
2: 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
3: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了我的酒。
2: 好坏不论，十几年了，我习惯了这个味道。
3: 习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好不好？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永强，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儿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
2: 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要不然
3: 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合污呢？
2: 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真的，楠楠，真的是楠楠。
3: 你还知道楠楠？现在想想，当初不去禁毒大队是对的，否则停职调查肯定有我一个。
2: 我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
3: 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
2: 你，光荣，你当时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
3: 刑侦干净啊，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缉毒，东山，在东山缉毒。

0: 我接个电话。喂。
1: 秘局。
2: 蔡永强。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1: 现在？
2: 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

0: 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
1: 是。
2: 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好，我知道了。
1: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2: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1: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2: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1: 放心吧。

0: 李飞怎么也来了？
1: 李飞，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2: 蔡永强把甜蜜蜜断了。
3: 蔡永强，你正在被调查，
4: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5: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行吧，我马上到。
1: 庄子，
2: 哎，
1: 你替你灿哥打一下。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2: 又没让你给钱。
1: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这么顺的手风，你玩吧。来来来来来，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
3: 报告秘籍，禁毒大队全体就位。
4: 好，你先待命。

0: 荣哥，
1: 我有事找你。
0: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1: 不行，
2: 现在就过来。

0: 黄立州，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
1: 为什么这么安排？
0: 我怕万一。
1: 明白了。

0: 荣哥，
1: 哎，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
2: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说李飞出行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0: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2: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1: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弃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
0: 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这老不死的不会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2: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
0: 他叫吴仔，麻子的人。
2: 麻子？你们赶紧跟这个麻子联系，告诉他今晚禁毒大队有行动。
1: 今晚？
0: 没听说呀。
2: 我说有一定就有，
0: 快去
1: 给麻子打电话。
3: 麻子，我接电话。
1: 走，
3: 去哪儿啊？
1: 去他看的厂子。
4: 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5: 甜蜜蜜周边一公里，第九位。
6: 蔡队啊，一个群众举报，搞这么大阵仗，今晚到底什么行动啊？
7: 不知道，等通知。
8: 李军，
9: 今天晚上的行动，抓捕两名毒贩，大虾和麻子，
10: 一定要把两人抓到。
8: 但是李局，我有困难。
10: 我们禁毒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8: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至少有几百人。
10: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
8: 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3: 啊，那你看。那人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啊？
11: 李飞怎么也来了？
3: 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他来这干什么呀？
4: 李飞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们俩，
10: 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
4: 通知你，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8: 没有。
4: 哦，还有，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10: 甜蜜蜜有吸毒犯罪人员。歌舞厅涉
4: 嫌为吸毒贩毒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
8: 明白。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
12: 先生几位？
13: 两位。
12: 这边请。请问这位先生喝点什么？
13: 啤酒。
12: 好的。那这位女士呢？
14: 我要一杯薄荷甜酒。
12: 好的，请稍等。
14: 有下麻子的人吗？
13: 别看近，一会儿先查一楼，再查二楼。
14: 好，
13: 走远一点。
14: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13: 假发给我压掉。
15: 大哥，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16: 知道了。

赶紧给大侠打个电话，麻子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

0: 应该是他们，我去看看。
1: 你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0: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女的？

0: 向强，二楼0760，
1: 准备行动，
2: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

0: 警察别动！警察，都别动！
1: 有人吸毒过量了，叫辆救护车。

0: 救我呀？什么意思啊？
1: 如果被警察抓到，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我什么怎么做？你什么意思啊？
1: 走啊！
2: 别动！别动！

是。

0: 阿灿，说。
1: 说。蔡永强把甜蜜蜜得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小光总给了消息，但是没来得及。
4: 说，怎么办？
3: 大侠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
5: 阿灿，你听着，给我盯死蔡永强，
0: 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6: 你小子踹得够狠的啊，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7: 不用客气。
6: 李局，哦，我知道了。
8: 怎么了？
6: 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8: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7: 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6: 如果有的话，旅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0: 小华，
6: 嗯，
0: 大侠被抓了。
6: 怎么这么突然？
0: 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的卖毒品，
2: 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3: 哎，等等，你不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
2: 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我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于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
4: 等等，
1: 我没问你这个，
4: 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
0: 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
2: 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
0: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3: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
4: 你正在被调查，
1: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2: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4: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0: 大夫，大夫，我女儿怎么样？
1: 她背后中弹143粒弹丸，还有9粒因为深入她体内的重要脏器，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2: 无能为力什么意思？
1: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0: 那你就是说，这9颗弹丸一会一直在她体内，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大夫，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后遗症一定是有的。

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0: 李群，左处。
1: 马上突审，打下个麻子。
0: 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侠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0: 这应该是李飞告诉你们的。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见他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岛门店里的员工，这是李飞安排的。
0: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1: 你在怀疑信息的可信程度？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在刚才，李飞还踹了我一脚，算是救了我一命。
3: 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0: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4: 李飞，李飞，
5: 嗯，怎么了？
4: 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
5: 刚抓到这两个，他们今晚上不会撂的，再等等。
2: 吃面，
3: 嗯，
2: 吃面，嗯，先吃口面。
0: 这个大虾呀，是三进宫啊，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真不敢保证。哦，对了，刚才回来的路上，马局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起来这次行动。
1: 他什么反应啊？
0: 很不爽。
1: 你怎么说的？
0: 群众举报。

0: 证据啊。
1: 大虾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
0: 这人是禁毒大队抓的，
2: 大虾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
0: 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
2: 青儿的行动目标事先完全保密，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忙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维民的手笔。
3: 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
2: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4: 手怎么样了？要不要出国去治一下？

0: 什么意思啊？让我走。我怎么走？我是公务员，偷渡吗？
1: 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不适合留下来。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做事情啊，要做最坏的打算，不能侥幸。等到人家找过来，你就麻烦了，明白吗？
0: 我不走。

0: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1: 没有证据。
0: 你现在要做的是抹平他所有的怀疑，而不是让我走多起来。
2: 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话谁说的？
3: 陈大队，陈，你说的吧？是你林耀东说的吧？
2: 现在让我走，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我哥要是倒了，
1: 你们还想好日子过吗？
3: 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坐坐坐。哎，陈大队，
0: 林耀东。刚才我来的时候，拖了一头尾巴，让你的人收拾一下吧。

0: 这个陈光荣也真是，明明知道有尾巴，还敢到这儿来，
1: 可惜了。

0: 大家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吧。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边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1: 把这两个人压在一起，不怕串供吗？
2: 倒是希望他们俩说点什么。
1: 熬了一宿，什么话都没说吗？
0: 完全没有。
1: 为什么还不开始审讯？
0: 这俩是夜猫子，又刚刚遛完兵，这会儿正亢奋着。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出生年月日，籍贯。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你呢？
1: 毕涛。1994年3月10号。
0: 问你了。姓名。毕涛。出生年月日。
1: 1994年3月10号。
0: 籍贯。
1: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0: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2: 他们俩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0: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3: 不选择。
2: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过你的舒坦日子。
3: 什么条件啊？
0: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3: 无可奉告。

0: 报告李局，李飞回来了。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不用上药，两天就好了，这点事。在抓捕之前，蔡永强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所以我们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1: 接个电话。哎，周凯，哎，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2: 好。
1: 罗局，
3: 听说你们抓了两个毒贩，
4: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3: 刚才呀，有个叫林水博的，到刑侦大队报案。 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隐情，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毕涛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蔡永强，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3: 一会儿刑侦大队就去人，你们把李一霞交接。

0: 李局，回来了。这是怎么弄的？
1: 怎么了？李局，跟您汇报一件事情。刚才罗旭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大侠和麻子移交给刑侦大队。
2: 他怎么说？他没有反对。一会儿啊，你就被光荣去接人。您看这么做合适吗？
3: 陈市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明确了，
2: 甜蜜蜜抓的那两个人，身上背着命案，交给刑侦呢是再好不过了。把人调来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
3: 把命案侦破。是，
4: 罗局。哦，罗局，这个北京的专家道广州了，我已经派人把你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笑>
3: 好，好，好。
2: 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4: 哎，
2: 罗局，您身体好了，我身上担子就轻了。
4: 哎，
2: 你毕竟年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

0: 的退休就可以了。
1: 嗨，您这是哪儿的话？
2: 里面请。哎，这边。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
3: 林老师，喝水。
4: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0: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1: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2: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爱眼护眼，创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林老师，喝水。
1: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你们真能帮我找到杀我儿子的凶手吗？陈队，蔡队呢？
2: 他不在，没关系，我们是来提人的。
3: 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人我们直接提走。一个叫毕涛，一个叫林辉明。
1: 对，
4: 麻子和大虾，
5: 哎呦，不巧了，人已经被提走了。
2: 谁提的？
4: 李维明局长。
6: 李飞可以参加筛选，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
7: 啊，
6: 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0: 搬家。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
1: 这像话吗？麻子和大虾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2: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你好。啊，陈市长。
3: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2: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3: 突击甜蜜蜜歌舞厅，禁毒大队全体出动，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
1: 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
3: 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你给我记住了，命案永远比毒案大。
0: 我哥生气也正常。说真的，马局，李局这回做得过分了，什么事儿都不跟咱们通气儿，太不把东山这帮人当回事了。
4: 李局有李局的工作，该保密的必须保密，这完全可以理解。
0: 马局，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在尽我一个刑侦大队长的职责。
4: 但愿。
0: 马局，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

当然，如果你选择不搜，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别让一阵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

0: 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机会了。
1: 这点小事，让我大哥亲自给你大哥打电话吧。

0: 你手怎么那么烫？光荣，你发烧了。光荣，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1: 去拿消炎药。
0: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2: 去拿药。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你干什么呢？
1: 帮他们做道具，一会儿用得上。

0: 警官，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1: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我洗了两个小时，手都磨破了。
1: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2: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小子，小子，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二哥，给我机会！
3: 别吵了，别吵了，哎。
4: 何总，我们这不行，不给我机会，给我机会！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
5: 别喊了，你没有价值了。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6: 按照条例354条，容留他人吸毒，
7: 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1: 不，

0: 他说：“他说我，他说我，他说我，他说我，他不光扔了我们吸毒，我带他东西，他说他买的，他买的，他买的。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我跟你说呀，大虾，他有钱，还有人罩着，多交点罚款，很快就出去了。你呀，
1: 李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大鱼吃小鱼，看见了吗？找了一个垫背的就能脱罪了。我纠正你一点，光是持有800克冰毒就可以判处7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况且刚才他自己承认了，货是你带的吧？
0: 他这是贩毒。
2: 那要按这么算，如果按走私贩卖毒品量刑的话，800克冰毒可以处15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哎，你还有600克K粉是吧？这我还小，
0: 带走吧，
3: 带走，
4: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
0: 大嘴要不听他说说，
4: 除非有什么猛料或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不要。
3: 向明，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幽默呢？五仔是谁？五仔是我的小弟。人呢？跑了，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跑？他手头不干净。
4: 撕他了货，我揍了他一顿，他就跑了。我本来是想做了他，他坏了这行的规矩，我得立威。可是他还是跑了。你这叫猛料啊！
3: 不，大侠他杀了人，他亲手杀的。 大虾和林大鹏有仇吗？不知道。那又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不知道。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侠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作伪证罪，知道吗？
4: 五仔能证明啊！五仔能给我证明啊！
0: 五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寻找他？

0: 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是努着劲想突出点猛料，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老邓，我有猛料，我可猛的。
2: 去年七月份的事儿，去年，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儿来糊弄我。

0: 好厉害啊，夏哥！马子，帮我办件事儿。什么事儿？找个替死鬼。
1: 替死鬼？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0: 明白。给多少钱？
1: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0: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0: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1: 吸毒的不行。
0: 为什么呀？
1: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0: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0: 你帮大侠找了个替死鬼，没有？麻子，耍我们呢？没办成的事也说。这事过了4天，还是5天，记不清了。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
1: 在牢里死了，怎么会死在牢里？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怎么会那么久？他想要找个替死鬼，就真的有个替死鬼。林三宝也真的被撞死了，
2: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0: 是怎么知道的？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侠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这事大家都知道。
3: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0: 是陈大队吗？
1: 我是。
0: 我是塔寨的。
1: 快上车。
2: 东叔电话。
1: 喂。
3: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4: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3: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3: 手术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啊，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3: 光荣，
4: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2: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5: 廖东，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0: 现在先不说走的事，
1: 我们先把手治好啊，别想这么多。
2: 子立，
3: 哎，
2: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3: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
1: 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我知道你们警察使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2: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0: 没有。

0: 我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虾哥嘛，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
2: 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
0: 林天浩会放过你？不，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1: 死的那么惨，还被判成意外。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杀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可惜了，嘴那么严有什么用呢？天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牙关咬得再紧，替谁保密？唯一能救你命的人。
2: 就在你面前，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好好想想，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别跟他废话了，我们想救他呀，你不会领情的，
1: 你不会不识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胜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大侠，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儿，你也想赌是吗？ 你再赌你自己的命。
0: 我橄榄枝只给你抛一次。

0: 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明眼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1: 那现在呢？
0: 你运气好，准备轻装手术吧。
2: 嗯，好。

0: 不治了。
1: 不看了。
2: 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
3: 不治了。
4: 你不能走啊！
2: 你不能走，陈大队。
4: 你还没做手术吗？
2: 陈大队。

0: 跟我吧。
1: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2: 哼，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立立立功。
3: 坐。
2: 其实这帮贩毒的啊，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就像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4: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0: 信任是双方的。
1: 可是我没有停你的职啊。
0: 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0: 你放了你！塔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证据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2: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
4: 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CCTV
1: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
2: 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

0: 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信任是双方的。

0: 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尤其像东山这么复杂的环境，如果站错队，有可能万劫不复。
1: 我不是你们东山人。
0: 东山有你的嫡系，一个马云波，一个是李飞。

0: 诉你，我李为民一心为公，不是党同伐异之人。
1: 战队有战队的好处，会有很多资源为你解决很多事情，不站队也挺好，比如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行动，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
0: 你身穿这身警服就必须要站队，而且站在正义的一边，这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1: 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我手下有20几名缉毒警，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己用事就毁了他们的前途甚至生命。
0: 蔡永强，你说这句话心不虚吗？你敢说那天晚上李飞跟宋阳逾越到塔寨村去抓捕林胜文不是你故意设计的吗？你想过李飞跟宋阳他们的生命安全吗？你把他们两个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吧？
1: 没错，是我故意让李飞和宋阳去接待盘锦禁毒支队的同志的。李飞、宋阳带着他们夜闯塔寨，也是我内心期望的。你要说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也不为过。
0: 就凭这，我撤你的职。

0: 我可以辩解吗？别辩解！其实李飞带着他们夜闯塔寨那天晚上，我是做了预案。我让陈自立副大队长带着剩下的18名干警，就埋伏在塔寨村的周围。
1: 村里一旦枪响，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把他们给救出来。枪一响，你以为是在百米跑道听发令枪吗？枪一响，事态就失控了，就会出人命。枪响你的充电权，你把指挥权交到敌人手里了，你知道吗？你的手机已经屏蔽了，你的战友孤军奋战，谈不上任何的配合。
0: 你怎么说？你能控制局面？因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预判，我认定林耀东不会让塔寨村失控。塔寨是他经营多年打下来的江山，他不可能允许一个像林胜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小卒就毁了他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认定，我也坚信，在当时李飞和宋阳他们不会出事儿。
1: 混！

0: 蔡永强，你也是在警察队伍当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有经验的老警察了，在一线你都不知道下一秒出现什么，子弹从什么地方打过来，就凭你这个预案，你能保证李飞跟宋阳的生命安全吗？能保证吗？
1: 我不能保证，一会儿我到队里去叫枪，撤我职吧。

0: 我叫你的枪干什么呀？蔡永强，你本来应该成为一把枪啊，你本来应该成为东山扫毒最猛的火力呀，啊！而你却把李飞跟宋阳当枪使。
1: 我也是出于公心呢。林耀东和塔寨，我早就怀疑了。林耀东不露出狐狸尾巴，塔寨也永远固若金汤。东山是个什么地方？报案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坠河，案子被定性成为假案。好不容易发展的线人，死了一个又一个。证据确凿的毒贩，第二天就会被取保候审。 在别的地方，这叫匪夷所思；在东山，这是常态。我们禁毒大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掌握着。证人证人死，线索线索断，而塔寨村永远像个军事堡垒一样，根本不可能进去侦查。我这个禁毒大队长当的我。

0: 可我还要查，我要和廖东斗，我要撕开他廖村这个口子。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林胜文的案子，这对于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
1: 你为什么要选择李飞跟宋阳？
0: 是不是因为李飞是你队伍当中的异己？你错了，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和十几年前的我一模一样。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做事全凭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往往都是对的。你们刚才也看见了，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俩的配合默契，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遇到什么事儿，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全都能预判得到。所以我坚信，只有李飞，才能撕开塔寨村这个口子。
2: 所以你不惜把你自己演成李飞心目当中的反派。
0: 我不能告诉你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李飞跟马云波走的比较近。你怀疑过马云波？
2: 怀疑过。结论呢？没有证据。我希望我所有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
0: 你们锦州大队的几个内根资源，是不是大多都用在了马云波副局长一个人的身上了？

0: 你身为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大队长，你眼里还有组织有纪律吗？
1: 董事长，只要你在我的位置上待三个月，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了。我蔡永强当上大队长那天起，大大小小的毒贩毒枭没少偷关系和我交朋友。我的一个同学，就拿着茶叶盒装着20万现金送给我。
2: 你的那个同学就是和泉村大毒枭陈光明，对吧？
1: 太小看东山了，他送的何止20万，陈光明为了脱罪送给我500万。

送古董的，送名画的，送女人的，五花八门，什么值钱送什么。这些还都是拉拢，还有威胁。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到现在还保留着他们寄给我的三颗子弹头。我们家的窗户常年被砸，我们家的锁眼被502胶水堵过无数回了。我的儿子，我儿子被那些小混混们堵在小巷子里，恐吓，不敢上学。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送到外地去上学。我和我老婆两地分居，而且他们去哪儿了，我谁都不能说。拉拢、威胁、利诱，这些事情每天在东山上演，就在身边上演。我能做的就是保证我和我的队员不被这些人拉下水。就这一项工作，我真的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至于别的部门，那些权力比我更大的人有没有被他们拉下水，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但是这种环境里，我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再想松阳。你对蔡永强的判断错了。你说

0: 我想他应该会说，嗨，兄弟，有什么呀？谁还没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过去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就别惆怅了，走，我陪你一起去，大大方方的伸出手跟人家说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不打不相识，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是朋友了。来，握个手。
1: 宋烟不在了。

心里会好受一点。去吧，就当是去看看林水伯。

去。陈光荣，陈光荣，他走了。

0: 是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耀东啊。
1: 林主任，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0: 想请您过来一下。
1: 你是说现在？
0: 对，现在。

0: 王队长辛苦了。
1: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啊？
0: 瞧您说的，马局长，我们不都在这儿？马局长，你别紧张啊。
2: 说什么？我紧张？我紧张什么？
0: 马局长，这儿没人。哦，准确的说，这个会所里就我们几个人。马局长。

0: 欢迎马局长，兄弟在这恭候多时了。
1: 陈光荣，怎么回事啊？毒品呢？
0: 马局长，事情是这样的，我手下的两个兄弟今天抓到了两个毒贩子，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要等着你来亲自处理，而且告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就把你给请过来了。

1: 局长，人带来。这两个毒贩现在就在你眼前。我手下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家搜查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删除了。你放心，他们的父母、家人还有子女都安抚过了。 该怎么处理？马局长，你说句话。林主任，你什么意思？
2: 要挟我马云波？
3: 我要挟你？
2: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0: fait ?
1: 直播，你歇会儿吧，你让他搬就好。这边坐吧。

0: 林老师，麻子和大香都抓住了，大鹏的案子很快就有结果了。林老师，我这次来，我想告诉你的是，五仔又跑了，我没劝住他。
1: 水伯，我怎么谢你啊？水伯，这是干什么？水伯，
2: 不行，这钱得我出。不，
1: 水伯，你听我说一句，水伯，
2: 你听我的。
1: 我说一句行不行，水伯？
2: 不行，你听我的。
1: 我说一句行不行，水伯？
2: 你听我的。

0: 要不是我一直如何在用枪，这些都不会发生，宋阳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1: 李飞，来，水波，请你吃西瓜。天气太热，要补充点水分，西瓜解暑。以前我每天给仔仔买个西瓜，他都能吃下去。仔仔可爱吃西瓜了。 有的时候，还不让我接，拿勺子挖着吃，小脸贴在西瓜皮上，我好喜欢看着崽崽吃西瓜的样子。
2: 吃啊，快吃！刘翔，哎，马一波可能会要求看你的报告跟审讯记录，大侠跟麻子的关键证词不能出现在审讯记录上。
3: 明白。为了圆这次甜蜜蜜行动的谎，我已经编好一个故事了，我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报案人人选。 你让周凯去联系了，只要他在那边不怀疑我，我就能混过去。
0: 喂。

0: 李局，左叔，我先告辞了。永强，陈友全的情况你了解多少？我知道他，冯其珍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被判5年有期徒刑，于2011年8月出狱。
1: 陈友全，冯其珍，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0: 李局，你还想了解他哪方面信息？
2: 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你回吧。

0: 这个蔡永强一个字都不差。
1: 看来蔡永强早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咱们他是谁了。

0: 蔡松林是怎么死的？酒驾导致的不慎驾驶，当场死亡。陈光荣，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1: 这种活怎么能脏了咱们副局长大人的手呢？太过分了！这是一条人命啊！你们已经过了我的底线了，知道吗？
0: 底线。

0: 你为什么要杀陈狂若？他是警察，我的刑侦大队长，告诉我你我的底线，不能有人命。你疯了吗你？说，马局，你听我说。 如果你的刑侦大队长他已经先疯了，开始乱咬妖你，要我，你怎么办？他能要什么？广东省公安厅优秀警察，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他的老婆卖毒吸毒，传到网上，我没能理解你吗？ 你的同事能理解你吗？你的上级理解你吗？你遵守的法律理解你吗？
1: 林耀东，你别逼我！
0: 我。

太心切自己的羽毛了。马云波，把名声荣誉看得比你的命还重，接受你荣耀的一面，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肮脏的一面？你虚伪不虚伪？来，

0: 林耀东，我知道陈光荣咬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实话，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在制毒？他寨村是不是在制毒？那林耀东是不是知情？林灿、林宗辉、林耀华是不是在制毒？
1: 马局啊，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乡里乡亲呐，能抬一下手就抬一下手吧。我可以告诉你，扫毒行动当中抓的那些人，蔡启荣、蔡启超兄弟。
0: 包括在行动当中伏法的那些人，你们公安并没有做错，都对。那就说你林耀东承认塔寨村不是禁毒模范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好，
2: 我们这儿所有的东西。
1: 生产出来所有的兵全部销往海外，没有祸害中国人。我这么说，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0: 你这叫跨国犯罪！你林耀东让我马云波万劫不复！你林耀东，你真狠呀你！
1: 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塔寨现在没有生产，我的账是干净的，我林耀东是安全的，马云波，你也是安全的。

0: 刘亚东，你现在如果自首，我马云波可以让你保住这条命。
1: 自首？
0: 对，自首。

马云波，你现在在让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的老大去自首，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不用紧张，还有一条路，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可以入伙。 我们算是合伙做生意，每一批出货，我分你10%。当然了，10%并不多，但是我这没。

我这每一批货有若干个10%被若干个人分走。这点请你理解。我林向东是个生意人，有诚信。这是你入伙的第一个10%，300万。

0: 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价码，
1: 你马云波也不例外。这些钱你必须收，否则我不安心。这是交易。

0: 陈哥接到李飞打来电话，咱们约在中山见面。
1: 陈队，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

0: 督导组和禁毒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还是通过局里。
1: 你说的有道理啊。
2: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3: 我打算和刘浩宇摊牌，因为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他一定会跟我合作。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了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

0: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4: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5: 这太长了，这叫
1: 刀刃上做叶问端。
4: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气呀、啊。
1: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0: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1: 想
0: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1: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1: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0: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0: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0: 准备，
1: 准备，走。
4: 好，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0: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0: 来来，
2: 我来
1: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1: 来准备走。
2: 不
1: 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1: 来准备啊。
0: 是这样吗？啊，
1: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回来点。对，
1: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赢，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个，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1: 走，走，哎呦，走。
0: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0: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0: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0: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5: 对对对，
1: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0: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0: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1: 走。
2: 你扔啊！你扔！
3: 我没法扔。
2: 你就扔嘛，
0: 继续，继续，
2: 来准备，来。
0: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2: 哪怕扔一个也行啊，来。
1: 走。
3: 不行，不能这么扔。
0: 好，好，
2: 这里夸我一嘴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1: 走，
0: 二，哎，塞都塞不进去啊，哎，塞都塞不进去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2: 算了吧，我就这样呗。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0: 宁姐，哎，该你。

0: 举例子了，
1: 我举例子，
2: 你试试，咱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3: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2: 你没事，
3: 我没跳过。
2: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1: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3: 我争取，我争取。
2: 来，准备，跳，跳，跳。
1: 插嘴，插嘴呀！
2: 你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1: 有嘴有吗？
3: 有啊，
1: 来继续
2: 准备，有一个就算赢了。
0: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1: 谢谢大家。
0: 这样，宋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4: 行，
2: 对啊，
4: 来个高难度的。
0: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4: 有，来个叠罗汉，走。
0: 先进来，
2: 先是两个，
0: 对，然后哇，
2: 三人同时
0: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太行了吧也，
2: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
0: 三
2: 人掌声，
0: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5: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0: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2: 真棒。
1: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2: 是。
1: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

0: 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行吗？
1: 当然
0: 不是，
2: 我先挑了。
3: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2: 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继续折。
2: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1: 师兄，胆子比你大。
2: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啊？
3: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哎
1: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2: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0: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3: 哎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0: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0: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

0: 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1: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
3: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5: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4: 吃饭敲啊。
5: 别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
2: 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0: 那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2: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响，
2: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2: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2: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3: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3: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3: 好。

0: 眼花缭乱。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种。
1: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1: 哦，厉害啊！
0: 来，第六层。上做叶问蹲，哇！第七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两层。
1: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2: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2: 太棒了！
3: 龙虾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1: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4: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3: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1: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
3: 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2: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4: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哇！哎
0: 呦，大家相信吗？
3: 我不信。
5: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2: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天啊！
2: 王大哥，
0: 天啊！
2: 王大哥，
0: 朋友们，
2: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
2: 王大哥，加
3: 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2: 这真的很厉害，
3: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2: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小时多少斤啊？
3: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2: 气球已经开始了，
0: 天哪！
3: 这行，这真厉害呀！
2: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2: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3: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6: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6: 不相信。
0: 不相信。
6: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你铁肺呀！
0: 啊，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

0: 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1: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0: 红鳟鱼啊，
2: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0: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3: 咱现在开始片，对。
1: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3: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0: 好薄啊，
3: 肉跟皮分开。
0: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2: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3: 哎，对，
0: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2: 对，
0: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2: 是，
0: 也很嫩。
3: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0: 还有红烧也行。
3: 红烧。
0: 清蒸做鱼丸，
3: 烤着吃，哎，炭烤。
1: 它真的是蝴蝶片，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2: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0: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1: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0: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3: 31种是吧？
0: 31种啊，哇！
2: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0: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2: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4: 口感特别丝滑啊。
0: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2: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同样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没有还那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哎、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啊，
3: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不？哎，
3: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不一样。
1: 你这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2: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哎，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3: 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啊、这叫鱼纸。干嘛呢？啊，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1: 往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啊，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啊，
5: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哇，
6: 真有鱼！
7: 哎，你看，哇，哎呀，看这鱼，
8: 很新鲜。
9: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6: 红鳟鱼，
9: 红鳟鱼
7: 啊，
9: 是吧？
6: 嗯，哇，
8: 这让我震撼到了。
9: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
6: 嗯，
9: 不光红鳟鱼有名
6: 啊，
9: 板栗有名
6: 啊。
9: 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8: 啊，对。
9: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6: 来，宁姐，
8: 好，
9: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10: 哦，非常香，
9: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
10: 哎，
9: 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10: 好，
9: 拿着咖啡杯，
10: 拿着咖啡杯。
9: 哎，不，咖啡杯给你，
10: 不让我学啊，
6: 不是无实物表演，
9: 对，拿着，
10: 拿着，
9: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8: 什么口号？
9: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8: 好，
9: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8: 原
9: 地转一圈，
10: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9: 好，停。
10: 田野。
9: 好，这个杯给我吧。
10: 我可以睁眼了。
9: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10: 在啊。
9: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10: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9: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10: 大声朗读的吗？
9: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8: 哦，啊，他应该怎么
9: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8: 那怪你，你不早说。
9: 那就没办法了。
8: 那怎么样？
9: 天挺暖和。
8: 嗯，
9: 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10: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8: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9: 那教你身上，
8: 你教我。
10: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9: 来来来。
8: 咱俩可是一队的，
9: 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10: 三、二、
9: 一，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6: 哇！
8: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10: 西关
8: 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6: 你那杯一直都有，
8: 你那杯一直都有。
10: 然后呢？水呢？
8: 然后刚才他
6: 咖啡去哪儿了呀？
9: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6: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9: 对，
8: 哦，
10: 这个挺神奇的。
8: 你看见没有？这还挺有意思
6: 啊！
9: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
10: 啊，
9: 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
8: 哦，
9: 来。

0: 看好，这里面都是。
1: 哇，哎，这个好，这个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1: 板栗子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1: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0: 林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0: 有问题吗？
1: 非常没问题。
3: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2: 你远点。
0: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2: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1: 这不可能。
4: 三二一。
1: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2: 是，
3: 栗子真好吃。
1: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1: 人家都是捡饮料瓶，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4: 这是果壳风铃。
3: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5: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3: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4: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哎、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刘宇，你慢点，
1: 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姐也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五一假期，乡村休闲旅游蓬勃发展，田间地头变成大型游乐场。菜场里的最强大脑，蛋饼摊前的舞者，平凡人在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无人机操控员在田埂上放飞梦想，发展低空经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一假期第三天，乡村休闲旅游热度持续，一些地方还特意把特色赛事放到了假期，促进赛事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挥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特点，放大票根经济的效益。五一假期，2026年贵州村超进入了决赛阶段比赛，精彩球赛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五一假期榕江县预计接待游客超48万人次。当地以县城为中心，推出了17条乡村游线路，让奔县游延伸到进村游。在大力洞寨，游客们漫步溪畔、花桥、鼓楼前，享受乡村之美。寨蒿镇乌公村则举办了烧鱼比赛，不少游客在看球之余专程前来品尝当地的美食。
2: 还非常的热闹，城里面很难体会到的，这边然后四面环山，空气也是非常的好，非常适合小朋友来度假。
0: 5月1号，赣超，也就是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南昌火热启幕，6万多名球迷到现场挥旗呐喊。赛场外，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当地联动多个商家，让球迷凭一张票根就可以享受运动、餐饮、购物、娱乐等多场景专属折扣，同时还发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满减券，让球迷实现看一场球玩一座城。
2: 看完球，明天还要拿着票根去南昌一些知名的景点看看，赛事门票折扣率非常的大，很划算。
0: 随着苏超热度持续走高，江苏多地开启了花市宠粉。在盐城建湖县，游客凭赛事门票可以免费游览九龙口湿地景区，解锁观赛加游玩双重体验，同时举办江苏龙虾名城 PK 美食大赛，打造消费新场景。宿迁牛角村面向观赛球迷推出了专属优惠，客场球迷可免费游玩乐园，凭苏超赛事票根还可以享受住宿餐饮等85折优惠。
3: 作为球迷来这里玩的话，景区的门票也是免费的，就是看球的同时也可以游玩当地。
0: 这个假期，田间地头变成了大型游乐场，插秧、捉鱼这一些农活都可以成为娱乐项目。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普昌镇在梯田里专门设置了农耕体验。

0: 区，游客们挽起裤脚，踏入水田插秧，感受田园乐趣。泥池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欢声笑语不断。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赛也轮番开赛，热闹的氛围带火了梯田游。
1: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是我们也很开心。
2: 今天不仅体验了耕地、抓鱼等有趣的活动，看到孩子光着脚子在雨里地玩得很开心，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接地气。
0: 在四川达州渠县报恩乡的蔬菜种植基地也举办了一场田运会，种地的老把式是主角。随着一声哨响，蒜泥狠拔蒜大赛开始了，村民们挥动锄头挖蒜、抖土装筐，比手速争完整度。
3: 我种了三叶大蒜，今天这三分钟挖得不光要多还不能断，大家一起比速度，很欢乐。
0: 除了拔蒜比赛，四季豆采摘、高粱移栽大赛同样也是你追我赶，获胜者可以赢得食用油、抽纸等奖品。
4: 把地里的农活搬上赛场，大家比得高兴，拼得带劲儿。这不光是过节图个热闹，更是把人心聚起来。
0: 在云南怒江，哨声一响，游客和老乡们一起抓猪逮鸡，腿脚要灵活，还要眼疾手快，谁先抱起小猪抓住肥鸡，就能把奖品带回家。
5: 回家做起游击，开开心心跟朋友们一起过午夜。
6: 抓得到抓不到都无所谓，这种气氛特别好，他们自己也很开心。
0: 假期期间，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神鹿峰景区打造了亲子活动和乡村集市，丰富了游客们的出游体验，也激活了城市近郊的旅游市场，带动周边的村民增收。
7: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趣味捡鸡蛋大赛。那这一轮啊，还有一名参赛选手正在比赛。比赛规则呢，就是三组家庭同时上场，每两名选手要通过两人三足的方式，在规定赛道内捡拾30枚鸡蛋。那比的就是默契度和速度。最后用时最少和鸡蛋破损率最小的这一组会获胜。所有参与的游客啊，都能够获得一份小礼品，并且能够免费带走他们捡取到的鸡蛋。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现场当中还有很多的家禽啊、土鸡蛋，都是景区通过周边的村民那里采购来的。通过这样一些趣味的小游戏呢，不仅增添了游客们出行的体验，同时啊，也让村民的这些农特产品有了一个更好的销路。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打造了多个互动的活动，并且设置了一个小的乡村集市。这个集市呢，也成为假日出游的一大亮点。整个今天啊，会设置30多个摊位，都是免费提供给周边的村民们的。这就是当地刚刚上市10多天的草莓柿子，真的是皮薄多汁，酸甜可口。那再往前走，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双阳区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小吃，这叫水豆腐。它的口感啊，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入口更加的细嫩爽滑。那烹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趁热的时候盛一碗，舀一勺农家大酱，再配一碗高粱米饭，真的是健康又饱腹。
0: 五一假期，浙江湖州天气晴好，户外游、乡村亲子游格外红火。在吴兴颐岩山生态景区小龙虾垂钓区，孩子们手持钓竿，静待龙虾上钩。
8: 差不多嘛。
9: 好玩呀、啊，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
0: 在八里店镇鹿村，运营方创新打造面包加萌宠双重特色体验，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游玩。
10: 经常会搞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可以适合亲子过来游玩一下。今天正好是有面包节这么一个活动，所以过来凑一下热闹。
0: 鹿村微旅行活动中，家长们带着孩子穿梭在鹿村的街巷之间，参与各类趣味挑战任务，完成任务即可获得专属印章，集齐印章便能兑换惊喜礼品。
11: 每个地方都会有任务让我们去完成，然后只要完成了就会盖章，盖好章之后就可以去对应的位置抽奖。
12: 这次我们鹿村呢，不仅有好玩的，我们也推出了好吃的一个产品，大家晚上可以到我们的思源广场参加我们的龙虾节活动，又有唱歌又有跳舞，又能吃到美食。
0: 在鹿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也焕新开放。五一期间，陈列馆首次公开展出镇馆之宝吴越王钱镞墓志铭拓片，观众可近距离端详。

0: 展览清晰梳理了从吴越国王钱俶到其外孙吴兴太守慎雍的历史脉络。本次特展还集中展出了总台大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泰国等地的相关重要报道的报刊原件与复刻件，引发海内外广泛共鸣。江苏溧阳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将自然风光与沉浸体验深度融合，推出春山茶室系列活动，游客可换装沉浸式体验采茶、炒茶、品茶全流程茶室，与茶娘互动参与游戏，赢取茶券抵扣消费，体验感满满。美食和文旅是完美融合的大 IP。 云南德宏陇川县护洒乡举办了一场吃过手米线大赛。作为阿昌族的经典美食，过手米线凭借其不用筷子用手捧着吃的独特吃法，在这个假期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爆款。
1: 过手米线顾名思义，就是把你的手当成碗，把米线放在手心，然后再加上现场这边独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节这个味道，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混合之后呢，就可以把米线推进你的嘴里。味道很清爽，大家给大家尝尝。
0: 活动现场各摊位还以五月当季的野生杨梅为时令食材，并搭配蜂蛹、猪肉、牛肉、鸽子肉等冒料，吸引游客们来摊位上品尝。
2: 口感很丰富，这些虫子啊，这些看着我感觉是害怕，但是吃上来那个口感脆脆的，非常非常好。
3: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它这种是冷的，然后加肉一拌，它的味道更浓郁，挺好的，感受到当地的特色。
0: 进入五月，新疆吐鲁番的桑葚迎来了采摘季，当地举办了桑葚水果宴。在葡萄沟景区内，一排桌子拼起了长达1000米的水果台，桑葚、哈密瓜、西瓜、干果等美食摆得满满当当，游客们一边品尝，还能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4: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
0: 本次特色桑葚水果宴将从5月1号持续到5月4号，期间还将举办达瓦兹高空走私、12木卡姆经典专场演绎、大胃王吃桑葚比赛等活动。少数民族节庆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5月2号，农历3月16，正值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上万名的苗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贵州台江巡游。伴随着芦笙曲，游演活动正式开始。姊妹花方队、高排芦笙方队等游演队伍依次亮相。来自台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七彩盛装踏歌而行，队伍绵延数公里，吸引超过10万人次前来。
5: 蛮兴奋的，来了现场之后比我预想的感觉更加震撼。
0: 今年的苗族姊妹节贯穿整个五一假期，期间万人唱响翁拟河、赶苗集等系列活动将陆续展开。在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铜梁龙舞正在上演，水龙、火龙轮番登场，点亮了古城夜色。夜幕降临，随着锣鼓声，一条10余米长的蓝色水龙灵动起舞，水花飞溅，龙身翻腾，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意境。水龙谢幕，火龙登场，当金色的铁花绽放，赤膊上阵的表演者挥舞火龙，穿梭于飞溅的铁水之间，极具视觉冲击力。
2: 感觉这个比以往在电视看的更精彩一点，打铁花的时候非常刺激。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4号，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大家在外出游玩或劳作时要注意天气变化。在陕西西安未央区卖菜的摊主王小勇成为了菜场的最强大脑，顾客们选好菜，他称重报价，多笔菜价瞬时口算完毕，速度堪比计算器。

0: 2块1呢，这是个1.3毛，1.3，钢筋1.3，1.3四块一5.4毛，钢筋5.4，1.8斤呢5.4，1.36.7毛，钢筋6.7，3块1呢6.7，2块28块9毛，钢筋8.9，这是5元斤呢3块1，又是12块，钢筋12元，这4块1呢12.3块3，15块3毛，15.3，钢15块3，这是3块，用1.83，钢18块3，10块1呢3块6，21块9毛，钢2.19，1.6，23块5毛，2.35，钢2.35。23块5是2块2，25.7，方2.57，2.57的2块3，一共是28块，总量是28元。
1: 前不久，一段在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虽然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子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大家亲切地称她为“蛋饼姐”。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浙江杭州的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2: 嘿，你好。两个你就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
3: 刚好10块。
2: 好的，谢谢。
3: 好，谢谢。
1: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她就是蛋饼姐梅光琴。
4: 今天没空跳舞了。
2: 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1: 梅光琴跳舞的视频走红之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2: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1: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2: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5: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
1: 梅光琴说，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的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从没断过。
2: 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6: 青春是什么样子？
2: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1: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于他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他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
2: 这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1: 2016年，他们租下了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了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过越好。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手机里。
2: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是地上的小草，她都是真心喜爱。她还会用落叶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2: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1: 河北衡水饶阳县设施葡萄种植面积达11万亩，五一假期，当地的早熟葡萄集中上市了。在饶阳县端午村的葡萄种植大棚内，老乡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今年的早熟葡萄亩产差不多能到五

0: 千斤，
1: 纯利润在20多万吧，要是行情好的话能达到30。
0: 饶阳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混搭栽植加温室冷棚和避雨棚错季生产的模式，葡萄的采摘季从51前后持续至11月下旬，上市时间延长至200多天，实现了错季上市，四季有果。眼下正是花卉生长管户上市销售的黄金旺季，在辽宁鞍山台安县，福禄考、玉簪等各色花卉已经迎来了盛花期。在台安县八角台街道雅化村，花农们忙着育苗管户，直播销售各色花卉。当地采用线上电商直播加线下中转配送的经营模式，花卉日均发货量超1万株，远销全国各地。
2: 各位花友啊，咱们的基地种植的都是咱们特别耐寒的花卉，适合庭院栽植的啊。这款呢叫栀樱花，做一个地面覆盖，特别的漂亮啊。秋天还能达到一个二次复花。
3: 雅化村2000余亩耕地种上花卉，培育出福禄考、荷兰菊、金边玉簪等近100个品种。目前花卉品牌价值已经达到3000万元。
0: 如今从种植到管理再到收获，田里的无人机越来越常见。去年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式入编国家新职业目录，至此与无人机相关的新职业增加到了5个。目前全国实名登记的各类无人机超过了200万架，但飞手仅25万人左右，缺口约100万人。99年出生的估贸员看准时机，考取了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从一名农资库管员转型为专业飞手。
4: 在四川乐山夹江县的一处水稻田边，顾茂元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5: 没药，加个药。我刚刚在你旁边看了好久，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很简单？我看你只操作这两个按钮就起来了。
6: 它其实方向感特别重要，它365度都可以转。当你转到一定的时候，你可能就找不清楚方向。比如说我必须打直线，有些时候我转来可能就打成斜线了。
4: 顾茂元说，他大学在成都读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因为父亲在家乡从事农业种植，他决定回到农村。最初在当地的农资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之后又转行当飞手。
6: 当时还在读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看到地空经济那个新闻，无人机打药，然后飞防、植保、调运，还有就是在听，我看那个新闻是广东那边无人机都在送外卖了。我说以后是都已经都不用就是人工了。我从小就喜欢搞一些这种设备玩，把手机拆了又装，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哎，还真有趣。
4: 带着这份兴趣，他主动申请参加无人机飞手培训，用了2个月的时间拿下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执照。投入实战后，顾茂元才发现，一个合格的飞手不只是动动手指这么简单，功夫一半在天上，一半在地上。
5: 哎，张姐，这是
4: 从接单、配药到航线规划，80%的工作在起飞前就要完成。作业时，一箱药大概飞10几分钟就得换，一块电池也就撑1刻钟。一天下来，少说作业200-300亩地，顾茂元就一直在田埂上站着、走着，紧盯着无人机的方向。
6: 像他们飞了10年了，那些前辈们，其实感觉对他们来说就得心应手的。飞行的时候，我得对着线飞。这样的话就避免就是飞机会有偏差。
7: 飞鱼没有发现出来，这个木被给吹起来了。
4: 顾茂元口中的前辈是带他入行的师傅帅雄伟。在师傅的眼里，这个女徒弟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7: 他刚开始不熟练，很多东西都是模糊的，起飞容易乱，一紧张就容易飞错方向。一个老飞手了，现在是。
5: 这他刚几个月就老飞手了？
7: 4-5个月嘛，因为他每天都在飞，每天基本上7-8个小时的工作量。
4: 新职业的起步并不轻松，除了技术上的磨合，顾茂元还得面对农户的疑虑和不解。
8: 姑娘，我问你，这打的啥子东西？
6: 打了水溶肥了吗，师傅？
8: 如果你要人的身体和空气污染的话，你来负责任。
6: 哎，不是空气污染，师傅你听我说，它只是一个肥料，它打人家是营养素，相当于是。因为可能农村的老年人他们对农药肥料可能有点区分不到那么多，所以
5: 光看见你在那飞，但是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东西。
6: 对对对，他就担心这个问题。

0: 问题，所以我就要跟他解释打的是什么。
1: 农忙时节早出晚归，农闲的时候顾茂元就回到仓库整理物资，学习农技知识，
0: 先把自己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再提炼一下。更想学习的是农技，比如说去到田里面给那些农民伯伯呀看他们的稻子啊，他生啥病啊，你得打啥药啊，哎，得了解清楚这个东西。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随着低空经济被写入国家战略，农业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宽，无人机操控员这一新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已颁发 CAAC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超过41万本。
2: 我家里是山西的，然后我们那边农业的话发展的比较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也可以为我的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下我自己的努力，飞手无人机的喷洒农药之类的。
3: 那个按照民航呢，我们通常提到的就是学历加执照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但是未来呢，针对我们的无人机，我们还希望把技能的提升要加进去，比如说在农用、在调运、在这些领域，要结合这个场景培养培训它的飞行操纵的能力，才能真正和我们行业无缝对接。
4: 近日，在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拍摄到了20余只野生梅花鹿同框活动的画面。画面当中，梅花鹿体态矫健，幼鹿在鹿群周围嬉戏。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两天，在山东东营，两只双胞胎非洲狮幼崽成为了动物园里的流量担当。它们或是伸伸懒腰，或是用肉乎乎的爪子拨弄眼前的玩具，精神头十足。据了解，这两只小狮子是今年园区内自然繁育成功的，目前刚刚2个多月，体长60厘米左右，体重在7斤左右，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正值农忙时节，老乡们在干农活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域，一人因所乘的泡沫筏失去动力被困海上。连云港海警局接到求助后，迅速前往施救。海警执法艇抵达事发海域，执法员迅速搜索并成功找到泡沫筏和救援对象。
5: 没有动力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
4: 据了解，获救者宋大爷是本地人，当天上午乘坐自制的泡沫筏去赶海作业，不料遭遇涨潮，泡沫筏随着潮水漂离岸边。执法员将宋大爷送上岸，并联系家属把他接回家。由于救援及时，宋大爷身体并无大碍。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先辈有约，眼下重庆璧山的枇杷迎来了黄金采摘期，此时的枇杷果实饱满圆润，果肉香甜细嫩，果香悠长，富含维生素 A 和 C， 堪称春日果盘里的实力派，正是品尝头茬鲜果的好时候。常年四月到五月，碧山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利于枇杷糖分的积累，果香更浓，甜度更高。从天气来看，预计4号到5号，碧山最高气温会在28度上下，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6号开始会有小雨飘落。想把枇杷的这口甜蜜完整带回家，建议选择晴天的上午或者是傍晚采摘，避开阴雨天或者是雾天。枇杷果皮上有一层绒毛，稍有碰擦很快就会变色，采摘时最好戴上手套，用手掌托住果实，带果柄一起摘下，放入内壁光滑的容器中轻拿轻放。碧山天气不错，放眼南方，4号到5号总体降水稀少，雨水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一带，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而在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稳步回升，尤其是华北和黄淮一带升温格外明显，不少地方还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
7: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天津晴，16到25度；伊春小雨，5到18度；突泉晴转多云，12到28度；遵义多云转晴，12到22度。 雅安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中位晴8到29度，林芝阵雨转阴9到16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5到29度，射阳晴12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邢台晴14到25度，邯郸晴14到25度，淮南晴14到27度，咸阳晴14到26度，昭通多云7到19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杯酒之中。

0: 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 吃完饭就走，
2: 天明干到天黑，
0: 更是一道效率的难题。
3: 这个难度相当大。
0: 当传统采摘遭遇效率瓶颈，谁来破解这道难题？看机器人军团如何改写中国水果产业的未来，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智能机器人真能成为打开水果产业高效之门的金钥匙吗？面对各地果园千差万别的地形与品类繁多的水果，他们又将如何突破技术上的水土不服，真正落地生根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山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是我国苹果的主产区，这里的果园正在上演一场特殊的人机竞赛。经过测算，一个熟练的果农一分钟能采摘11个苹果，而单个机械臂的采摘速度是6个，单手对决中果农胜出。
2: 那么现在我们的苹果采摘机器人呢，主要是通过4组并行采摘的机械臂来实现一个高效的采摘作业。
1: 果然，搭载了4个机械臂的机器人通过协同作业，很快用数量弥补了单手速度的差距，在总体效率上实现了赶超。
2: 在这个标准的果园模式下，可以达到一个800果每小时一个效率，大概相当于5个人以上的一个采摘效率。
1: 据了解，这台机器人还具备夜间持续作业的能力，不受天气和人力体力限制，整体效率由此倍增。
2: 人工补光的方式呢，也可以进行晚上作业，这样的话呢，延长了它整个作业的时间，来提高整个这个综合的一个生产的这个效率。
1: 记者在多地果园走访中发现，苹果种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成本已占到苹果生产总成本的60%以上，其中套袋和采摘环节又消耗了大部分人力成本。每年采收季，陕西各地果园的用工荒都十分突出。
3: 怎么下雨天还在摘苹果呀？
4: 农忙时间嘛，跳收的嘛，还管了小雨天不小雨天。
5: 吃完饭就走，
6: 天明干到天黑。
5: 哎呀，干不动了。
1: 干不动了的感叹，道出了中国水果产业面临的共性困境。陕西延安市的苹果种植规模约占中国的1/9，采收时间窗口也短。当地苹果主要集中在10月底到11月初的20多天里，必须完成集中采收、运输和贮存。
2: 采得晚了呢，天气降温就可能苹果又落果掉到地上，就造成了损失。
1: 人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采摘效率低，这些难题共同制约着我国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究竟该如何破解？带着这个疑问，记者继续在延安的果园里寻找答案。
2: 农业用工难和用工贵的这个问题呢突出，所以呢我们研发了这个采摘机器人。
1: 眼前这台高2.8米、自重约300公斤的大家伙，正是冯青春所在的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研发的成果。这台机械人的机械臂最高可触及3米处的果实，实现了一体化作业。
2: 它可以自动的去识别苹果，它进行定位，并且通过4个手爪呢，进行一个连续的采摘。
1: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国家，水果主要是用来做果酱、果汁，而我国消费者更喜爱吃鲜果，这也对采摘机器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要求。
7: 对于鲜食果，我们做机器人就是要精准灵巧，低损或者无损，这样才能满足我们中国对机器人采摘机器人的实际需求。
8: 机器人能够看得到。
1: 基于这一需求，李涛团队创新性地研发出了旋拧式采摘方式，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机械手在接触苹果后，会先感知力度，然后通过精准的旋转动作完成采摘，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7: 现在基本上出手抓到的概率是在85%，抓取成功的概率是在90%。
1: 看似简单的采摘动作，实际上面临着复杂作业环境带来的技术挑战。枝叶相互遮挡，且有阳光干扰，采摘机器人要实现精准识别、定位并摘取果实，并非易事。
7: 大家可以看这个苹果，这个苹果它藏在上面这个枝条、下面这个枝条。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试一试看我们的机器人到底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就不往前走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几个果实挤在一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机械臂在抓刚刚这个果实的时候，旁边的这个果实就被它碰掉了。所以说，非常临近的时候，我们在做动作，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它们仅仅一簇的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推动农业科技和装备创新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眼下，在我国多个水果主产区，一场机器人进果园的变革正在悄然推进。

0: 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未来就需要我们在疏花疏果阶段让果实不要这么密集的陈醋。
1: 要顺利实现精准采摘水果，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离不开农技和农艺的深度配合。专家介绍，标准化果园是采摘机器人推广的前提。只有行距、株距、树冠高度都经过统一规划的果园，才能为采摘机器人提供稳定的作业环境。
2: 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一计划的农艺管理，那么机器人采摘成功率可能就很低。针对农艺上的一些处理，那么可能就会机器人达到80%左右的一个成功率。
1: 然而，目前这种现代化的标准果园占比还不到30%，传统的果园大多是高大的乔木，果子零散分布在枝叶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器人作业的推广。
3: 如果不能实现标准化，你就不能实现数字化，你实现不了数字化，你也就实现不了智慧化。所以说这是都是连锁的关系。
1: 随着老旧果园改造提上日程，新建果园也大都实现了标准化。
4: 现在实现了70%以上的新建园都是用我们现在的模式了。我们希望以后的新建园100%都应该实现这个一计划，这是我们的目标。
1: 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正为苹果采摘的智能化之路铺平道路。当我们把视线从黄土高原的苹果园转向岭南地区的荔枝林时，一场更为复杂的技术挑战正在进行中。
5: 苹果相对来说比这个荔枝生长规律好一点。你看这个荔枝它站在这个位置，刚才这个荔枝在这个位置，这个荔枝位置每个水果的它的生长的部位没有规律。
1: 与苹果的单果采摘不同，荔枝需要保持果穗完整，这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和抓取系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5: 如果我是计算机，我的抉择是什么？我剪这个地方，我把上面的数值牺牲，第一平台做高一点，第二手臂做长一点，是吧？第三是增加手臂数量，多做几个手去采。
1: 我国水果品种繁多，每种作物的生长特性都不同，采摘机器人的设计也需要针对性研究。记者调查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已在多种水果上取得了采摘机器人技术进展，形成了丰富的果园机器人研发矩阵。
6: 把这些水果的大数据放到我的机器人那个控制器里头，只要遇到一种水果它就会识别啊，你像葡萄和荔枝我们可以就用一台去做。
1: 从单一果园的试点到全国主要水果产区的技术推广，我国的果园机器人正在走出一条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之路。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这些扎实的技术积累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果园看到了智能化的希望。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7: 吃完饭就走，天明干得前黑，
1: 更是一道效率的难题。
5: 这个难度相当大。
1: 当传统采摘遭遇效率瓶颈，谁来破解这道难题？看机器人军团如何改写中国水果产业的未来，敬请收看《乡村观察》。就在各类水果采摘机器人仍在艰难突破技术瓶颈的同时，果园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植保，已经率先实现高度的机械化。
8: 植保机械化的水平应该是在70%-80%了。你像北京这个地区，那是90%。
5: 这个整个水果生产机械化里面，比较做得好一点的就是植保打药。
1: 在北京市平谷区的一片标准化桃园里，搭载多光谱相机的空中植保机器人正在自主作业，人药分离，保障高效安全。
9: 如果我们无人机没那么普及的话，其实植保也是很需要人工的，一年到头可能要打15-20次药。
1: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苹果园里，地面植保机器人根据果树冠层大小自动调节施药量，农药用量大幅度节省。
10: 打药系统我们都是非常智能的，你只要它一动，这树就上来，它就要打药了。通过图像的一些识别，它是什么药，是什么量的药，它直接就进入咱们这个体系。
1: 为方便机器人作业，许多地方的果园开展了一机化改造，山坡地被修整成梯田，过密的果树被建法，为机器人入园扫清障碍。
9: 通过这个地形改造啊，先保证我们的机器能够入园作业，

0: 在这个基础上面来，我们再来谈我们有没有好用的农机。
1: 随着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支分工明确的果园机器人军团正在逐步形成。果园深处，机器狗搭载深度视觉传感器巡检果树长势。采摘现场，无人运输机器人沿轨道转运果实。分拣中心，分拣机器人通过光谱监测实现糖度、色泽精准分级。
2: 空中的遥感的无人机来监测整个园区的这种长势的情况，就巡检的机器人现在其实都我们通过机械狗来巡检，搭载咱们自己的这种，比如这个咱们多光谱啊、激光雷达这些装置啊，从地面的话也进行相关的监测，形成一个监测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那个整个的园区。
1: 这些各司其职的智能化装备，未来都将在一个智慧大脑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业。在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八个智慧果园里，这样的智慧大脑已投入使用。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机器人的运行状态、作业进度、田间传感器数据实时更新，实现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2: 所有的数据的话，都是已经精确到这个每棵果树了哈，种的什么品种，种了多少棵，都非常的清晰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端进行操作，这个施肥机怎么操作啊，这个打药机怎么操作，点完以后的话，就那设备就开始动起来了，然后数据回到这一张图上来。
1: 近年来，以农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农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2025年1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智慧农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满足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先进适用、开放融通的智慧农业标准体系，这为智慧果园的建设提供了全国统一的操作手册，标志着我国智慧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3: 现在我们正在做规划，农业部和科技部联合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方向就是智能农机装备，把国内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国外的动态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发展方向。我想就是再过十年嘛，希望能够有很多这样的机器实现。
1: 在这场调查中，记者看到了中国果园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举步维艰的采摘机器人到快速推广的植保机器人，从单打独斗到系统协作。虽然标准化改造仍需时日，但科技的力量正在为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果园描绘出更加智慧的未来途径。
4: 从肩挑背扛的传统农业到机械臂起舞的智慧果园，一场深刻的生产革命正在田间地头真实上演。中国果业正通过自主创新探索发展新路，推动生产向技术密集与高效协同转变，以新智生产力破解产业瓶颈，实现质量和效益的跃升。变革正在持续，未来已然可见。感谢收看本期乡村观察，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影音、央视频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

0: 恩姐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0: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
1: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怎么赖住？完了，我忘锁车了。快看看，丢！
1: 哎，我包怎么被翻了？我还没丢东西。

0: 你不是说锁车了吗？
1: 哥哥，你报警吧！
2: 我急得我锁了这，
1: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
0: 哎呀，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如，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就得赔。

不错，柔和，香醇，正宗的酱香型。酒的质量非常不错，大家辛苦了。如果产量超过计划，我给大家发奖金。好。

0: 怎么
1: 了？找妈妈有事啊？
2: 怎么哭了呢？怎么了？
3: 爸，你能不能对我妈好一点啊？
2: 我对你妈不好吗？
3: 好不好我还看不见吗？前两天她头撞伤了，你轻描淡写的问了问，这叫关心？
2: 我错了，以后一定改啊。
3: 你为什么想跟我妈离婚？
2: 没想跟你妈离婚啊。
3: 没想离婚你搬出来住干什么？
2: 我跟你妈就是闹点别扭。
3: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2: 真的不想。
4: 那行，不想离婚咱就回家。
5: 哎，
4: 回家。
5: 来，你听爸爸说啊，我跟你妈妈呢现在还在闹别扭，你妈妈也没消气，这样好不好？等你妈妈消气我就回去，怎么样？
4: 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5: 真的不想。
4: 那行，等我妈消了气你就赶紧回去，回去之后对我妈好一点，关心一点，听不听见？
5: 听见了。嗯，
4: 那我回去了。
5: 你回去吧，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嗯，
5: 慢点骑。
6: 乔总，王师傅跟张三意见非常大，这问题得解决啊。

0: 来了来了。
1: 你
2: 刘杰，跟你说了不让你来，你还过来了。
1: 大家都惦记你，让我来看看。
2: 谢谢啊，
1: 没事。
2: 来，
1: 进来坐吧，哎，换上。
2: 来，
1: 你这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儿，不用。我今儿有点头疼，跟炸了一样疼。
1: 那什么原因呢？
2: 可能没休息好吧。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1: 又为了咱们公司的事儿上火吧？
2: 也不全是。
1: 咱们公司业务现在也没开展起来，我知道你压力挺大的。
2: 刘姐，现在公司是不是着急等着用钱，给厂家打定金，让人家发货呀？
1: 嗯，大家都挺着急的。艾兰，这么多钱，你想出办法了吗？
2: 我有办法。
1: 嗯，

0: 钱你准备好了吗？
1: 你真要退股啊？
0: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1: 但我厂子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0: 没钱你买豪车？
1: 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想跟我吵架你换个理由行不行？
0: 我是闲的没事跟你吵架啊。
1: 那车已经买了你提它干什么？这不是吵架吗？
0: 行，赵金志，我不跟你吵架，但是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退伍的事儿我主意已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20万凑齐，一分不能少，我着急等着用。
2: 兰，你退股合适吗？
0: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事儿，是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2: 没有人逼你，
0: 是我自己逼自己的。
1: 哟，笔记本又拿来了，又来做记录了。
3: 哎呀，老总指示我们必须得记录啊。嗯，
4: 那不记录显得我们都不听摆了，是不是？
1: 坐。
5: 孔子曰：“
6: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1: 记啊，
4: 没听懂吗？哪几个字啊？
5: 不是哥，他说。不换人，不换咱们俩呗。
3: 啊，明白了，孔子整挺好。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子认识吗？
3: 孔子能不认识吗？
5: 孔子的原话你们也听不懂，那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你们两个了解我吗？
3: 了解呀，你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这我们能不了解吗？
4: 这事儿我们真就非常了
5: 解。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让利5%吗？
3: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你媳妇儿照顾呗。
5: 你们两个看起来挺聪明，其实啊，特别的愚蠢。我给他让利5%。完全不是因为我照顾他，我是想让他用这个价钱去考验一下市场。
3: 考验市场？
5: 你们不觉得咱们的酒定价偏高吗？
3: 高，我早就说过，
4: 你要降降价，就我们俩，就那几个地方不早就打进去了吗？嗯，
5: 我计算了一下成本，我们的出厂价钱完全可以再降低5%。我们酒的品质已经被广大的老百姓认可，尤其是东北地区。
3: 可是你只给你媳妇让利，你没给我们让利呀。
7: 我们用的可还都是原来那价啊。
4: 对，
5: 如果一下子全面铺开的话，我们厂子的利润不受损失吗？所以降价要一点一点的降。嗯，你们之前经销的那些地方暂时还保留原来的价格，比降价高出的5%，我按照3%给你们提成。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7: 那王哥，要这么的，咱们得给赵总跪一下呀。
3: 赵总，整挺好啊。不，赵总，你不是忽悠我们吧？
5: 你要是觉得我在忽悠你们的话，我把话收回，当我没说。
3: 哎，别，就这么整啊，整挺好
7: ，整挺好，
3: 跟我学啥呀？
7: 不是，赵总这事整的是挺好、
5: 啊。那要觉得整挺好的话，以后听谁的，心里有数了吗？
8: 有数，有数，绝对有数。
7: 那谁是领导，我们铭记在心。
3: 那个赵总啊，今天中午我们在
4: 红银门。
3: 请你搓一对，能不能赏个脸？
5: 吃饭就算了吧。只要你们两个以后努力工作，我不会找你们麻烦的。
3: 好。
5: 还有事吗？
3: 嗯，
5: 走吧。
3: 哎，好，那我们走了，赵总啊。哎，谢谢赵总啊。

0: 你自己注意点啊，让妈给你做点菠菜啊，猪肝补补血啊。行，有事跟我说啊。好了。
1: 谁呀？
0: 燕子，奶奶注意点。
1: 啊、哦，哎，说王世友和张三这两天也没整出啥动静来。
2: 着什么急呀、啊？他们俩能便宜了赵金枝吗？
1: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王世友了，我看他挺开心的，然后跟我说他以后要赚了钱要给我买个名牌的包。
2: 这王世友能有正经的吗？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这
1: 他又敢给我买，我就敢要。
2: 你白拿什么东西啊？
1: 白拿怎么的？他能把我怎么地？
2: 怎么能不懂这么俗啊？算了吧，你这一天到晚你这
3: 小姐，小姐夫，吃饭呢？
1: 嗯。坐那边。
3: 小姐，昨天晚上你去爱兰了吗？
4: 我去了。艾兰跟我说了，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离婚。我还想劝劝你呢，离什么婚呢？到那个程度了吗？
5: 离不离婚我不想提了，我想说的是艾兰提出来要退股。
1: 啥？退股？
6: 你同意了？
3: 他要退股我能拦得住吗？你们同不同意？
6: 管不管，谁爱退谁退呗。
3: 哎，我明白了，我赞同你的意见，谁爱退股谁退。
2: 什么叫我？什么叫我的意见呢？
3: 刚才你说的吗？
2: 我是说，我们不管啊。
3: 那你后边还有一句，谁爱退谁退。
2: 行啊，就算是我们说的，谁爱退股谁退股。
1: 谁爱退股谁退股，我们肯定不退。
2: 想退股，厂里也没钱呢。
3: 我可以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

0: 哎，大明白，我那手机怎么着了？啊，竹子来了。我说我那手机，我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帮我找手机吗？你这伤不伤心呢？啊，手机啊！啊，你找着了，你不早跟我说，你这急赤白脸的，这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着了？这怎么找着的？
1: 因为我是人民警察嘛。
0: 找个手机还不容易？对，人民警察厉害。哎，晚上请你和许院子吃饭喝酒啊。
1: 吃饭喝酒啊？哼！我看啊，我还是吃农药喝敌敌畏吧。
0: 这干啥呀？还厌世了？要自杀呀？我跟许院子离了。离了？
2: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刘杰，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3: 艾兰，我今天给长春和哈尔滨的代理商打电话，都不冷不热的，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
2: 那你没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3: 问了，问不出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
2: 丹东呢？丹东打过电话了吗？
4: 打了，周总不接，
3: 不接。
2: 嗯。
3: 你是给周总打电话吗？
2: 不是。
4: 喂，建宇，艾兰，我这刚一回来，电话就打过来了。
2: 啊，你回来了？
4: 我回来给我妈过个生日。
2: 阿姨过生日怎么没给我们这些同学打个电话呀？我们也好过去给阿姨祝个寿啊。
4: 我妈呀，不喜欢热闹，人一多她就忙到，所以没请别人，全是家里人。
2: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4: 我在繁华酒店，我们刚散。
2: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过去找你。
4: 来吧，我等你。

0: 这么离了？
1: 我昨天晚上值班，一宿没睡，早上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医院接他，我们就去了民政局，办了。
0: 让你去你就去啊？那你要是自己不同意，那也不能离啊。
1: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杨永明多爱他徐燕子呀，啊，我得宠他，我得惯他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婚呀，我当然得满足他了。
0: 爱有这么爱的吗？宠有这么宠的吗？都宠成前妻了都。
1: 他那性格，
0: 你们俩这也太突然了。

0: 怎么不接啊？
1: 不想接。
0: 妈，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出去接啊。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在这接了。二姐夫，怎么了？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
2: 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管。
1: 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管呢？
2: 你二姐要退股。
1: 我二姐退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退股。
2: 哦，那辆车不是你给我联系的吗？这样吧，你再给我联系一下，把这辆车给我卖出去。
1: 要卖车了？那行吧，我去联系联系买主，等钱都有了，我也退股。
2: 你退什么股？
4: 我退了股，以后企业的事儿就跟我没任何关系了，那些麻烦事就不用再找我了。
2: 爱主，我建议你不要退。
1: 哎，行了行了，二姐夫，咱不讨论了啊。等我联系好买主，我就跟你说。挂了，二姐。
0: 赵金志啊。
1: 嗯。
0: 他要卖车。
1: 对。哎，对了。你家的厂子缺不缺车呀？我跟你说正经的，那台车可真不错，你要不然劝劝你家老杨同志买了呗。
0: 你家那老头就他那小破车，就算把油箱开掉了他都不舍得换。铁公鸡，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1: 那是因为没遇见我。哎，你先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先说你同不同意。
0: 就我没什么意见。
1: 那就行了，你说没什么事
0: 儿啊？我这
1: 走走走，带我去找你爸去。
0: 不是，哪有你这强买强卖的呀？再说了，我刚离婚，哪有心情管你这事儿啊？
1: 你就跟我走吧，啊，走就有心情了，快点的。
5: 我有几个转动啊，这个。
1: 哎呀，看什么呀？看车比看转动有意思，快点的。
5: 那我拿个包。
1: 你赶紧的吧。

0: 谢谢啊，哎，没事。
1: 建宇，哎，
2: 阿兰，快坐。
1: 等半天了吧？没有，刚坐下。刚给你点的咖啡。
2: 谢谢。怎么了？最近工作太累了，怎么看着这么疲惫呀？你是不是没好意思说我很憔悴啊？
1: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生病了还是压力太大了？就是有点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这样，你到我医院去，我让他们给安排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查查啊。不用，那太麻烦了。我可能就是有点累，压力有点大。
1: 是跟金志有？
2: 最近他忙，我也忙，我们没工夫闹别扭。
1: 那还有什么压力啊？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2: 情况现在有变化。

0: 有什么电话呀？
1: 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丹东的那个代理商周大伟，怎么突然间我们就联系不上了，也不接我们的电话。
0: 不接电话？
1: 嗯。
0: 我问问他。

0: 就是这台车，从创业开始就现在，都是20多年了，没换过，好几次换半道上都是我爸跟司机推回来的。
1: 李明，离了，啊？什么光彩的事儿啊？还喊上了？离了。
2: 杨总好。
1: 朱子，有事啊？
2: 杨总，你这台老爷车是该换换了。
1: 换它干嘛？这不挺好的吗？
3: 杨总，您看您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攒着。攒着干什么呀？嘿嘿，过去的日子穷怕了，有点钱就得攒着，到时候心里踏实。啊，走吧，上我办公室去。
3: 你的电话他也不接。
4: 这钟总到底干什么呢？这是。 我说周总，你这也太忙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呀？哎呀，
5: 我刚才洗澡呢，有事要、啊、毕主任。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推销白酒的韩总，啊，就是商贸公司的韩总，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4: 那个，您现在在哪儿呢？
5: 我
4: 在家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5: 那行。
4: 和你说的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同学讲啊！行，你跟我说。今天上午，我接到龙峰酒厂供销科那个王科长的电话，他说他们老总啊把业务交给他们了，还特意嘱咐我不用和你同学去联系。当时呢，我也不信，给他们赵总打了个电话，赵总说啊，这是厂子里的安排，你明白了吗？哼，行。
5: 我知道了，
4: 毕主任，这事千万别和你同学说，谁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啊？别回头把您绕进去。放心吧，我不说。哎，这赵金志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不想说。
4: 海兰，你和金志，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又出什么问题了？
3: 你看，你们俩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怎么老闹别扭啊？是不是性格不合还是？行了，我说了，我不想说他。监狱，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4: 艾兰。
2: 来，胡子，尝尝这个。啊，这，杨总，您这老板挺有意思啊，土就土的掉渣，洋就洋的出奇。我这来您办公室，不给喝茶喝咖啡，喝上洋酒了。
4: 我要不给你来点洋的，你又该说我是土财主了。哎，
2: 不能。
6: 他到现在都喝不惯这酒，就只是来个人拿出来摆摆样子而已。
4: 你埋汰我都不打草稿是不是？哼，我现在不仅喝得惯，我还喝上瘾了呢。嗯。呀呀呀呀！
2: 不是真当是白酒啊，说干就干。这叫有量。
4: 你听着没有？我就爱听竹子说话。竹子，我听说你二姐夫的
7: 车要卖，
4: 缺钱。
7: 我二姐要退股。 我也要退股，这厂子现在拿不出钱，所以先想着把车卖了。
4: 为什么要退股啊？
7: 我二姐要办商贸公司，缺资金，我是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了。
4: 你们家。

0: 那谁还想退股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杨总，不是杨叔，要不您把酒厂那豪车买了吧？
1: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真的假的啊？
0: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能拔下铁公鸡的毛吧。
1: 他说我铁公鸡。
0: 嗨，来来来，杨总，我敬您，我敬您啊，
1: 犊子。
2: 我这车确实破了点，将就坐吧啊。
3: 竹子，我得去办个案子，要不然的话就送你了。哎呀，
0: 什么车都能到达目的地，杨总派车送我，我荣幸。
2: 真会说话。哎，杨总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2: 哎呀，我就喜欢竹子这姑娘，她还能做我儿媳妇儿，我最满意了。
3: 我跟燕子刚离婚。 您说这话合适吗？
1: 你还留恋着徐燕子？当初你们俩结婚我就不同意，现在你们俩离了，我坚决支持。那个姑娘根本就不能要。
3: 您别这么说人家。

0: 二姐夫，
1: 二姐夫，
2: 艾珠，你去杨百万那儿了？啊，那他答应买车了吗？
1: 二姐夫，你说这个事儿可以打电话呀，没法来找我呀。不是，你先过来坐，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2: 杨总刚才说了，他会考虑买车的事。二姐夫，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你之前说你不想管厂里的事儿，但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你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你说退股的事儿？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自从龙凤酒厂转制以后，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我真的想努力的把这个企业做好。做了一年多，虽然这个企业见了一些成效，但总是有一些是是非非的缠着我，让我每迈出一步都觉得非常艰难。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遭到你们家族成员的干涉、质疑跟批评。支持我的几乎很少，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听起来都有那么点道理，也有正确的地方。有的为了利益，有的不为了利益，甚至有的为了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是争，就是斗。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企业怎么还能干好？我真的特别的痛苦，我经常夜里睡不着觉。我也想过不干了，但是我又一想，很多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原因，但有一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会觉得我赵金志就是个草包笨蛋，所以我必须要坚持。 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企业重新融资，把你们老韩家的股份给退出去。我要打破家族企业的紧箍咒。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
0: 我必须来跟你商量一下。本来我说了，我再也不想管家里的事儿了。但是厂子有我的股份，我就不能不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二姐夫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家里人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是是非非，也搞。

0: 清楚谁对谁错，但确实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退股这件事儿，我本人同意，但其他人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如果老韩家人退了股，二姐夫你一心一意做企业，肯定能比现在好得多。
1: 谢谢您啊，朱子。
2: 不过要退股的话，关键是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啊？
1: 这个你放心，我先去找杨百万聊一聊，因为他之前有想入股的打算。如果他同意入股的话，我再去跟你们姐弟商量这件事情，你看行不行？
2: 嗯，这样肯定更稳妥。
1: 行，那我今天约一下杨百万，我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见个面。
2: 我就不去了，二姐夫。
1: 别介，杨百万一直很欣赏你，你去的话，或许对这件事情有帮助。
2: 行吧，那我去。
1: 对了，竹子，我听说你搬出来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来找你，你不在屋，我问了你同事，他让我去宿舍找你，所以我就……
2: 啊，搬出来。

0: 没，你说不想在家住了？我这么大姑娘了，再说我这天天加班，回家晚了也不方便。
1: 没事就好。
2: 哎，你这货全了吗？
3: 全了，全了。
2: 啊，全了就出发，路上小心啊。
3: 好嘞。
4: 刘杰，我这个大将还差几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2: 大将是不多了，你上那边找找。
4: 哦，好，
2: 回头多少件告诉我啊。
4: 好嘞，放心吧，差不了。
5: 老乔啊。
6: 啊。
5: 你就不能再往上落了，这板车不稳。
6: 放心吧，我一会儿用绳一揽就稳了。
5: 你腰还不好，别再给自己整伤了。
6: 哎呀，刘杰同志，这你这么一关心我，我好像啥毛病都没有了。
5: 别嘚瑟了，安全第一啊！
6: 妥妥的，放心吧。
7: 哎，哎，刘杰，看见韩总了吗？
5: 韩总在外面张罗钱呢。
7: 啊，哎。咱们这调味品卖的不错啊，
5: 看你那个嘚瑟样，这是急着跟韩总邀功啊？别那么沉不住气，你看咱这儿谁还能跟你抢功是咋？
7: 你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我要立新功。我是有重要的事儿跟韩总商量。
5: 什么重要的事儿？白松，
8: 哎，二姐，你怎么来了？
5: 吃完饭了。
8: 对，吃完了。
5: 孩子呢？
8: 出去玩去了。你吃了吗？
5: 我还没呢。
8: 哟，这还剩俩？
5: 就吃这个吧。
8: 那还有那个韭菜鸡蛋呢，我给你拿吧。
5: 不用，吃这个挺好。坐下吧。哎呀，你还知道爱珠不爱吃韭菜馅儿的，特意做两种馅儿。爱珠还没下班呢吧？
8: 没有，
5: 他一般晚上都几点回来？
8: 爱竹搬出去住了。
5: 搬出去了？
8: 嗯。
5: 你们俩吵架了？搬哪儿去了？
8: 吵了几句，他搬他们单位的宿舍去住了。
5: 吵几句还至于搬出去住？打电话，
8: 你好。哎呀！那爱竹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生气谁劝都没用。你先吃吧，啊。二姐夫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5: 我也搞不清楚。
8: 二姐夫在工作上确实有能力，这个我不可否认。但是他做任何决定都不跟别人商量的。包括大姐夫，大姐夫在厂子里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你说这种信息不透明，总是让人去猜，就会产生误解。而且我总是觉得，二姐夫是不是要把咱们甩了，自己单干？
5: 我也这样想过。
8: 咱们妨碍他了吗？
5: 也许。他感觉我们妨碍他了，或许我们真的妨碍他。
8: 哎，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
5: 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坐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
8: 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
9: 妈，回来了。
10: 啊，燕子回来了，
9: 爸吃饭呢。
11: 燕子去了。
9: 哎呀，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
11: 哎，快去。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的。
1: 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1: 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2: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
3: 哎，老弟呀、啊，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4: 请我帮个忙？
3: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竹啊！
4: 啊，
3: 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0: 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山南水北，咸阳很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三十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
7: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些问题呢？
1: 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做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

0: 是不一样，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
1: 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
2: 燕子回来了，爸吃饭呢。
3: 燕子，
2: 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哎，
3: 快去。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1: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离婚呢？啊？
0: 没因为什么。
1: 没因为谁你离婚？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0: 别问了妈。
1: 啊，好好好，你离婚的原因我不问了，但你离婚协议怎么写的？财产怎么分配的？哎呀，就是给你多钱，
0: 你一分钱也没要。怎么了呀妈？
1: 你傻呀还是让人下药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妈？
0: 我就是跟他过不下去了。
1: 哎，我问你，离婚是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的责任，我啥话不说了；要不是你的责任，他们老杨家必须赔偿。
0: 是我的责任。

0: 韩总，
1: 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我这激动啊，我早早的就过来了。哎，火车票我都买好了。
1: 哎，我今天接你电话的时候就在纳闷，你说你五叔为什么非要见我呀？
2: 我觉得首先是咱们的货卖得好，其次呢，他们也想在咱们这个地区，找一个代理商。我就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五叔特别感兴趣，就说想跟你见一面，好好谈谈。
1: 行啊，喜贺，眼看着你又要立功了。
2: 那我这一口气儿可立了好几个功了。
1: 行，等事儿办成了，我真给你娶房媳妇儿，奖励你。
0: 行，那我提前谢谢韩总了啊。
1: 走。
3: 哎，对了，杨总，别人都叫您杨百万，您真名是什么呀？
4: 这也不谁给我起的外号，别人把我真名都给忘了。我的真名叫杨良库。
3: 良库
4: 啊？
3: 不是，就良库那俩字儿。
4: 对啊，就良库那俩字儿，一点不差。
3: 不是，怎么会叫这个名呢？
5: 一定是小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上饭，所以家人给起个这个名，对不对？
4: 哎呀，那时候穷啊，我爹妈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哦、
3: 哎，人喝茶，吃水果。
4: 行。
5: 哎，卓。
3: 啊。
5: 你看看菜怎么还不来？
3: 哦，对对对。
6: 我去吧。
3: 啊。
6: 情绪不高啊。
4: 闹心呢、啊。
7: 老舅，我妈出差去哪儿了呀？
8: 妈去锦州了，他们单位啊临时有点事情。这都是新的啊，用你用的。
7: 我真不懂我妈，为了他们公司那几个人累成那个样，压力那么大，还跟我爸闹得别别扭扭的，图什么呀？
8: 你们这一代人啊，只懂你们自己。
7: 老赵，那你给我讲讲我妈她图什么？
8: 哎，你老姨啊，前一段时间拿回来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7: 我爸看过这本书。
8: 你爸看过这本书？你看过吗？
7: 我想说，我看不进去。
8: 好，那我就给你讲一讲什么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一生啊，都是很辛苦的，但正是这份辛苦，才让生命体现出了意义。
7: 辛苦还能体现出生命的意义？
8: 能啊，当然能。正因为这份辛苦，人们才觉得幸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就背负着这份辛苦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份责任。如果有一天这份辛苦突然消失了，那人的生命就像羽毛一样轻飘，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背负着这份责任往前走，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听懂了吧？
7: 不懂呀，还是放。
8: 谢谢啊，我白讲了。
7: 海峰，
8: 燕子。
7: 海松，海松，
9: 哎，哎，
6: 燕子，你怎么来了？
7: 你家有吃的吗？
6: 我晚上烙个馅饼。
7: 我能蹭顿饭吗？
6: 行啊，来，进吧。
10: 这个泡沫，老公真是饿。哎，泡沫，你今天怎么没回家呀？
7: 啊，我妈在家出差，我晚上在这儿住。
10: 你老姨下班了吗？
9: 我老爷跟老舅吵架了，搬出去住了。
10: 吵架？为什么吵架？
9: 不知道。
11: 馅饼啊，就剩四张了，也不知道你够不够吃
10: 啊。够了够了，郭海松，你这个馅饼烙的挺好吃啊。
8: 我准备啊，开个小吃部。
10: 能，那肯定能赚钱。
7: 老郭，你慢慢吃啊，我进屋看书去了。
10: 真乖，去吧，鹏鹏。
8: 你这怎么的了？又跟永明吵架了？
10: 还是因为他爸？
8: 杨永明怎么这么固执啊？你们俩就搬出来住呗。
10: 他是个大孝子，都是听他爸的。
8: 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骂骂他。
10: 哎，行了，你安稳点吧。跟他说不通，没给他打。
8: 这人就是犟。那行，你吃完以后，我送你回去啊。
10: 那个，艾松，我今天晚上能住你家吗？
8: 没问题，爱竹那屋正好闲着呢，你住爱竹那屋，然后碰碰住这屋，我搬回原来那屋住，啊，
10: 行。
8: 永明不找你啊？
10: 他不能找我。
8: 他知道你来我这儿吗？
10: 阿松，你就别问了。说白了，我就是来你这儿蹭顿饭，借住一宿。
8: 明白了，明白了。看你吃我都饿了。
10: 总共就四个，你还吃一个？
8: 你不够啊？
10: 够够够，你吃吧。
8: 我烙的馅饼真好吃。
10: 艾松。
8: 嗯，
10: 你有过理想吗？
8: 有啊，我当然有理想。
10: 什么理想？
8: 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长大了以后考上美院了，

0: 我就想一辈子画画当老师，如果在美术方面能取得成就的话最好，如果不能取得成就那也无所谓，当一辈子老师呗，我很享受在课堂上教学生的感觉。
1: 可是这一年我们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我也耽误了工作，还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你也知道。
2: 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
1: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我觉得自己活得稀里糊涂，有的时候好像有明确的理想，有的时候又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有的时候自视清高，可是又活在世俗当中，我觉得自己很矛盾，活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人，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很悲哀。你说一个没有用的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价值？
1: 燕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记得有一个知名的作家曾经说过，只要你快乐地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2: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能快乐吗？
1: 对，你说的对，做一个有用的人才有快乐。
3: 呆头鬼很难看的，真奇怪，你还挺漂亮啊。你这两天做什么？
4: 你说燕子和杨永明怎么就离婚了呢？
3: 不是，我那天和毛十八去，我进城救你，但是你的鳌拜那死鬼设局害我，玩你。
5: 这看着正有意思呢，你这怪。
4: 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就逗那些破科。哎呀，现在呀，逗科这些人是又赚钱又出名，干正经事的人不赚钱也没有他们出名，你这上哪说理去？
5: 人家不是叫艺术吗？
4: 没有粮食吃不行，没有房子住不行，不看那些没用的，老百姓照样过日子，看见他们嘚嘚嗦嗦的我就烦。来抬脚，我问你，燕子和杨永明怎么离婚了？你没听着啊？
5: 那你问我，我问谁？
4: 哎，你说赵金志让咱们退股是什么意思？
5: 这还用问呢？啊，就是想把咱们给逼出去，然后他自己独占荣丰酒厂。
4: 他想得美，咱们就不退，坚决不退。
5: 不退啊，他也是个仇。这现在企业里啊，这人啊，基本上被赵金志全都笼络差不多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这一天天的，这悠悠晃晃也没个正经事儿，这真不是个滋味。
4: 有什么不是滋味的？只要股份还在咱们手里，他厂子里有利润，咱们就能分红，拿到钱，就是好滋味了。
5: 哎，人呐，也不都是钱的事儿。
6: 怎么回事？怎么喝一杯就多了呢？吐出来就好了。来，
7: 老哥哥，再喝一杯。
8: 不喝。我说你找我来，不是就为了喝酒吧？啊？
9: 就佩服杨老板啊，心里有数，头脑清楚，怪不得生意做得那么好。精明，
8: 哼，那你可说错了，精明人啊做不了生意，只有傻子才能做大生意呢。
9: 你这句话呀我听明白了，人呢表面要装傻，心里要有

0: 数，才能干大事。杨老板就是这种人，有一句难听的词儿叫老奸巨猾。
1: 咱俩一样。
2: 我也有句难听的词儿，叫臭味相投。
1: 对对对。
3: 厨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许燕子。
4: 纯粹是假话，才不信！你看你刚才吐那样。
3: 我不后悔，我能跟他离婚吗？
4: 那你说说，许燕子有什么毛病？
3: 就一个字儿，假。
4: 这怎么假了？
3: 假装清高，看不惯这，看不惯那，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为尘埃。
4: 那我问问你，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吗？就比如你说他不爱钱，但他其实很爱钱，嘴上说不喜欢权力，但其实对权力很热衷。
3: 那倒也不是。
4: 那你怎么说他假呢？
3: 你给他买新衣服，他也高兴。你请他吃大餐，他也兴奋。
4: 杨永明，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太霸道了。这女人就特别容易在小事上得到满足。你要说这个她假的话，那就是你假，不是许燕子假。
3: 我怎么假了？
4: 其实你对许燕子清高很欣赏，要不然你也不会当初死乞白赖追她。你俩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他不喜欢你家的钱，而你太重视你家的钱了。你对你爸唯命是从，但是你从来不顾及许燕子的感受。
3: 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自己心里面不顺气啊？故意找我来吵架是吗？
4: 你不爱听是吗？不爱听你就走。

0: 主子，我心里边特别的拧巴。你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呀？
1: 你走啊，你刚才那劲儿上来不挺帅的吗？
0: 你们怎么一个比个个色呀？
2: 我说赵总啊，我对你这龙凤酒厂特别感兴趣。
3: 嘿，当初不是你小子啊给我顶了，哼，那现在龙凤酒厂就是我的呀。
4: 你要拿到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那还不得干黄了？
3: 哎呀，你真把我看扁了，我能让王世友干吗？哎，王世友当时就是我一个棋子儿。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对我的龙凤酒厂还是贼心不死呢。
3: 虽说你这词儿用的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你的龙凤酒厂不死心呐。因为酒的利润大呀，再加上你这样能人在这干，那肯定有把握呀。
4: 哎呦，老哥哥，有您这句话我更要跟您合作了。
3: 那你媳妇儿家那些股份能退出来吗？
4: 现在已经有两个明确要退出的，艾兰跟艾珠，还剩下艾松跟艾梅。我做做他们的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
3: 行，工作你继续做着，只要他们退了我立刻入。
4: 那就算谈成了。
3: 谈成了。不过等到真正入股的时候，细节咱们再研究。
5: 好，
3: 来，为咱们的合作成功得干一杯。

0: 大明白，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1: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你们老杨家的男人啊，从你爸到你，都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必须别人乖乖听你们的话，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反驳。那许原子那个个性肯定受不了啊！
2: 受不了就离婚，
3: 离了你还难受？
0: 你有本事别难受啊！
2: 我真是没想到，他做事真能这么绝。
1: 我劝你去找找艾松，让他做做许愿子的工作，你俩和好吧。
0: 你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们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了，以后肯定能过得挺好的。
2: 我不找，我谁也不找，婚我都离了，我凭什么不要脸？
1: 哎呦，我可算是知道煮熟的鸭子什么样了。
2: 什么样啊？
1: 就你这样呗，身子软嘴硬，你就嘴硬吧。
2: 服务员，
4: 哎，老弟呀、啊，哎，我呀，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5: 请我帮个忙？好啊，什么事儿？
4: 我呀、啊，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竹啊。
5: 啊？这个忙我可不……
4: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我喜欢，不是我喜欢。
5: 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
4: 哎呀，杨永明那小子离婚了。
5: 什么时候离的？
4: 刚离呀、啊。
5: 为什么离婚啊？哎呀，
4: 你说离婚这事哪能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你说那许燕子多假呀，他老许一家子人都假。
5: 是，
4: 哎呀，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人正直爽，有啥说啥。你说，
5: 就是性格比较急躁，嗯，说翻脸就翻脸。
4: 只要她讲道理就行。你说，我最受不了什么人，你知道吗？
5: 嗯，
4: 我最受不了有什么事不说，憋在心里头跟你怄气。我要是遇上这样的人呢，哼，等等把我气死。我就喜欢这性格直爽的啊，厅堂干一架，啊，有什么说什么，干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你说这多痛快，多实在。
5: 哎，爱竹就是这种人。
4: 老弟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哎，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的事儿啊比什么都重要啊。
5: 我明白，我明白。哎，那杨永明什么态度？
4: 哎，永明态度你甭管，他肯定喜欢竹子。
5: 好，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4: 那可就靠你了。
5: 哎，杨老板，这件事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100%啊。
4: 嘿，只要你尽力就好啊。
5: 我会尽力。
4: 好，来干一杯。

0: 真的。
1: 我俩根本就不可能，你就这么跟他说呗，这样你也有面子，老杨他会高兴。
0: 那杨永明万一他要是喜欢你呢？
1: 那更不可能了，他喜欢的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我这种破马张飞的他肯定不喜欢。
0: 那我就这么告诉老杨头，你同意了？
1: 行，你就这么跟他说吧。
0: 好。周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好像挺明确，也好像挺模糊的。反正我觉得男人呢，一定要有才能，有思想，稳重，然后女人要有依赖感。一般女孩都喜欢这种男人吧？
0: 哦，这样啊。那你喜欢艾松吗？
1: 喜欢。
0: 你喜欢艾松？他可不是什么有才能的男人啊。
1: 他是没太大才能，但是他有思想，沉稳。我觉得他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真诚。
0: 那他喜欢你吗？
1: 他应该也喜欢我。
0: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
1: 我们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俩都习惯了这种亲如手足的感情。从小一起长大，打打闹闹，这种感情特别美好。可能我俩都害怕，要是这种关系改变了，这种美好就被破坏了。其实夫妻之间特别容易成为冤家，我不想跟艾松成为冤家。
2: 我就想跟他一辈子这么亲密的相处着，彼此牵挂着。
0: 桌子呀，你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姑娘。
3: 赵金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4: 我们也不知道呀。
3: 艾兰心里也不明白。
4: 艾兰心里可能明白赵金志为啥这么做吧。
3: 他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4: 反正现在是又分居了。
3: 又分居了？
4: 嗯，我听说啊，赵金志搬出去了，而且搬出去之前放下话了，要跟艾兰离婚。
3: 那艾兰什么态度啊？
4: 艾兰可能心里还是不太想离吧，但你说赵金志做这么多伤他心的事儿，他肯定心里挺矛盾，也很痛苦。
3: 公司现在经营怎么样？
4: 哎呀，公司现在困难也很大。

0: 许燕子，
1: 嗯，
0: 不是，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我家呢？
1: 鸠占鹊巢，借住一宿。
0: 住我家？
1: 我和我妈吵架了，没地方去，住你屋呢。
0: 你没地儿住，是不是因为跟杨有明离婚了？
1: 你知道这事儿了？
0: 今儿我二姐夫跟杨百万吃饭，杨有明跟着来着，他跟我说的。
2: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
0: 啊？这结婚离婚就是儿戏啊，就这么草率啊？
1: 是有点草率吧，可是既然决定了就不能后悔。
0: 你是不后悔，人家后悔了，杨有明后悔了。
1: 他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0: 哎呦，你看你，我跟你说，今天我见着他状态特别不好，
2: 没喝多少酒就吐了，
0: 那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他觉得他后悔了。
1: 这世上要是有后悔药，那酒就没什么用了。哎
0: 呦，你说你这，你怎么回事啊？你俩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2: 也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啊。
0: 是我是不是让你俩发生什么？但婚姻不就这样吗？忍一忍，一辈子过去了。
1: 可是这辈子如果忍忍就过去了，那还过什么呢？
0: 你真是，你真的太犟了，你什么事儿都犟，你就是太有个性了，徐燕子。
1: 我承认，我们的问题不是杨永明一个人的问题，我也有问题。
0: 哎，行吧行吧，是你们得好好冷静冷静，好吧？你们也都想想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
1: 竹子，谢谢你能这么说。
0: 那你就在我家放心住吧，啊，一时半会儿也不回去了。
1: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的。哎呀，竹，咱们俩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找艾松有事儿吧？他在外面那屋住的，我去叫他吧。
0: 没有，我没事儿。你就帮我跟他说，我挺好的。
2: 啊，他这人爱操心。
0: 以后不用太操我的心了，好好操操你的心吧。
1: 他操我什么心啊？他也不知道我离婚了，
2: 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1: 知道的人就算了。
0: 哦，好，我知道。那行吧，那你早点休息。嗯，
3: 买早饭去了。
4: 哎，出去
5: 啊，出去一趟。
6: 老舅，
4: 哎，胖胖，我出去买早餐去了，叫你小姑起来吃饭吧。嗯，
6: 我小姑走了。
7: 什么时候走的？
6: 我刚去敲门，发现里面没人，估计是大早上就走了。
7: 走了也不说一声。
6: 老舅，我看昨天晚上小姑情绪挺不好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7: 你先坐下吃啊。
8: 哎，永明。
7: 哎，艾松，有事吗？
8: 你跟燕子怎么的了？吵架了吗？
7: 啊，我俩不是吵架了，我俩是离婚了。
8: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呢？啊？
7: 啊，我这还有案子呢，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啊，我先挂了。
8: 不是，你等会儿。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燕子来我们家了，在这住呢，一早就走了。他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啊，
7: 你放心吧，他那个人啊比较理性，不会有什么偏激行为的。
8: 永明，什么叫很理性，不能有偏激行为？你不找找吗？
7: 我俩现在什么关系啊？我找他干什么呀？啊，行，我这么跟你说了啊，我真得办案了啊。
8: 永明。

0: 慢用啊，谢谢啊。哎，小贺，嗯，你这五叔今年多大年纪啊？他今年48吧。
1: 48？那他岁数也不大呀，是你亲叔吗？
2: 是亲叔。我奶奶呢，一共是有5个儿子，这个是年龄最小的。哎，
3: 干什么呀？
4: 我将军。
3: 你干嘛？你这是有毛病吧？
1: 老头是不是精神病啊？
4: 我将军，这没法吃啊！你没吃饱吧？要不然我给你再叫一碗。行，不要了，不要！要不咱走吧。谁推我？行，将死他！哎，你出去好吧？谁推我？我就将死谁。出去！你出去！你还推我？跳马？哎，飞象？骑士？公主？
1: 出去！哎，喜贺，那个老头又过来了，你看，
4: 飞象，出去！
5: 神经病啊！这是。

0: 咱过去看一眼吧。
1: 这车马上就走了，
0: 我下一趟。
2: 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
3: 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2: 那好，
4: 来来来，坐一下。您坐。慢点啊。
3: 那咱俩谁先走啊？
2: 红先黑后，我先走
4: 啊。

0: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1: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3: 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2: 那我干什么呀？
4: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5: 你少和我套近乎吧。
4: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5: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4: 艾薇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宝来都不能说。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

0: 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上一集，马清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5: 我回来了！
4: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6: 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4: 清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7: 我这是在自救。
4: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秀。
8: 马姑，我不会去的。
4: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8: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8: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8: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8: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9: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8: 行，
9: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4: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7: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10: 村长还有手册？
7: 当然了，
11: 学习手册。
7: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10: 村两委的设置。
7: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的，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呀？不都说好了吗？
10: 开机才说吗？
7: 对呀、啊，
12: 关系。
7: 他说专门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10: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7: 你想一想，我孙家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10: 在哪儿啊？
7: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4: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3: 滚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8: 你是？
13: 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0: 哪样意思啊？
1: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0: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0: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2: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小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小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0: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0: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3: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 别胡说。
3: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2: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3: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2: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马清浩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清浩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5: 太麻了，我真是我。
6: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0: 是，
1: 没事，
7: 我死定了。
8: 回头我帮你给凤碧说说情，
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9: 哎，清浩来了，
5: 坐这儿。
10: 清浩，
5: 姑父，
6: 来，坐你姑父这儿。
8: 哎，清浩，坐。
10: 啊。哎呦，姑父，
8: 嗯，
10: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8: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0: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8: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0: 你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8: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10: 好，是，哎，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8: 但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6: 挺好，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10: 我知道，我听着呢。
8: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0: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
8: 嗯，
10: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
8: 你说那小白楼啊？
10: 是，
8: 说是挺贵。
10: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8: 嗯，
10: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6: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

0: 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1: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2: 万事勿强求啊。
0: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0: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3: 那可不，
1: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4: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吗？
1: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4: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0: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4: 狗犊，
0: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4: 当头炮。
1: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0: 对呀，
1: 盘活了多好啊！
0: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4: 飞笑，
0: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1: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4: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5: 是是是，
4: 你别，你什么意思你？
1: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4: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 你好好说不行吗？你
4: 坐什么坐？
5: 喝喝碗茶。
4: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6: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妈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0: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7: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 刺绣厂，姑，你那绣坊要改工厂啊？
7: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 那是，那是。
6: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8: 行，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8: 我死定了。我必须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

0: 要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0: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常浦去，常浦叫人四月去。没事啊。
0: 死定了，我死定了。
1: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0: 小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0: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1: 买，买。
0: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2: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0: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就我给你化一化，化一化，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3: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4: 哎，金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5: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4: 小牛犊
6: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什么，导演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这是谁谁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儿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3: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戏。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
1: 你要砍砍我，砍我呀！
2: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3: 超市，大超市。这次吴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我的牛呢？
0: 我可多给了钱了，
1: 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
0: 哎，别走，别走我牛！
1: 师傅，快走！
0: 这啥意思？
1: 快走！
0: 快走！别走我牛！
1: 快走！
0: 让开！让开！站住！
1: 崴草！
0: 站住！崴
1: 草！
0: 站住！崴
1: 草！
0: 你放下来！崴
1: 草，你把刀放下！
0: 放！
1: 是不是
0: 我砍死你了？
1: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咱们一样。

0: 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2: 但龙凤斌的决定却刺痛了吴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吴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2: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2斤4两高粱，2斤6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2: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我花生米呢？哎，和他轻轻触碰。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9: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8: 吃了。
9: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8: 多着呢。
9: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8: 而你是爸。
10: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9: 啊？
10: 啊什么啊？你说呀。
9: 啊，月亮，你一个人妈妈不放心。
10: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2: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9: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8: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8: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9: 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8: 妈，
9: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8: 你放心，我去。
2: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0: 月亮啊，
8: 哎，
0: 我给你背着吧。
8: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0: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哦，
8: 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0: 哦，你见谁啊？
8: 就刘姨介绍的。
0: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8: 老板，称点杨梅。
2: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10: 喂，咋了？
11: 出事了，出大事了。
12: 你这牛都跑回来了？
11: 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谁？
11: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1: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2: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吴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乌蒙深处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二页，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体验一场汗水与欢笑交织的乡野劳动之旅。第一站，走进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在春日田野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种下红薯苗，感受播种的希望。
6: 比赛现在开始。
5: 第二站，奔赴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在金黄的稻田中挥镰收割，体验丰收的喜悦。第三站，来到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深挖铁棍山药，品味从土地到餐桌的香甜，
7: 软糯可口，非常鲜。
5: 第四站，深入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卷起裤腿下水田，捞螃蟹，捉泥鳅，品尝鲜美的河鲜宴。
8: 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5: 第五站，走进浙江省衢州市长山县，在百年老油坊里推动木笼榨，见证一滴油的诞生。第六站，北上吉林省吉安市，跟随深把头进山挖参，品尝滋补的人参宴。
8: 哎呦，出来！
9: 哎呀，出来了，出来了，
8: 抬起来了。
9: 给大家看一下，
5: 从播种到收获，从田野到餐桌，乐游新乡村，劳动乐乡野，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6: 乐游新乡村，
10: 快乐一百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从河南汝阳的春耕田野出发，带您体验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乐乡野。这里有红薯苗入土时沾满双手的泥土，有开镰节上稻穗脱粒的沙沙响声，有泥土中完整山药出土时的欢呼雀跃，有水田里抓泥鳅时的满身泥泞，有老油房里木笼撞锤的咚咚回响，也有人参出土时的郑重与喜悦。这一站站劳动，一次次收获，都是乡野赠予我们最踏实的幸福。快来和我们一起感受乡野劳动最本真的快乐吧！劳动乐乡野第一站，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和小朋友们一起种红薯。

0: 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2: 谢谢您，谢谢您。
0: 啊，我们其实刚才一进门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满眼的大棚哈。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也很好奇，现在也不是咱们红薯收获的季节，不知道咱们现在在咱们这儿能体验什么？
1: 前两天是种植红薯的季节，红薯16万亩了，十天正在进行着大田大田苗移植。
0: 哎呦，你们吃过红薯没有？
2: 嘿，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你对我很不尊重，你知道吗？
1: 你们种过红薯吗？
0: 确实是会做也会吃，就是没种过。
1: 哎，那边有个体验活动，要么咱们去看一下。
3: 汝阳红薯的种植历史悠久，荣获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称号。颇受人们欢迎的农耕研学项目融入传统农耕产业中，为当地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小朋友们也有机会走进农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
0: 同学们好，
4: 在线老师们好。
2: 行行行，
0: 哎，一看就没排练过，然后谁说的都不一样，这词儿是吧？今天呢，咱们一起来到这个种植大棚。
2: 哎，
0: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以前种过红薯吗？
5: 种过。
0: 哦，你说家里面就种过红薯是吗？
5: 是。
0: 那这今天是劳动能手啊，是吧？真会种。
5: 假的。
0: 假的。他一直在拿我逗着玩哈。今天呢，咱们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来，我们都吃过红薯没有？
6: 没有。
0: 要想吃红薯，必须要怎么样啊？今天呢，咱们就来一次小比赛，好不好？这个哥哥，
2: 哎，
0: 乐乐，
7: 是一队
0: 啊，是乐游队。
2: 哎，
0: 那么我们的游游呢，是乡村队。
2: 嗯，
0: 你们待会儿啊，分成两队，代表你们哥哥和姐姐一起去比赛。我们种植红薯，我是
2: 人说了，为什么你不干活？也就孩子们敢说实话，就你不干活啊！
0: 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分成两队就不公平了。
2: 嗯，
0: 两个成年人和一个成年人比就不公平了，所以加上你们才公平。
2: 想啊，乐意跟我在一块组队的小朋友，请举个手好吗？
8: 有没有愿意跟我的？
0: 姐姐一队呢？站住！
9: 我呀，跟非要跟我一队的，好吧，好吧，
2: 因为是跟你一队，不用干活。
0: 现在分队已经分好了，那么待一会儿呢，我们要种红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首先让我们的老师呢先讲解一下怎么种植红薯，好吗？来，掌声欢迎老师。
10: 好，来，
0: 来，
10: 哎，我们种红薯苗之前，我们首先要干什么？
11: 挖。
10: 对，我们要把地怎么样呀？挖一挖，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红薯苗种在这个翻过的土里面，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土，对，把它按平。好了没有？
0: 学会了吗？
6: 学会了。
0: 待会儿我们每个队伍负责一垄地，然后看哪队种的是又快又好。注意安全，比赛现在开始。是，这个多远的距离种一颗呀？
10: 30公分就可以。
12: 这挖了，老师，
10: 你太棒了！
12: 这挖了，20，我们有这挖了。
13: 来，20。
0: 老师，
12: 20，
0: 加油加油！好，快快快，抓紧时间。
2: 好，种完了到我这儿集合来。好嘞，哎，站成一排。
0: 来，老师，您给检查一下，这就是我们两队小朋友种植这个结果哈。待会儿您得评出一个谁种的更好。
10: 这个间距有点太宽了，像这个中间还可以种两颗。乐游队种的非常的好，你看，不管是间距，还是深度，还是浮土都可以啊。
2: 老师，这个中间是不是有点间隔大了？我再种一颗吧。小朋友们注意间距啊，要在30厘米左右的间距。哎，小朋友，30厘米是多长啊？大概这么长是吧？
0: 好了，小朋友们，刚才种的开不开心？
6: 开心。
0: 现在呢，经过我们夏老师的评判，就要宣布我们的比赛结果了。来，夏老师给我们宣布一下，到底哪队您觉得种的更好一点？
10: 现在 老师宣布乐游队获胜。乐游队种的间距还是深度都非常的好
0: 啊！今天所有参与我们种红薯的小朋友们、同学们，都可以得到红薯苗一只，大家可以拿回家里面自己种到花盆里面。每个人都会有，不要抢。有这么一句话吗？种下一颗种子，我们只需要用时间等待它发芽，静待花开。我相信孩子们今天去栽这个红薯苗，其实已经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他们对待那个小苗自己种下去的那种呵护的感觉，那种对未来红薯长成以后的期待，这都是让他们一个美好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心里也种下了一个对乡土的情怀。
3: 感受过春日播种的希望，乐游团劳动乐乡野第二站旅程将前往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在那里加入一场热闹的开联节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体验水稻收割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
0: 哎，你们看，你们看，前面有好多小朋友，你们看到了吗？哇，你看这边多热闹！
7: 他们是拿的什么呀？
11: 来，小朋友们，小朋友们，
0: 这是
7: 水稻，
0: 水稻，
11: 使劲的摔啊，使劲的摔！
7: 我们去看看，
11: 把稻粒从这个稻穗上拖下来。
7: 你好啊！你好，
11: 你好，你好！
7: 他们这在干嘛呀？
11: 啊，我们是在帮这个稻谷脱粒呢。这是我们组织这个开联节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啊，让孩子们这个体会这个收割的这个过程，收割水稻的过程，
0: 让孩子们体会水稻的来之不易。你们两个人摔过这个吗？
13: 没有，
14: 能体验一下吗？
11: 当然。
15: 哇，有一种像爆米花一样，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0: 你听过一首诗叫《悯农》吗？
16: 听过。
0: 咱们一起背背。哎，你们会背《悯农》吗？
17: 不会背。
0: 都会背。第一句是什么？锄禾日当午，
18: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呀，啊，哎呀，
0: 好好好，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你特别棒，你是两边脱骨，下面砸杠子，上面砸我的头。其实这个活动你们不觉得特别好，就是让小朋友们劳动当中体会到了这个粮食的来之不易，
19: 是
0: 的，真的特别好。
20: 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样过。
0: 哎，但是我看到里面其实也特别热闹，能带我们到里面看看吗？
11: 可以，我们里面还有开联节的其他活动。
0: 好嘞，好呀。那你们先忙着啊，进去看看。
11: 好，
14: 走，
21: 拜拜。
0: 哎呦喂，这一下摆这么多啊，这七七八八的，这都是农具是吧？这么大阵仗，这是要干嘛？
11: 啊，这个是我们青少年劳动实践活动中的一部分，帮助孩子们认识农具。
0: 啊，这些农具现在还在用吗？
11: 啊，不用了。现在我们用都是现代化的这种机械了。但是呢，我们通过让孩子们认识这些农具呢，让他们体验这种古老的这种传统的耕种文明，然后呢，帮助孩子呢那个忆苦思甜吧。
0: 这里面你们都是不是好多都不认识？
14: 有些还是认识的呀。
20: 我必须都认识。
11: 我比较怀疑这问题。那咱们组织一个小游戏怎么样？
20: 哎，可以啊。
11: 我们的小朋友们，你们认识一些农具吗？
22: 认识。
0: 好，我们认输了。
14: 我们不认输，谁说认输的？
3: 认农具大比拼游戏规则：两队每轮一人出战，听到口令后找到相应农具，并用代表本队的沙包标记，沙包先落地且位置准确者得一分，沙包后放或放错不得分，累计得分高的队伍获得最终的胜利。
11: 我们这边商量好派一个代表。
14: 我
0: 你跑得快是不是？你跑得快，
14: 我脑子快
11: 啊！我先出一个简单的啊，来，斗笠。哎，还是我们小朋友更快一点啊！小朋友更快一点。
14: 哎，不是披在身上的吗？
11: 披在身上。
20: 蓑衣。
11: 那是
14: 我脑子快。
11: 锄头。
20: 锄头。
0: 那是耙

0: 我脑子快，猪八戒的耙子。
1: 好，我们来第二局了。
2: 来，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来，镰刀。
2: 那个，对，是吧？
4: 我是干活小能手。
1: 没错。
2: 耶耶。
1: 来，我们第三局啊，第三局。这一局出一个难一点的啊，出一个难一点的。这个农具呢，是放在小毛轮身上的，可以用来。
3: 驮东西，
1: 一二三，开始。
3: 什么名字？嗨，啊，
5: 我们是放的。
3: 哦，啊，你们先放的。来来，你过来，宝贝儿，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5: 我知道这是放驴上的。
3: 放驴上的，就是驴身上的是吗？你比如这有一头驴，然后怎么放啊？
6: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这么放。
3: 那驴在哪儿？驴在哪边？
5: 驴在。
3: 钻进去。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它完全有思考的哈。那叫什么？
1: 不知道啊，好吧，那我们让裁判来说吧，好不好？
3: 哦，这个东西啊叫驼架，驼，对，刚才小朋友答的挺好啊。那个毛轮放在中间，然后两边呢，
1: 放东西，
3: 对，
1: 可以驮东西。
3: 来，我们最后一局啊，它是用来耕地用的。来，三二一，耕地，
1: 就是这个。
3: 小心，小心，小心，犁那是犁，犁地的。你相信我，大聪明，快放下啊！
4: 这个。
3: 来，我来公布一下答案，获胜的是。
1: 我们的大朋友们，好，这个我们好像没太分出胜负是吧？简单的计算一下啊，应该是个平局，对不对？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咱都有奖品。好，
3: 奖品是什么呀？
1: 不知道啊。哎哦，那个啊，米，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生产、自己种植的啊，自己种植的大米。
3: 就是后面这片稻田里种出来的吗？
1: 对，我们可以到我们稻田里去瞅一瞅，
3: 去看看生产这个米的稻田。
1: 对对对。
3: 哎呦嚯，
1: 这是我们水稻田，
3: 忙着呢哈。
1: 对对。
3: 您好，大叔。
7: 你好，你好。
3: 这小伙年轻啊，就是你一看大叔的皮肤就能知道。
1: 他一定是一个劳动能手，
7: 对，
1: 您种了多少年地了？
7: 我是来年了，
3: 五十来年了，
1: 那跟土地肯定是很有感情。
7: 对啊，这个就只不过是我觉得大叔这样还挺辛苦的。我们现在还是用镰刀来收割吗？
1: 不是了，这是为了我们开年节做准备，提前割出来一部分。
3: 就是现在已经是现代化了嘛？
7: 对，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械，大型的机械，收割，而且效率很快。
3: 一天啊，这么大一片地就能收割完毕，
1: 一天啊，
3: 这么大一片地，一天，
1: 对，
3: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用手动，其实也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让我们感受到过去那个劳动更加那个辛苦的那种感受。
8: 哎呀，那我特别想试试，我们能试一下吗？
7: 可以。
3: 哎呦，太好了！
8: 我试一下，
3: 我试一下。
8: 老师，
3: 给你看看啊，
8: 我们离远一点了。
3: 你小心脚。
7: 小心脚，哎，往后，对，你的左脚再往后一点，对对对对。
3: 哦哦哦，然后这样吗？
7: 角度太立了，再平一点，再放平一点。
3: 为什么我觉得
1: 好像在剃头呢？
3: 哎呦，这样看好漂亮，金灿灿的。
1: 你要割你的直线，
3: 割这个的时候感觉还能
0: 加油！这个不好割，刚刚割一两下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割的，
1: 是的，
0: 越割越不好割。
2: 丰收了，
0: 对不对？丰收的喜悦我们体验到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告别了天津的倒浪，乐游团劳动乐乡野第三站来到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县，挑战挖取深埋地下的铁棍山药，一场体力与技巧的双重考验即将开始。
2: 这不就是吗？
3: 就是山药。
4: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5: 哎，我一直认为山药是横着长的。

咱这个山药你看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咱每年把这个山药这个龙头掰掉之后啊，横着摆在地上，它是从这个地方龙头的地方开始长芽，从出芽的这个地方向下扎根长山药。

0: 这个山药，首先你外观上可以看一下，不太直溜，偶尔会有这种不规则的红斑。感触一下它这上面的这个根眼，它是比较突出一点 的。对，
1: 大家要不下地体验一下呢？
0: 确实不太好挖，就容易挖伤。
2: 现在挖山药有10年经验、20年经验的叔叔挖山药都保证不了一根不断。
0: 小心一点，可以。
1: 那这样吧，咱们也分成两队，在半个小时以里，哪一队的山药挖得又快又好？
3: 哎，好，咱们这个是有奖励的是吧？
1: 那当然有奖励了，有什么奖励？我想想，我想想，
4: 阿姨教我们怎么挖吧。你看看这毛眼啊，你再切。
3: 这个上面的叫毛眼。
4: 哎，毛眼，你看这切还不敢照着毛眼，你照着毛眼就挖断了。
5: 把它周围松了，然后连根拔起。哎呦，
4: 看一看，哎呦，看一看啊，非常的好啊。再就是卢土地，
1: 卢土山呀。
5: 咱仨人一起，咱一定赢过他们啊。
6: 悠悠，你觉得没？就是一上手，你发现这个土还真是不一样，
7: 真是黏
6: 啊黏！
8: 这个土越黏啊，这个山药越好吃。
7: 对，哎呀，这么脆呀！
6: 一碰就碎。
4: 这个，哎嗨，这个就别看了，这个。
5: 王的，当王没当上。
7: 我
5: 们
7: 来不上手吧，
5: 对，把手扒了吧，
4: 掉了，
5: 掉了啊，
4: 掉了，
5: 哎，
4: 看看，好了，看看这红斑，斑。
5: 挺好的，我给撅折了，我们好不容易弄出来的，哎呀，
3: 这太累了，这个，
1: 好不容易挖出来一根，还没来得及高兴2秒钟。
4: 一样，
6: 还不敢种了。
7: 哎呀，我这拿出来了，
6: 还真行。
7: 它没坏吧？没。
8: 行。
4: 这个也可以啊。
6: 我这也出来了。
4: 没挖断啊。哎呀。
7: 哎，这个也行。
9: 完了，我无损。
6: 可以啊你。
4: 哎，挖的特别好。
6: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
7: 一点都没挖坏。
0: 阿姨，您能拯救一下我这一根吗？
4: 我教你啊。
7: 好，
4: 看一看。哎，是这，哎，这就下来了，
1: 哎，哎，出来了，哎呦，
4: 抬着下边，
5: 哎呀，
4: 在哪呢？
5: 不容易，
1: 第一根，
5: 可有一根完整的了。
1: 你们这边怎么样了？
5: 我们这块地形太复杂了。
1: 你们两个可别霍霍人家山药地了，直接认输吧。
10: 你过去看看吧，
1: 咱看看去。
10: 我们拿山药汁敬你们一杯吧。
7: 辛苦了呀，
1: 辛苦啦，辛苦啦。
11: 挖完了深藏地下的山药，品尝完了丰盛的山药宴，乐游团劳动乐乡野第四站来到了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这一次他们要卷起裤腿下到水田，体验一场别样的渔获劳动。
10: 接下来的这个体验一定是非凡
1: 啊，一定非常美味，
10: 对，好玩有趣，
6: 好吃，
10: 好吃。那我们就走吧，
6: 出发，
10: 走吧。
11: 蓬溪山水间盛产鱼虾蟹等各种美味的河鲜，来到蓬溪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现捞现吃的河鲜。接下来，快和乐游团一起到明月镇捞螃蟹、捉泥鳅、吃河鲜吧！
0: 蒋唐总，
12: 哎，你好，陈老师，哎，你好，
0: 这个呀，是我们乐游团的团员们，
1: 对，
0: 这是蒋唐总，今天啊，
13: 参观一下，
1: 主要是来吃，
12: 来，就抓着吃。
1: 出发，下地笼。
14: 要过去吗？
15: 要快过去啊，小心。
1: 他们下地笼了，螃蟹大概多长时间能收？
12: 两个小时就可以收了。
1: 两个小时？
12: 哎，就可以收。
1: 俩小时我们得干点啥呀？
12: 抓黄鳝泥鳅呀，马上。
1: 抓黄鳝泥鳅、
12: 哎？你们有兴趣、有感觉？
0: 你们抓起来，我跟你们走。
12: 好，
1: 出发。
12: 走了，出发。
5: 哎，好，放地笼了，放了。
1: 放地笼了，走你。

0: 有一个诀窍，四川话，娃儿要碰，泥鳅要碰，
1: 要碰，
2: 要碰，
1: 要碰，
2: 不能抓，
1: 要碰起来的，
3: 不能抓，你这样抓不到，要碰起来，
2: 要碰起来，
4: 是这样的啊。
5: 好，王总，那我查你，
4: 没事，
3: 行，把泥嘛，哎，那你一把去，
2: 它钻进去了，
1: 哎，钻进去碰啊，不碰没得用啊，你看。不咬泥的，你不要怕。
6: 嗯，平时看的话是这个泥土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1: 有一种小洞，它有两个眼子的。
6: 哦，有小洞。
2: 就一捧它吧，它就钻到土里。
4: 这有一条。
6: 哎，找不到呀。啊，真的，一跑就跑到了。
2: 我有一种小的时候挖蚯蚓的感觉。
4: 哇，这个好大！
6: 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1: 快快快，来！
6: 我觉得抓泥鳅、抓黄鳝这两块是我们特别尴尬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不自己去体验的话，你完全不知道。你穿上那个整个的衣服哈，站在那个泥里面是完全出不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
1: 开始，哎，我们开始倒螃蟹啊！哎，这笼子啊，我来倒啊！你们不要下来，
6: 我把这个箱子放这儿就行吗？
1: 就行了
2: 啊，就放在这里。
1: 哎，你们就站在这里啊，我来倒。
3: 啊，可以，你看嘛，这笼子你看。
2: 哎呀哎呀，看着都有上百只啊！啊，那的螃蟹还在那蹦呢。特别新鲜，
7: 它一般是往这个地笼里放什么吃的，它才会
8: 不要放。它材料高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放，
1: 它自然
8: 会钻进去。
2: 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8: 它24小时在钻洞的，它自己跑的跑。
2: 就喜欢钻
1: 洞。
2: 哎，
1: 钻洞。
8: 完了
1: 啊！来了，
8: 来了，
1: 到螃蟹了，
8: 来了。
2: 哦，哎呦，兴奋。兴奋的一刻。
7: 哎呦，这得有100只。
1: 没有没有
7: 没有吗？
1: 没有，几十只，
7: 几十只。
9: 手要放到它的后面，不能放抓在前面哈。
2: 它真的是一抓就不动。
4: 哎，对。
2: 然后螃蟹在您手里可听话了。
9: 我家养的。
2: 认主。
7: 场外的人，就是咱们只要看狮子。
4: 都给它压不下去。
8: 哎呦。

0: 对，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下陈老师，
1: 哎，陈老师，谢谢，
2: 客气，
0: 美味的美食，大家先尝尝，
1: 好
0: 不好？大家先尝尝，
3: 好，
4: 可以。这鳝鱼好好吃，
2: 看这个螃蟹里面，
1: 搞一搞，是
3: 我们四川的味。
4: 好，开螃蟹了，
5: 我开螃蟹了啊！我要看看咱们辛辛苦苦弄过来的螃蟹，
3: 哎，对。
1: 特别鲜，
2: 螃蟹里面的这个汁啊、黄啊特别多。
5: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美食啊，就用最简单的这种烹饪方式哈，
2: 对，
5: 随便撒一些葱花啊，就很鲜，很好吃。
1: 对。给你吃，你想什么时候？
2: 哦，这蟹都
5: 这个蟹，这个死的也会夹着我啊！
2: 夹着，这蟹都熟了，还不放过你？
5: 他是有多恨我？
2: 放过你。陈老师，那在咱们蓬溪，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吃河鲜的这种习惯？
6: 蓬溪嘛，红山溪水，就是这样，我们水特别的多，我们有赤城湖，有百鹤林水库，还有黑龙洞水库，
7: 好多水库啊，
6: 对，
1: 水库我们都，
6: 所以呀，我们养的，鱼呀、虾呀。这些都养的特别的多，包括螃蟹，对不对啊？
0: 对，
6: 养特别的多，
7: 特别鲜啊，
6: 对。所以说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天天都有吃河鲜的习惯
4: 啊，每天都吃。
6: 对，
4: 我觉得蓬溪人好幸福啊。
7: 最主要是什么？人们还热情，对吧？
4: 他们的每一份收获全部都是自己的双手得来的，
2: 是，
4: 就感觉生活过得都特别的有滋有味，然后就很安逸。反复咳嗽，请关。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感受过水田的欢乐，乐游团劳动乐乡野第五站，走进浙江省衢州市长山县的老油坊，学习传承千年的木龙榨榨油技艺。
8: 我们现在就到了未来乡村老油坊了。
9: 好，
8: 那今天呢，咱们就要一块儿学学怎么去榨油，这个工艺挺复杂的。
9: 哦，
8: 所以我给大家请了一位特别牛、特别厉害的师傅。
9: 谁呀？
8: 他就是油茶产业标兵、全国木本油料一线工匠黄志旺。黄师傅，有请。
10: 有请黄师傅。
8: 黄师傅好。
11: 亮亮亮，非常欢迎啊！你们乐游团到乡村未来乡村老油坊过来参观啊！我们的老油坊是这样的，从农场里鲜果、晒干哈、比如说筛选，先到我们老油坊里，还要六道工序才能够出的金黄色的山茶油。
12: 哦，六道
8: 在这儿还有
11: 六道工序，对对对对对。
8: 哦，那还真挺多的。那您带着我们介绍一下，讲解。
11: 我也非常乐意。哎，大家到明天，你不是第一道可以开始好了哈？
8: 好嘞，好，
12: 好，
8: 老
12: 总，好嘞，哎。
11: 我们第一步是碾，你们看了，师傅在机器不停的情况下把它铲上来，
12: 哇，很自然，
8: 对，铲得还很干净。
5: 碾粉的这个师傅啊，太厉害了，我觉得要是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工作经历，他不可能会跟上那个机器的节奏，就短短的那么几秒，你看人家做的是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就把那个粉整出来了，一个字儿，服。
8: 那咱们的山派出谁来试试呢？
5: 我先来试一下。
12: 杰哥，你小心啊！哎，我在这里拉着你得，小心！
5: 哎，我整两勺了，
12: 都砍掉了。
5: 他们竟然还看不起我们，那你们来两下啊！
12: 我给你打个样，好不好？
8: 眼疾手要快
12: 啊！好的。
5: 哎，来了！
12: 要命啊！
5: 哎呀，来了！
12: 小心，小心！
5: 行了，
12: 我好像也跟着
11: 吃饭。其实我们老油坊第二个工序叫做筛，因为我们这老油坊的那个榨山茶油嘛，全部是以手工榨的，手工榨的是不产生一点没有不到位的，就通过它的筛粗细、筛泥，粗的继续碾，细的拿去炒。其实这个火是女同胞的火，不用力气的。
8: 哦，
11: 因为什么？他们这两个竹片嘛，手滑的，你看吧。
12: 粉呀，它是一个巧劲儿，你看似轻松，但是速度一点都不能慢下来啊！
5: 别动，这力气活交给我们男生，
12: 哎、懂吗？听话，弟弟。
5: 对，交给我们男生，哎。

0: 咱老爷们给他试一把，让他看看咱老爷们咱也能使巧劲儿啊！来，这叫巧劲儿。
1: 哎呦，
0: 你看，
2: 可以，
0: 你看，真是厉害！
3: 你看，在家里就经常干家务活的。
0: 我们前面提了两道程序啊，
1: 两道了，对，
3: 其实你不是打一个关键，
0: 这还不关键呢？
3: 对对，我们真正的底要打出好的山茶油，嗯，这是第三道，第三关。
0: 第三关
1: 三关，
0: 哎，
3: 是什么呀？
0: 第三关叫炒，
3: 它有香味，有颜色，还有它的保持红温70度温度左右。
0: 杰哥，这。
3: 看着你在那儿一直不说话，直勾勾盯着这锅，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家刚才黄师傅说了，这个师傅认真，一句话都不说，他就是琢磨这个事儿。你看你们在旁边叽叽叽喳喳喳，你们能炒好吗？
1: 那你来吧，
4: 推上去，翻过来，
0: 那这根绳子你就没用到，正处我跟你说，
3: 明白了。哎，开了，哎，看上去，哎，
0: 他其实要借这个绳子的力量，也是用的巧力嘛，
3: 用杠杆。 就铲啊！哎呀，哎，非常好。
0: 对，哎，你看，就铲。哎，
3: 哎，你就看，哎，
0: 啊，
3: 我发现啊，这个烘炒是一个特别讲究的工艺。你要是火大了，那这茶粉就容易烧焦了，就会影响它的色泽和清香度。火要是小了呢，水分又没有办法完全蒸干，也会影响它的纯度和品质。那接下来，黄师傅就带着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们已经炒好了的茶粉啊，接下来该怎么让它出油？
0: 第四个点。
2: 也是我们老药房最有技术含量、最重的在这个它，这个薄饼很奇怪的哈，薄饼会薄的嘞，它包起来很均匀的，长这2米高也是水蒸的，不会掉的。如果这个饼不均匀啊，影响我们的出油率。还有，它那蒸的话，一般来说是2分钟。 超过2分钟以后影响油品。
5: 我们这个包饼啊，它真的不是一个轻松的活。你看我们师傅，他不但要有腰力、臂力，而且还有相当的巧力、准力，而且速度还得快。所以啊，我们手工油贵啊，它有贵的道理。
2: 好，那咱们就接着看看这个慢工出细活。
5: 走吧，走。
2: 这打药哈，按照你们有文化里说的，就是物理推炸挤过去，推过来，它们里面的接缝、挤接。
6: 花不油就是按这个出来了，你们体验的注意一下哈。嗯，
2: 就上面打一下，你必须要下面打一下，保持饼90度。如果这个饼没90度了，油就出来了。
0: 师傅那一锤锤下去，那可是肉眼可见的强烈撞击。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队友之间必须要齐心协力。
3: 那各位，哎，咱都流程都看一遍了啊。
7: 是的，是的。
8: 掌握没有？哎呀，掌握了差不多。那生
7: 的吗？
9: 基本上像4吧。
8: 开花吗？
7: 开花。
9: 也开花。
7: 对，
9: 也是上面那小红花吗？
7: 啊，对，你看，咱们到上面就看到了。
8: 就看到了。
7: 对，一会儿我找2位把头，就是有很多年经验的，让他们带咱们去，帮咱们抬人参。
8: 好啊，好啊，他们在哪？哦，
9: 哎，
8: 你好，你好，
10: 大家好，
8: 您好，
10: 大家好，
7: 大家好。
8: 两位准备了一个行头哈，
7: 这个是方山用的，这个叫硕螺棍啊。
8: 哦，完了那个我这个棍儿是球树，它这个是真材，它俩组合是什么？球材。哦，球球材。
7: 因为它就是烤一个好彩头，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
7: 一秒。
8: 那您这个布袋是做什么用的呢？
7: 我这个布袋里头啊，有宝贝，看到人参了，我们在喊货，完了把那个红布拴在那个人身上啊，红布带要吉祥啊。果蔬剪呢是干什么的？可以脚跟的哈，把它抬出来啊，拿出来，我们不叫一颗，我们叫一秒。
8: 一秒跟秒就是树苗的那个。
7: 啊，对对对对，一秒。
8: 学问好多。
7: 因为它俩带咱们上扇呗哈。
8: 两位李大哥，你们先前面带路。
7: 三位李大哥在前面走。
0: 我们也帮您找找。
3: 行。
0: 这个是吧？这个是。

0: 是吧？这个，哎呦，哦，激动的我差点摔了。这是吧？
1: 是
0: 吧？
1: 吉比，
0: 哦，第一个是我吧？
1: 好酷，
0: 这是刚才在喊什么？
1: 棒槌。
2: 棒槌。
1: 对。
2: 是为了做什么用的？
0: 就是让它留住，是吗？
1: 对对对，叫它留住。我教你啊，棒槌。
0: 棒槌。
3: 他喊你棒槌。
1: 问的，我问的哈，吉比。啊。
0: 吉比是谁？
1: 那个人，这不五个叉吗？啊。吉比。啊，
0: 吉比。啊，
1: 你就说五匹。
0: 五匹。
1: 我说好货。
0: 好货。啊。大哥，您看我们喊的对不对哈？啊，
1: 你说。
3: 棒槌。
0: 吉比。
4: 吉比。
3: 五匹。
0: 好货。他喊棒槌的时候，我差点答应了。
4: 我也是，我反应了一下。
0: 啊，这就可以开挖了，是吗？
1: 开始抬货。
0: 抬货怎么开始？
1: 有红布绑上，啊，这是吉祥，
5: 绑在这点。哦，
2: 绑在他的那个红花的那个位置。
1: 对。
6: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野外环境下生长的人参是什么样子，今天总算是见到了，太激动了。那人参啊，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呢。哎，这种体验真的是太难得了，看到他们被拿出来的时候太有成就感了。侯大哥他们就把这个山上的人参开发成了文旅项目，那来到这儿的游客们都可以体验到挖人参的快乐。哎
3: 呦，出来，哎呀，
0: 出来了，出来了，
3: 抬起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能看出来它是多少年的吗？
7: 25、26年吧。
0: 25、26年。这样吧，我们继续挖人参，抬人参吧。
3: 太好了，
0: 三个组吧，咱看看咱们仨谁先挖到。
3: 没问题，
0: 谁先找到。
3: 每一个专业的带咱一个业余的，好不好？
0: 行。
3: 那这样，咱们就近分。
2: 行。啊，
3: 你跟侯大哥一组，我跟李师傅一组，您也跟李老师一组，好吧？
0: 好嘞。是吗？哎，这个是吗？
3: 对，啊，
0: 真的，这个
3: 棒槌啊，
0: 吉皮
3: 五匹，
0: 好货。
3: 棒槌
1: 吉皮
3: 五匹，
1: 好货。
3: 欣欣，哎，我们找着喽。哎，
0: 我们也找着了。哇，我们收获满满啊！
3: 怎么样，满意了吧？
0: 谢谢侯大哥。
2: 太好了，这个，
3: 你这先谢完了，侯大哥也不得不送你了，看来
0: 挖到就是我们的了。真好看，他们长得怎么那么好看？
3: 因为是你亲手挖出来的。
0: 对啊，是不是？
8: 体验完挖人参，侯大哥告诉乐游团，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来到这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还将人参不断尝试全新的做法。接下来乐游团就要带着亲手挖出的人参前去制作和品尝当地特有的人参宴了。

0: 参之后，当然就要品尝人参宴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人参宴已经端上桌了，哇，香气扑鼻，终于吃上人参宴。来来来，我们一起开动吧，
1: 动起来。
0: 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2: 这个是红果人参，
3: 是用人参熬的，
0: 人参熬成果冻了。嗯，哦，像甜品一样啊。
3: 对对对，
0: 这个鱼也是里面有人参吗？
3: 对，里面有人参。
0: 人参在哪里啊？
3: 上面那个丝儿，一丝一丝的都是人参。
0: 哦，一丝，我以为是葱丝呢，原来是人参。来来来，小伙伴们。
4: 哎呦，张大厨，我看您面前那是一盘人参，是好像是囫囵个的是吗？
3: 这个是炭烤人参，是用炭火慢慢烤的。
4: 我您面前像糖葫芦一样那个，特别好看。
3: 这叫拔丝绣球人参，人参在这里面的，在这里面藏的，做成馅的。哦，
4: 它是个甜品是吧？
3: 甜品，甜品。
4: 我们看到花花绿绿的这个，特别像盛开的一朵花的，这又是怎么做的人参？
3: 鲜果木瓜菊人参，中间是人参。哦，
4: 中间是拔丝人参吗？难道？
3: 中间是甜品，那个沙拉酱、蜂蜜、橙汁。
0: 哎，接下来到这个大菜了啊，这得掀开盖子，一二三，哇！哎
5: 呦，这我认出来了，
0: 热气腾腾，
5: 人参鸡汤，对不对？
4: 就是传说中的参鸡汤是吗？
5: 这可大补，
0: 这个好，这个好，这待会儿那个多喝两碗。
5: 好嘞，好嘞，来，这个更好看。
4: 最后一个造型奇特的，头上带花的这一盘是，
3: 这叫灯笼人参，里面包裹也是虾泥的。然后大枣旁边那个一身一身的都是人参，用人参。哦，
0: 看到了，
6: 就是灯笼的骨架都是人参，
0: 对，
6: 包括下面的流苏也是人参。
3: 对，
6: 等于咱人参的部分就是骨架和流苏的部分全是用。哦，
7: 好吃吗？嗯，
6: 哇，就是它外面这红色的酱汁啊，特别像松鼠桂鱼的那个酱汁啊。
3: 对，就是那个。
6: 它就去除了所有人参自带的土腥味儿，嗯，还把那土腥味儿就给中和掉了，而且保证了这个人参的营养价值，然后口感也提升了不少，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我面前好像还有一盆沙拉，这是我们常见的，这里面没有人参吧？
3: 那里也有人参。
0: 这也叫人，这怎么叫啊？这人参沙拉？
3: 对，人参蔬菜沙拉。啊，
0: 这上面这一片一片的就是人参，哇，白白的。侯大哥还给我们带来了人参茶，你看看里面泡的这么丰富的内容，谢谢侯大哥，也谢谢张大厨，谢谢谢谢李哥，来干个杯，
5: 谢谢啊，嗯。
8: 我们此次劳动乐乡野的旅程，从河南汝阳的春耕田野出发，一路在天津的稻田里挥镰收割，在河南山阳的泥土中挖出铁棍山药，在四川蓬溪的水田里捞蟹捉秋，在浙江长山的百年油坊中推动木龙栅，最后在吉林吉安的深山里寻得百草之王。乐游团一路播种，一路收割，一路烹煮，一路欢笑，为您奉上了一份可参与、可体验、可品尝、可回味的乡村劳动生活指南。劳动即是快乐，乡野自有甘甜。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比较脆，然后树呢都普遍比较高，在我们爬树采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最需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1: 基础薄弱，价格波动大，九五后书记如何发展八角产业？
2: 我要了两年，把我要差了，
3: 舍不得割，
4: 舍不得割，就是要割，下锤子，交叉子，压起上的。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你们注意安全啊，你火，小心点。
1: 八角采收季即将结束，全村只剩下大病初愈的胡锡祥老人家还没有收完。一大早，村党总支书记陈正立就带着村民们赶来帮忙抢收。
0: 还没跟上啊，我开始走快了，你们小心点。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大寨村，被险峻的山脉环绕，适宜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稀少。八角是村民们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
0: 车下来都是切糕，小心点，小心点，开工，开工，开工！慢点，慢点，你们火树呢，注意安全，特别你们孩子有点火呢，姐，看见我们上手，溜得很。哎呦，妈妈今天这个心态有点火嘛，长胖了，跑过树的，费力呀。
1: 陈正立笑声爽朗，身手敏捷，事事冲锋在前，
0: 没你们想象那么弱。
1: 2019年，22岁的陈正立就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成为最值得乡亲们信赖的领路人。
0: 你们多摘点啊，快点摘好呢，能摘多点是多点，摘到200斤就够他这个月的生活费了。八角树枝比较脆，然后树呢都普遍比较高，在我们爬树采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最需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1: 与大寨村大多数人家一样，胡锡祥老人家的八角树高度大多在10米以上，几十年的老树依然在结果。八角树也被村民们视为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0: 上过树了，有点吃力，但是记忆里面的那种摘八角的技术还在，还行，还行，还行。小时候从小摘到大的，哎，看到他们那么艰难，我就想，能为他们做点啥。老百姓增收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现在最忧愁的一个事儿。他是很勤劳，从早忙到晚，但是真正算收入的话，就是其实没有赚到几块钱。就像今天我们摘一天八角，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自己去摘的话，一天大概就只能摘个20-30斤这个样子吧。
1: 把八角作为全村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的辛苦付出能换回更多的收益，这是陈正立眼下最想做的事情。
0: 吃饭去了，我来烧鸡招待你们好了。再不懂，也可能是里面装了点黄金的话，倒是问题不大。哎，爬不动了。大丁，你伯伯回来了，我们给你扯的300多。来，摊上个秤，先列几百头秤。
5: 37。
0: 37斤啊。44斤。
5: 看多少斤？
0: 加起来117斤。改天叫赶上是多少钱斤，我就给你多少钱斤，哥。
6: 娘公是喊你开客气。
1: 陈正立直接按市场价收购了胡锡祥老人的八角。
0: 看到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帮他们做。就我在做事儿这件事上，我不会时时就想着我自己是村书记啊，我该干不该干，我就觉得顺手的事儿，只要是好事儿我都做。OK OK， 对对，再来一个袋子，再拿个袋子。啊，有呢有呢，来把这个先拖过来。

0: 走了。妈的，行了。现在就是杀青嘛，给八角杀青，杀青完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出去做一个晾晒。
1: 煮八角又称杀青，可以延长八角的保存时间，提高品质。
0: 就大概就八角时间差不多噻，一般来说。加上吗？
1: 掌握火候对杀青来说至关重要。蒸煮时间过短，晾晒后会发黑，影响品相；时间太长，又会损失八角的芳香。
0: 我这香我就可以了，个人。哇，香啊香香香！可以。小心点，我水烫。
1: 大寨村村民销售八角，既有新鲜的果实，也有加工后的干果。选择将鲜果直接售卖给收购商，尽管便捷，但价格只有干果的五分之一。将八角晾晒成干果大约需要五天，山里阴晴不定，天气变化，晾晒不当等情况都会造成损失。陈正利意识到，八角的产业化发展离不开统一的收购和销售，但全村每年的八角产量至少有上百吨，统购统销又面临着不小的风险。
0: 如果说我们不统一收购的话，像他们消息不太灵通的时候，那的一些农户啊，他们就是说消息比较闭塞嘛，他们都经常是卖不出一个好价格的。
2: 买这个，再买的。
1: 为了应对风险，陈正利组织村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2: 哦哟，像你这堆现在有多少吨？
3: 现在大概有7吨了。
2: 有七吨个。
3: 这个大红的包包很就短。
2: 它
3: 忙那个噻，始终不得那么。
2: 就胖点个。
1: 张全在西畴县经营八角30多年，陈正利专门来找他了解市场情况。
3: 大红就忙。
2: 哦，他那这个包裹的霸道的。
3: 包包很长。
2: 像今年这个春花，比起前年、去年，你觉得这个波动现在更是比较大噻？
3: 比较大了，因为是前年是30多，今年干的是10斤了，14斤。
2: 像这种你说是前年是30
3: 啊，
2: 去年呢
3: 啊，去年嘛和21日，这今年呢就是一才和11日块了。
2: 那这个算是跳楼价
3: 啊。
2: 那种你还是准备再摇还是再出手了吗？
3: 我准备收集松脚，我要拿一年卖了。
2: 还是要拿出来
3: 了？不敢摇了，因为摇亏太多了钱。
2: 去年亏了50万。
4: 关于这种，
3: 我做了30多年，就是我摇了2年，帮我摇惨了。
2: 一抽也好省点运费啊嘛，是吧？
1: 近几年八角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陈正利知道村民承担不起这样的亏损，而合作社的资金也十分有限，怎样才能有效规避市场的风险呢？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刚刚就是虹口原件过来，刚借好不久。今天去试试效果怎么样？还是比较激动。
1: 西畴县是上海市虹口区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对象。
0: 来，崔建哥，协防那边，协防。
1: 陈正利积极争取帮扶资金，建造了冷库和两座烘干房。
0: 烘干机的话，就是我们放进

0: 去，然后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18个小时就能够烤到竹竿。在自然晾晒中，天气好的话大概需要5天左右可以晾晒到竹竿。这天气变化比较大嘛，经常会刚才出太阳一下子就突然下雨了，这样的天气的话对我们晾晒八角是非常不利的。像这种天气收了晒，晒了收，大概10天甚至半个月才能晒一场八角。哎呀，吃奶的气都拿出来了。哎呀，喂，可以可以，主夜色的可以。
1: 几号了吗？
0: 所以说红薯兰这个总体来说它是可以的，时节这些效率比较高，然后红薯兰这个成色也比较好。
2: 加工基地初具规模，为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陈正利心里明白，发展八角产业依然任重道远。
0: 我们种植的面积比较多，有8000多亩，但是的话它产量普遍不太高。
2: 大寨村八角分布零散，管理粗放，产量不够稳定，提质增效也是陈正利急需解决的问题。
3: 各位老乡下午好，我是林超九林王翔，今天来到这里来大家交流哈子这个八角提质增效的相关技术。
2: 这是全村第一次举办八角提质增效培训会，效果如何陈振利的心里也没底。
3: 舍不得割，就是要割。我们理论上了嘛，我们是要求是割到2/3。
4: 首先鸡蛋是八位在贡
3: 献了。哎，不要舍得，舍得才有得了嘛，干啥？你头年割了肯定都会影响产量，但不过第二年、第三年矮下来了，肯定都就个个都有挤在下头了。可是你就说你扯你好扯了。
2: 专家建议给八角树断尖，这也是提质增效过程中陈正利想要推动的第一步。
3: 下垂枝、交叉枝、压基上的，它就通风透光了嘛，把它的干性定了，以后它就不再往上长了嘛，它就往侧枝上发了嘛。
2: 断尖，简单来说就是剪去八角树顶部的主干和嫩尖。从长远看，不仅能提质增产，还便于管理，只是头几年的产量会有所下降。
3: 农民来搞，我们就从下边下来，可能要断个2米多。
2: 村民们认为，在新树的2/3处断尖还算合理，但对多年的老树采取同样的措施就难以接受了。
3: 自够长还是够到也是，就4层就可以了。它现在的营养全部分布在这4层上面，已经就了。
2: 虽然断的是树尖，但陈正利知道，八角树可是长在老百姓的心间。
3: 上八部分，咋过去了嘛？来，要化妆的嘛，化妆的。
2: 断尖的事情广而告之后，陈正利开始挨家走访调研。
0: 刚割柴回来的啦，今年是扯了大概多少斤呢？
5: 应该是我北京的，就是不敢扯。
0: 就是高寒的不敢扯，给他，给考虑啥子断节了？
5: 这不影响后面这个。
0: 就是担心他还是产量这块嘛，给他。你要是个包裹这两天是还没有扯得完嘛，给他。
6: 还没有完嘛。
0: 扯不住，给他。
6: 扯不住。
0: 高寒的。
6: 高寒的。
0: 那高寒的，你们给想过断节呢？
6: 断节就是你，我说不动，你老表。
0: 就是老表不同意。
6: 不是不同意，他不跟我跑事。
0: 就是什么，他也不同，就是他不同意，他也不愿意去跑，他跟我出去打工去了嘛。你给干干吃。
6: 你不跟我跑事。
0: 节高寒的，给他。那喊你宝宝把这个节给他煮掉嘛。你这个包裹今天吃完了啦？
7: 不好吃。
0: 那高粱粉你也吃不住吗？跑不上去吗？
7: 一不好吃嘛，一不跑就在地下捡呀。
0: 那走捡如果你也跑不上去，走嘛怎么走过呢？
7: 啊，不扛。
0: 那到这里上去看。啊。看断，你觉得它给影响这个产量？
7: 不会影响嘛。
0: 不影响产量个。现在面临几个问题啊，一呢就是他们在断尖这事儿上，技术不成熟，对于怎么来断尖才可以真正达到一个提质增效是一个事儿。第二呢是在家里面的，基本都是老年人，他们想上去，但是上不去。 也有人有担心把这接断了之后呢，它会影响当年的一个产量。

0: 没跟我商量过事情，就是整天我也是出去外面休息来，就是发现这个包裹这个体质增小这个事情，在其他地方人家是有断绝还有施肥，我也跟我大姐聊着哈子嘛，她觉得断绝这个事情其实上也还是能够达得到效果的。回来嘛就想商量下子，像我家这些要比较高级树，可以拿点来做示范嘛，不如直接给它断掉。
1: 真的断了，我这记忆和感觉有些低子可想。断就是断，房子不要。
2: 每次与父亲商量事情，陈振利总有别样的情绪。当年父亲的一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0: 当时因为上大学这事儿嘛，然后我感觉我对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责怪的。自己考了一个三本学校，也不是很好，会要的那个学费比较高，然后就看着他有点不太乐意那种，然后我就没去上大学了。
3: 包括现场活嘛，就是根据市场价能够收多少嘛，你们就开多少。
2: 产业化发展频频受阻，九五后书记如何破局？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上五八大，好的，好大嘞。啊，来小了口。哦，绕的。
2: 断肩的事情，父亲这次选择全力支持女儿。他决定在50多年前种下的老八角树上做一次尝试，这也是他第一次断肩。
0: 你慢点，哥，慢点，慢点，小心点。我家之前也是没有断过的，他们觉得摘八角都比较有经验了，但是我自己看着比较担心，也很害怕。每一年到摘八角的季节呢，都是很担心很忐忑的。小心点，太高哦。当了书记之后，老百姓就说呀，你女儿优秀呀，然后就看她满脸高兴，满脸开心，还是挺自豪的。
8: 我看了挺
0: 行不得了。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经常是11、12点才回家，然后他就拎个烟袋还在那儿等我。
2: 父亲的支持也让陈正利对断肩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就像当年没日没夜地打通每条山路一样，陈正利仍然在下着苦功夫，他要挨家挨户地做工作。
0: 他们愿意迈出第一步就行，迈出第一步，然后我们就看效果呗。他解了1/3的效果好，还是2/3的效果好？最后他们过程中遇到问题，他们会咨询我们，我们能解决的给他及时解决，那产量不就起来了吗？今天晚上来组织大家开这个群众会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这个商量下子这个包裹集中收购跟这个烘干，然后最后销售的这个事情。那今年我们这个合作社呢，重点是想发展这个包裹的这个产业嘛，所以说想听下子大家意见。
3: 老百姓常说嘛，就是根据市场价能够收多少嘛，你们就开多少。
0: 嗯，
3: 钱要催嘛，第一就是
0: 就不能赊账嘛。
3: 不，一般来说不赊账嘛，
0: 这个问题肯定会买了嘛。

0: 八角采收分为春秋两季，再过一段时间，秋八角也要上市了。陈正利希望借助火塘会来了解大家对统一收购的看法。
1: 合作商家说跟我们有个账期，也就是赊账8.5亿，我们来答应你们是五天无论如何，我们肯定要的。五天之内是要把这个钱给掉的，懂吗？
2: 那你跟时间走，其他别的两方，
3: 别的两担忧，
1: 别的那问题噶，这就是还是好事情噶。
3: 跟市场讲的。
0: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陈正利十分开心。接下来，开拓销售渠道成为他工作的重心。连日的忙碌，陈正利已经很久没有回城看望5岁的儿子了。今天他终于抽出时间来接孩子放学。
1: 就觉得对家庭对孩子这块其实是亏欠的，因为孩子现在5岁了，基本都是他奶奶带着。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是这两年可能给他做的饭不超过5顿，然后就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事儿，上到中班了也就接了1-2次吧。哎，中午班放了吗？老师
4: 放了。
1: 在哪里？哎，休息在哪？哎，来这儿，都在这儿，往那边走，你要往那边走。往这边就往这边嘛。
5: 我这边给他家。
6: 他已经上中班的时候，开学过后每2星期吧，我就送他，我习惯性的往小班去送了，送到班级门口他就不进去，就给送错班了嘛。
5: 认得到。
1: 张朋友。
5: 我没张朋
1: 友。我再买点奶粉给你喝个。
5: 不
1: 喝。
6: 孩子，我觉得比同龄的一些小朋友都成熟很多。哎呀。

咦，哎呀呀！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吗？怎么说呀，就是很难两全，所以是尽量的抽空去陪她吧。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
1: 他们来自大洋彼岸，却在中国安了家。它味道独特且极其名贵，它为养好林舍积极探索。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我特别喜欢他们憨萌可爱的样子，与世无争，性格特别温顺，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羊驼。
1: 我叫魏忠贤，今年52岁。9年前的时候，我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个羊驼。回来以后，我就有个想法，想把羊驼从澳大利亚引进到咱们中国来。
2: 这上面又搞的什么？这是，哎呀，
1: 每只羊驼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能及时发现。他们也特别亲近我，所以大家都叫我羊驼爸爸。
2: 好了，可以了。
3: 魏师傅您好。
4: 你好，你好。
3: 我听说您是羊驼爸爸是吗？
1: 是啊，因为我养了1000多只羊驼。
3: 那您能带我去瞧一瞧吗？
1: 好啊，我带你看看。
3: 好，咱去瞧瞧。
5: 魏忠贤的羊驼养殖场有1000多只羊驼，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羊驼科研养殖场之一。2016年，魏忠贤从澳大利亚引进了30多只羊驼，通过不断繁育，他将养殖场的规模逐年扩大，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9年的时间。
3: 哦，这就是小羊驼，他们已经过来好奇地看咱们了。
5: 都说羊驼会对侵犯它的人吐口水，是不是真的？如轩想去试一试。
3: 我可以过去看一看吗？
0: 可以，但是它不一定让你靠近。
3: 我们来试一试。跑得好快呀！哎，我找，我就想摸它。哎呦，别怕别怕，摸着了。他们脖子前的这个牌儿是干啥的？
0: 这个就是他们的名字。
5: 别看魏忠贤已年过50，可他却有一颗童心，他给不少羊驼都起了名字。
1: 我叫他大长腿，他上面那个头顶上那些毛毛我也特别喜欢。
0: 这里还有一只大明星0080，我叫他大明星，有时间对他拍照片他就会凑上来。
3: 走走走走。

0: 大明星不情愿地被魏忠贤搂住了脖子，委屈地嘶鸣起来。
1: 羊驼呢，它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觉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它唯一的攻击武器就是吐口水。大家说它的口水，其实它是胃里面的一种没有消化的残留的那个草料，它又反刍上来以后，然后作为攻击的一种武器。
0: 面对羊驼的攻击，魏忠贤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宽容，确实不负羊驼爸爸的称号啊。怎样才能让这些小可爱们尽快喜欢上我们这些陌生人呢？魏忠贤想到了一个办法，美食诱惑。虽然如轩努力的招呼，可羊驼却只去吃魏忠贤手里的胡萝卜。
1: 吃了，马上会越来越多的。
0: 终于有一只羊驼去吃如轩手里的胡萝卜了，毕竟谁能拒绝美味零食的诱惑呢？
2: 魏师傅，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吃胡萝卜，是吗？
1: 对，喜欢吃胡萝卜，还有根茎类的，比如红薯啊，他都喜欢吃。哎呦，但是最爱的还是胡萝卜。没了，最后一根了啊！
2: 啥也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真的没了。一盆满满的胡萝卜现在被羊驼吃得一干二净。

0: 下午五点，到了羊驼们该回家的时候了。魏忠贤和工人们把羊驼赶回圈舍，然而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还要进行一项一天中最累人的工作，给羊驼分圈舍。
1: 好，现在就要分了啊。好了，
2: 你来了。
3: 对对对对，这个男生把他弄过来。
0: 魏忠贤的妙招是把公羊驼的头顶染上绿色，而母羊驼的头顶则染成红色，请他们分别进入公羊驼圈舍和母羊驼圈舍。分完宿舍的毛孩子们都安静了，乖乖地吃着青草。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件事儿？贵羊为什么就不行呢？
3: 因为公羊呢和母羊在一起，它老是有这个交配的欲望，然后呢晚上它也不停地这样骚扰母羊，它们就没办法充分的采食，充分的休息。然后我们现在分开以后呢，不管是公羊驼还是母羊驼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体力上的一个恢复。
0: 为了照顾好这些毛孩子们，魏忠贤长期住在基地，随时观察他们的动态。一些生了病的羊驼就得额外关注。
4: 吃吧，吃了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跟小朋友一样，吃药，不愿意吃药，好。

我们开始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这个羊驼的，但是当时因为没经验嘛，我们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它因为高温，就是叫热射病，再加上潮湿，好像有一次一个月就死亡了20只，有30多只吧，40只左右就死了一半将近。当时我哎呀心里也挺难受的，特别伤心。当时是想过放弃，但是最后摸索了2-3年的经验吧，又到那个山东日照，我们又找了一块比较大的地方，又到别的地方去参观去学习，就是说啊又坚持下来了。

0: 饭时间是羊驼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么羊驼的午饭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1: 这是草吗？
2: 对，这是从内蒙古大草原买来的那个燕麦草和苜蓿草，还加了一些金饲料在里面。
1: 这个草好香啊！
2: 那这羊驼特别喜欢吃。
1: 但是我能试试吗？
2: 啊，你试试。对，放满就行了，放满慢慢撒到里面，不要一下子倒进去。
1: 吃饭喽！
2: 可以了，好了。
0: 好
2: 了。这边那些羊很能吃，要给它多放点。
0: 别看这些都是干草，好像比不上那些草原上的嫩草，但其实营养价值一点也不差。这些干草都是选用上等草料，再配上其他营养饲料，既健康又美味，毛孩子们爱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好，出去了啊！出去了啊！出去了，出去！好，要出去了啊！出去了，出去了，好了，出去，出去，好。开始了吧？大闹天宫了要。
0: 魏忠贤告诉我们，羊驼们吃饱喝足就该出去玩耍了，这是他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互相追逐嬉戏，尽情玩耍，

0: 天饲养场要举办一个萌宠时尚秀，看看咱们的小模特们表现得怎么样。
1: 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一共八个人，有四只羊驼，我们一男一女，两两为一组，我们看谁能够把羊驼打扮得更加好看，好不好？
2: 好。
3: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扑上去。
0: 可是第一步抓羊驼就难住了大家，最后还是在魏忠贤的帮助下，大家才能抓住羊驼。接下来就要看每组的化妆才能了。所有的人都并不着急马上动手，先是安抚小羊驼受惊吓的情绪。
1: 这是腮红，这是腮红。
0: 化妆的本领女生最擅长，每组都是女生来化。
1: 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
0: 哦，羊驼好像很享受被打扮的时刻。
2: 来，帽子给它系紧一点，没事，这个系紧一点不要紧。

但不高兴的时候还是口水伺候。红脸蛋儿，红围巾，小帽子，羊驼们瞬间都像是要即将登台表演节目的小演员一样，精神多了。

0: 别看小羊驼好像老实巴交，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
1: 不一会儿，
0: 头顶的帽子就被他们甩掉了。不过帽子挂在脖子上并不影响整体效果，看上去反而更可爱了。

0: 羊驼选美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1: 现在我们来给每组都分发一下奖品，好不好？
2: 好。
3: 魏忠贤的辛勤付出使这里成了羊驼们的快乐家园，让来自遥远国度的小羊驼们能够在异国他乡无忧无虑的生活，健康茁壮的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甘肃陇南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4: 我叫何小军，是个灵舍养殖人，从最早的十几头到现在的百十来头，我们自繁自养。
3: 仿生态的半散养场和传统圈舍两种养殖模式下，何小军饲养了近200只灵舍，是目前两当县规模最大的灵舍养殖户，每年为全国各地提供灵舍种源160只，产出珍贵麝香约1600克。那么灵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灵舍产出的宝贝麝香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何小军的养殖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5: 看看它藏在哪儿呢？哦，看到了，那里面。
6: 你好，认识一下。
5: 认识一下这个帅哥。他叫橡皮，你知道吧？哦，他喜欢爬到我的背上。我先试试，然后你再来试。
6: 好，
5: 行不行？
6: 好，好，我先学习学习。就是要把后背露给他。
5: 好，
6: 像两个蘑菇一样，慢慢的接近他。
5: 你看，他在尝试，他一点点尝试。他首先认为这个人是安全的，对他没有威胁，他才会配合这个。对，你看，他是喜欢站在高的地方，知道吧？你现在我慢慢地站起来。哇！
3: 灵舍原本是非常警惕的动物，但橡皮却在与何小军的相处中有了更多的互动。
4: 我接触养殖这个也是个机缘巧合，我以前是做这个工程机械的，但是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养灵舍，有一点了解，但是没有真正接触过。有一次说一个舍场想找人给兑出去，我当时心头就热了一下，我这个人天生个喜欢小动物，后来哎，心里有点犹豫，这么大投资，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嘛，一直都有这句话。回到家以后，我就和媳妇儿就商量了一下，有些风险该冒还是冒吧，我就开始从零开始走上这个行当。
3: 灵舍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獐子，也叫做香獐，因为它们可以产出一种极其珍贵的中药材麝香。那么麝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5: 你先闻味
6: 儿。哦，先来闻它的气味。
5: 闻味还不能让你看。
6: 还不能看。
5: 提提你的感受咱再说，你把眼睛蒙上。
3: 为了减少环境的干扰，何小军给杨博戴上了眼罩，让他专心体会麝香的味道。
6: 一股小的这个淡淡的幽香就是从远处传来的，就是感觉像是木头的那种清香，又有点草料的香味儿啊，就是很淡，很悠长。
5: 你记住刚才这个感觉，你闻的那个感觉，你先把眼罩摘了。现在我让你再闻，你再试试。
6: 哦，睁开眼睛再闻。
5: 对对对，你再闻。
6: 哎，难道我闭着眼睛和睁开眼睛闻到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5: 那你闻了以后再说，现在不能告诉你，就要闻这个味儿。
6: 哎，对对对，等一下，等一下，这闻起来怎么？哎呦，我就刚才吸了两口，现在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3: 与瓶盖紧闭时不同，浓烈的味道让杨博瞬间感受到了麝香的威力。
5: 这就是麝香
6: 哦，这个就是麝

0: 香。
1: 对对对对，这就是麝香。
0: 哦，就是量多了，
1: 对对对对，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有个这个克秤，
0: 刚好三克，
1: 这三克就可以换一个手机。
0: 三克可以换一个手机？
1: 对对对。
2: 麝香高昂的价格远远超出杨博的预料，为什么一种动物的分泌物价格却堪比黄金呢？麝香是一种极其名贵的中药材，产量的稀缺正是麝香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麝香一年只能取一次，而且只有成年公麝才有。一只公麝一次只能取10到30克，眼前的这一罐麝香正是30-40只公麝一年的产量。何小军的养殖场里有近200只林麝，他们又有哪些趣事呢？杨博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
0: 还没见到他，我就盯着他，蹄子啪啪啪啪啪在跑。他们见到我这么激动吗？
1: 这是警惕和害怕的反应。林麝生性它是很胆小，而且是谨慎的那个这种性格。
2: 林麝的听觉十分灵敏，可以感知到细微的动静。林麝的嗅觉也极其敏锐，可以感知到细小的变化。在夜间或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它们依靠嗅觉来导航和躲避天敌，在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交流作用。
1: 这只是母麝。
0: 哎，您怎么分辨出它的公母的？
1: 你首先看到牙齿，公麝是有两个獠牙的，你看它是没有牙齿，而且它体型比较稍微要小一点。
0: 哦，哎，我还看到有一只公麝。
2: 雄性林麝有一对十分明显的獠牙，而它们的麝香腺分泌物不仅用于标记领地，还在个体之间传递化学信号，对种群的沟通和繁殖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
0: 这边是他们住的宿舍
1: 啊，一般一个号就是代表住了一个
0: 单人间
1: 啊，单人间。咱们现在所采的这块地方就是活动场，他们自己吃饱以后出来的外面活动。
2: 虽然生活在何小军精心为他们安排的活动场中，但林麝们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警惕性，只有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才能有稍许的放松。何小军一边请教学习，一边通过日常的观察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得心应手。是何小军一天中的闲暇时间。逗逗小猫小狗，消磨一点时间，也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为了更好地养好林麝，何小军又尝试了半散养的模式，这样更接近于野生林麝生活的自然环境。林麝善于攀爬跳跃，可以轻松跳过2米多高，上山下坡如履平地。仿生态的半散养模式让何小军饲养的林麝长势更好，它们不仅在运动中增强了体质，还大大减少了生病和难产的发生。每年的5至7月，这里都会有100多个新生命诞生。2点，何小军要为林麝们准备食材。
0: 这些胡萝卜都是给他吃的吗？
1: 对，这个胡萝卜是咱们多汁饲料的主要成分。这是白萝卜。
0: 哦，
1: 啊，还有你后面，你看了，
0: 我后面还有。
1: 对对对。
0: 哦，这么多呢？
1: 对对对。
2: 林麝喜欢鲜嫩多汁的食物，野生环境下，林麝以树叶为主食，采食种类多达150种。而人工养殖下，采集难度大，种类少，主要用果蔬和干货补充营养。玉米、花生和黄豆经铁锅翻炒后，散发出浓浓的香味儿。为 什么邻舍还要吃熟食呢？
1: 生黄豆对他们说，一个是不利于消化，
3: 哦，
1: 第二个那个生黄豆也可能说是吃了他们以后产生肠胀气啊，会产生一些疾病，你知道吗？

0: 来尝尝这个。
1: 哎呀，
2: 啊，尝一个豆子。
1: 这个黄豆真好吃。
0: 对，我也尝一个。上盆儿，
2: 好嘞。哇，这个真的好香啊！这个就是炒货的味道。
3: 食材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还需要一点烹饪的手法。果蔬切丝，炒货加工成细面。
0: 今天咱们这炒货和咱们加工的这些多汁饲料，
2: 哦，
0: 全部搅拌均匀。各位让一让，各位让一让哦，这要反复弄几遍，知道吧？
2: 把它这个
0: 把它
1: 全部都
0: 弄
1: 均匀的裹满我们刚才的灵魂炒货，是吧？
0: 对。
2: 好，差不多了吧？
0: 好，这就差不多了。
2: 哎，太香了。
0: 现在就可以去喂了。
3: 一天两餐，下午3点是邻舍们的午餐喂食时间。
0: 你看，这一盆基本在9两到1斤。
2: 哇，这两把，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一天的量。请慢用。
0: 行。
2: 哎呀，小林舍们，我们来了。
0: 这个、
2: 哦、这牛奶
0: 啊，
2: 这又是牛奶，又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0: 嗯，
2: 对吧？还有
0: 精料啊，
2: 炒货。
0: 对对。
2: 哎呀，这感觉很像照顾小孩一样。
0: 对，就是照顾小孩这个原则去照顾了，
2: 是吧？
3: 而营养的均衡是林舍身体健康的保障。为了给林舍提供充足的营养，何小军想了各种办法，才终于把林舍养殖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4: 本身呢，我对这个动物特别喜欢它们啊，这么说，也喜欢观察它们，平常这个行为习惯。再一个呢，现在作为这个林舍养殖，对这个动物要上心。
3: 何小军还培养了一群得力的助手。
4: 我还有一个保卫科，
5: 猫是防止老鼠的，这狗是防止生人进入的。这两只猫可厉害了，天一黑它们就出动了，一晚上都在圈里巡逻。
3: 深山养舍，何小军积极探索，打造更优的养殖模式，细致认真的观察和饲喂，为保护林舍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也促进了两当县的经济发展。希望养殖场的林舍自由奔跑，麝香自然来。太阳的香珠不一般，跑步跳舞样样行。这是一种会飞的鹅，它是他们的守护者。
6: 你要天天能看到它在天上飞，那种高兴是别人理解不到的。
3: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香猪是我国特有的小型猪种，原产于广西和贵州的山区。由于它们肉质香嫩，小猪仔没有奶腥味，故被称为香猪，也因而成为烤乳猪的绝佳食材。眼前这位独臂男士与香猪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7: 我都想抱一只回家了。
8: 你试试看吧。
7: 我试试啊。
8: 它警觉性挺高的。
7: 哦，是啊，我这样一站起来，它就往后退了。哎，
8: 大不了哈，抱不到哈。
7: 抱不了。
3: 苏红星，香猪养殖专业户。2000年，苏红星在工作中突遇机器故障，失去了一只手臂。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将他原本的生活摧毁，但他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击垮。 缺少手臂后，外出务工困难，他就迎着重重困难开始了自主创业。如今他不仅自己靠养香猪致富，还在村里成立了香猪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养香猪卖香猪。
7: 这里空气一定很好。我对猪的印象啊，猪好吃懒做的那种。咱们的猪是这样的吗？
9: 我们猪的话可聪明了。
7: 可聪明了。
9: 对，会认出来。
3: 子木对猪的固有印象会不会被小香猪颠覆呢？目前来看，苏红星的香猪可不一般呢。
7: 到了是吗？
10: 到了。小猪
7: 啊，
10: 我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猪。有小猪在的呢，这个它的。他会带着猪，小猪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7: 他们一次可以生几个小崽子？我看好多。
10: 他一般都是生十几个。
7: 这个我可以抱一下吗？
10: 这个他
7: 这个好可爱呀。
3: 香猪的繁殖能力相对低于其他猪种，一般情况下一胎产崽为六七头左右。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这位猪妈妈一胎就产下了十几头小猪。苏红星养香猪多年，她不仅对香猪情感深厚，而且有她自己独到的养猪理念。

0: 在苏红星的带动下，小香猪们一个个也活跃了起来。他们跟随着苏红星的舞步，时而上下点头，时而扭动身躯，好像也找到了跳舞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愉悦的情绪，让苏红星的香猪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对苏红星来说，这也是他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除了跳舞，苏红星的香猪还能赛跑，这是真的吗？
1: 苏老师，咱们来一场猪猪运动会。
2: 这个好啊，
1: 我带一群猪，然后您带一群猪，咱们看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跑完一圈。
2: 行呀，那你肯定这个猪呢比较，就是我比较熟悉，你能行吗？
1: 我选小猪。
2: 选啥子？
1: 因为您比我经验丰富，我选小猪，我觉得小猪应该好赶。
2: 行，那我选大猪吧。
1: 行，那给您个哨子，咱们准备开始。
0: 在香猪圈舍的外面，苏红星专门给他们建设了一个跑道。子墨选择了小猪队，苏红星则带领大猪队。香猪们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完成这场比赛吗？在哨子声音的驱赶下，子墨的小猪队还真的迅速沿着跑道跑了起来。

圈下来，小猪队用时25秒，该大猪队进入比赛场地了。见大猪们进入赛道，小猪们又跟着跑了起来。苏红星的哨音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在哨音的驱赶下，聪明的香猪们好像明白了苏红星的意思，像运动员一样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着。

0: 停电。好，
1: 我用时是25秒，您用了23秒，所以最后还是您获胜了。有什么诀窍吗？
2: 吹口哨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步数的，就是好像跟我们跑步一二一吹的时候都是。
1: 不得，我刚刚胡乱吹，是每天都要跑吗？
2: 跑，每天都跑。
3: 为了让香猪们活得更健康，苏红星每天带他们跑步跳舞，还给他们吹口琴。这就是香猪们的快乐，也是苏红星的快乐。然而在苏红星的生活中也曾遭遇生活沉重的苦难。
2: 机器发生故障嘛，失去了手臂，好像人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差，走不出来，感觉人生好像很没意义一样嘛。赔了这么一笔钱以后日子怎么过哈？我一定要去想去创业嘛。
3: 失去手臂的苏红星最先想到了养大白猪创业，可没想到很快就失败了，不仅没收回投资，还背负上了债务。
2: 那几年的是特别的倒霉样的，霉运特别的多，那个主家是很低很低的，好多养猪人都失败了。
3: 苏红星的女儿就是在那一年出生了，这让初为人父的苏红星欣喜异常。但怎么能把女儿养大呢？创业的失败让她喜忧参半。
2: 再想养第二次羊的话，我没钱了，我已经负债了嘛。虽然创业失败，虽然还负着债，还是做爸爸了，是非常高兴嘛。上网的时候我这样找着看，哎，这个小香猪哈，我看这个成本不高哈，那时候我已经负债了嘛，我还是养猪再试试看吧。
3: 第二次养猪，苏红星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之前的失败让他赔光了所有的钱，还负债累累，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苏红星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2: 被人家成了一个笑话的，这一次养这个大白猪的话，钱都赔光，老婆也赔掉，什么人呢？你还在养猪，人家都说我大脑有问题了嘛。那时我也没做想的会成功的，我只是想就是说我再出去在外面打工，我们一只手也找不了什么厂，是吧？那时的心里一直都想把女儿养大嘛，不听人家的劝告了嘛，我直接到广西去进了五头猪。
3: 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五头香猪产下了他们的小猪仔。看着小猪仔粉粉嫩嫩的可爱样子，苏红星灵机一动。
2: 杭州不是有宠物店了吗？这个老板他也觉得我还是一只手哈，还把这个小猪带过来。我说我这个猪放你自己卖，你卖出去了才给我钱。那时比较早嘛，他说谁会养这个当宠物啊。
3: 苏红星将香猪推向宠物市场，在当时取得了成功。随着订单量的增

0: 苏恒星只能帮香猪家长们寄养他们的香猪。不过香猪原本就是食用猪，还是要回归食用才能更好地发挥香猪的价值。苏恒星开始探索将香猪肉制成火腿、香肠等深加工产品，一些同道中人也加入了他的香猪合作社。
1: 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就是那个下身的都不能动的，
2: 大家都愿意跟我在做，我都希望他们都能挣到钱哈。我想各种的模式嘛，像火腿、香肠，做深加工我都做嘛。我下面呢有好多残疾人跟我一起在养的嘛，因为我理解残疾人的不容易嘛，想把他们带动，再把它带起来。
3: 腊肉纸盘、咸鸡、香肠、酱鸭，还有这个藏香猪的土猪肉，
4: 最主要是网络在跟这个线下。线上门面啊，因为做了这么多年苏总的扶持哈，我现在基本上在开化这一带也认识的人比较多，线上跟线上结合。
2: 一路走来的话，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责任，我相信会更好。
0: 在残疾人的生活中会碰到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可苏恒星没有向命运低头，努力拼搏的精神让他再次迎来了爱情。
5: 家里任何一个人很不放心我们两个走到一起。曾经不是有个笑话，开玩笑讲我们两个一个电饭锅，我们两个还要抬起来。以前我们一只手搬不动了嘛，但是我们还坚持着走到一起。
0: 有了妻子的支持和帮助，苏恒星更加奋发，他还练就了一个绝活，单手割猪草。
1: 这个叫黑麦草，
6: 黑麦草，
1: 这个小杭猪特别喜欢吃的。
6: 为什么喜欢吃啊？
1: 像这个草的味道啊，是说实在，它吃的都是有点甜味的，是这
6: 样。哦，可以吃。
1: 可以吃。我们一直是没办法割，在所以你每一点点是这么慢慢练，慢慢练习。这个是我的绝技了。
6: 我也试试。你试。
1: 哎呦，抓紧一点哎，那个抓紧
6: 哎。哎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呀。
1: 只要没割习惯嘛。
6: 您看一眼我这个行吗？
1: 还行了，行了，就是
6: 也可以啊。苏老师，咱俩一人一排，我们来试试看，看看我两只手割草能不能跟你一样快。
1: 那就试试看呗，看看谁的快呗。
6: 行，
1: 随便选，这两排都是一样长的呢，你随便选一排。
6: 那我选前面这个。
1: 好的，好的，那
6: 我割这排。苏老师，咱们比赛开始。
1: 开始，好。
7: 我发现我纯靠拔了。根本就不是割出来的。
0: 子墨向苏恒星发起了割猪草挑战，双手挑战单臂，手多就能赢吗？还是凭借多年练就的独臂割草技巧可以战胜身体上的优势呢？
6: 等等我呀，您不累吗？
1: 我已经割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都靠练出来的嘛。我没办法，没人帮我割啊，那我只有一只手割啊。
6: 加油，加油，我超过他。
1: 你们要快点啊！是啊，你快点，我已经快割到头了哈！
6: 啊，
1: 割到头了哈！
6: 我还有这么一大堆呢！
1: 我割完了。你
6: 天
1: 哪！是吧？
6: 还是您厉害。
1: 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嘛。
6: 先开始也不习惯。
1: 不习惯。你这哪里好割啊？割就是刀子一扔，哎。
6: 有过想放弃吗？
1: 曾经是有过想放弃，做什么事都这么难哈、哦，不行啊！再难你都要去克服，因为你要还有很大的责任。
6: 这些草够他们吃一顿吗？
1: 这点肯定不够的，还要把它打碎，打碎以后把它发酵过，发酵以后的话，而且你等我下去打开你看。
0: 在养殖香猪的过程中，苏恒星逐渐研究出自己的养殖模式。新鲜的黑麦草要经过打碎和益生菌发酵才喂给香猪，这样能让香猪的营养获取更加充分。
7: 我来吧，苏老师，我来试试。
1: 像你这样都把它浇进去，水浇进去以后，它会发酵了嘛？它高度的时候有达到560度的。好。
6: 哦，这样就好了，哎、是吗？那它要发酵几天？
1: 一个星期。
6: 这个是发酵好的。
1: 发酵好的，它里面就这样。这个是地瓜藤嘛，就是
6: 红薯藤。
1: 地瓜藤。它什么都可以发酵，青草啊什么都可以发酵。你看它这个发酵出来的，它是这种颜色。
6: 啊，这个味道好闻。
1: 这就好了，你这样办。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点坡，我每次是拿来推的。
6: 我跟你一起推、
1: 我拉的时候没什么力，我就用这个腹部这样顶牢这样推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山上引下来的，是个山泉水的。
6: 山泉水。
1: 对啊，喂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水一起加到这里面的，不加里面不

0: 太干了嘛，就是，那兰也没吃完，他在等嘛。他们已经非常兴奋了，知道要吃饭了。对于苏红星用心准备的食物，小香猪们吃的别提有多开心了。就喜欢吃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看吃的，你看它，你看它不胖不瘦，我们把它标准的就是不胖不瘦。
1: 单纯的育肥不是苏红星养殖小香猪的目标，肥瘦适中才是他的追求。苏红星像健身教练一样，给香猪们规定饮食和运动量，追求自然绿色的养猪理念。近几年，为了让香猪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苏红星的香猪合作社又开始尝试新的养殖方式——山顶放养香猪。放养的香猪该怎么饲养管理呢？在山顶养猪又有哪些好处呢？
2: 咱们现在这个山上有多少头猪？
3: 这个猪到处跑，数不清，有些回来，有些没回来。晚上出去我没搞进去的没有回来。
2: 哦，他们可以自己回家吗？
3: 可以自己回家。
0: 这种养法好是很好，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猪的话，不管在哪里养的话，在山上什么都跑的话，你一定这个一秒啊。疫苗你一定要按时间，我跟你说的，按时间
2: 做了，
0: 疫苗一定要把它做掉啊，
2: 都要做的。
1: 这么费心养殖的香猪跟其他猪有什么区别吗？说到底，香猪是用来食用的，那么苏红星养殖的香猪肉质口感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0: 这里是有我们的香猪肉，也有那个普通的大白猪肉。您猜得出来哪个是香猪肉吗？
2: 我观察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的小香猪。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猜就是这个知道这一个。
2: 因为之前听您说咱们的小香猪脂肪是比较少的。
0: 对对对，这块猪肉跟这块猪肉呢，它的脂肪啊什么
2: 比较厚，
0: 比较厚。在你的监督下，让厨师用同样的做法做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好吃，这个肉质特别紧实。
1: 相比于普通的猪肉，香猪肉的脂肪含量较少，大家都更偏向香猪肉烧的菜。在苏红星的带领下，开化县的香猪养殖存栏量不断增长，合作社规模扩大到200多户，让原产于我国广西和贵州的香猪在这里大放异彩。下一站我们去吉林白城，这里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它们长得像天鹅，具备飞翔能力，但是从来不去南方过冬。它们的肉质紧实而鲜美，是人们宴请宾客的上等佳肴。这样的一种神秘动物究竟有何来头呢？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家快听一下残雪的声音。今天呀，我们来到了吉林省的通榆县。我听说呀，这里有一群神秘的动物，导演呢让我去找一找，可是我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呀。走，朋友们，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好冷呀。到底在哪儿呢？神秘动物，你到底在哪里呀？哎，什么声音？声音好像在那边。难道它就是神秘动物？
1: 踏破铁鞋无觅处，子墨眼前出现的这群白色动物，难道就是他要找的神秘动物？这不就是普通的大鹅吗？它们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3: 大叔，
4: 哎，你好。
3: 这都是你养的大鹅呀？
4: 这个啊，对，这是我养的鹅，但是不是你说那大鹅。
3: 可我看着明明的就是大鹅呀，什么都不是吗？
4: 这个啊，还不好说，一会儿你去撵一下你就知道了。
3: 行。会飞的鹅。
1: 子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群大鹅怎么自己飞了起来？原来这种动物叫做象海飞蛾，是野生鸿雁和家鹅的杂交品种。它们大部分长得更像家鹅，全身覆盖着白色的羽毛，也有的长得更像鸿雁，背后的羽毛是灰色的。象海飞蛾是一种集体生活的动物，它们在长期的野外生存过程中早已养成了传递信息的语言系统。眼前这位彪悍的男人便是与吉林省农科院一起繁育出象海飞蛾的人崔本军。
4: 我们呢，最早是非遗传承人，做这种满族驯鹌术的，祖辈就会，口口相传的。对，98年发了水以后，我们下地去玩，完了忽然之间就发现，哎，这种鹅咋这么少了呢？完了就是有意识的去收集，去繁育。去整理，这一晃弄了30来年，赶上了非典，又赶上禽流感，在这期间呢，就不允许买卖嘛，所以呢，你就光投入啊，就把家底儿钱全花没了。
3: 啊，也是赔钱了，
4: 还负债了不少。
1: 说起无比艰难的往事，崔本军依然笑意盎然，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执着劲儿和乐观精神，才让他守得云开见月明。
4: 你刚才看着他飞了吗？
3: 飞了
4: 啊。对呀、啊、你要天天能看着他在天上飞，你那种从心里往外那种高兴，那种愉悦，是你跟别人说别人理解不到的。
3: 确实，
1: 干一行爱一行，崔本军早已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乐此不疲。在30多年的养殖过程中，他已经掌握了象海飞蛾的基本语言，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崔本军给子墨模仿起了飞蛾之间最常用的基本语言。
2: 危险，
4: 嘎。
2: 极度危险，
4: 嘎嘎。
2: 两声，
4: 嗯。
2: 准备起飞，
4: 就嘎，是一个长音，嘎。
2: 嘎、啊、这种。
4: 对、啊，带余音的。
2: 准备吃饭了，
4: 就嘎嘎。
2: 嘎嘎，
4: 嗯，
2: 就吃饭了。
4: 对。
2: 啊，那表示友好呢？我想和你做好朋友。
4: 很低沉的那种，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2: 枪毙的时候，
4: 对对对，
2: 行，我明白了。那我喜欢你，
4: 这个在他那里头没有，
2: 那我们要回家了。
4: 那个也没有，
2: 也没有
4: 啊，
2: 就没有那么复杂。
4: 对对，
2: 就是危险、极度危险和吃饭了就很简单，就足以够他们平常的交流了，是吧？
4: 对，就是他们沟通足够了。
1: 作为一种集体生活的半野生动物，还具备动物在野外生存必不可少的职能分工，头鹅和哨兵。崔本君能找出鹅群中的头鹅和哨兵吗？
5: 哎哎，看那个，看那个，啊，哎，他就一个腿儿点地，完了呢，你看旁的都趴着呢，你看就他，搁那站着呢，
2: 就是哨兵。
5: 对对对，他就是哨兵。
1: 原来，在一个鹅群中，哨兵一般由身体较弱的飞蛾来担任，主要负责观察周围环境，以确保群体安全。
2: 那咱们这个头鹅是怎么分辨的？
4: 这个一会儿它飞了，我再告诉你。看这个头鹅啊，召集队伍的吗？
6: 召集，他们要起飞了。
4: 对对对对对。首领在召集他们，是不是飞翔？
1: 在一个鹅群中，头鹅通常由最强壮的飞蛾来担任。当一个鹅群准备起飞时，头鹅会率先起飞。经过一番考察学习，子墨对象海飞蛾的习性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崔本君本人的专业性也深感佩服。接下来，他想出点难题来考验一下崔本君，他会发起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原来子墨找来一只家鹅，把它混在几千只飞蛾的鹅群中，让崔本君从飞蛾群中找出这只家鹅。几千只象海飞蛾中寻找一只长相几乎一样的家鹅，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崔本君能顺利完成这次挑战吗？飞蛾和普通的鹅从外表上实在太难辨认了，然而崔本君不走寻常路，既然靠外表难以辨认，那就看能力吧。他不断轰赶着飞蛾，几番下来，混迹其中的家鹅终于露馅了。这不就是那只不会飞的家鹅吗？
6: 是他，就是他。
2: 那崔老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普通的家鹅和咱们的飞蛾有什么区别
4: 啊？你看他这个瘤头，瘤头能看着吧？摄像，哎，它有点大。它底下呢，看看它下巴底下有个树囊，就它要吃饱了以后还有食物，它需要储存的时候，它就把它压到这底下，就是第二个胃，体积比我们那个它要大一些。
1: 天快黑了，崔本君决定邀请子墨去他家里，请他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象海飞蛾。然而子墨却提前准备了另外两道菜，一道鸭肉，一道家鹅肉。他向崔本君提出了一项挑战，
2: 看看谁先能尝出来这盘飞蛾肉。
4: 那我应该没问题，
2: 是吗？
4: 嗯，
2: 可是蒙上眼罩就不一样了。
4: 好，我们试试
2: 试试
4: 啊。
2: 行，挑战开始。
1: 子墨和崔本君依次吃下三种肉，那么他们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吗？
2: 我觉得这我吃的这个第一块啊，肯定不是飞蛾肉。
4: 嗯，
2: 我觉得它像是鸭肉。
4: 嗯，
2: 然后我觉得第二块是普通的家鹅肉。
4: 嗯，
2: 我吃的这第三块呀，我觉得是飞蛾肉。
4: 嗯嗯嗯，
2: 说说您的答案。
7: 我的答案是头一块是家鹅肉，第二块是飞蛾肉，第三块是鸭肉。
2: 我倒数三声，然后咱们一起摘眼罩，
7: 好啊，
2: 看一看，揭晓一下答案。
7: 嗯，
2: 好，
7: 好，好，
2: 来啊，
7: 嗯，
2: 3、2、1，
7: 哎呀，你看，这是我熟悉的味道，
0: 您猜对了。
1: 三十多年的心血付出，向海飞蛾早已成为崔本娟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专业与情怀，为向海飞蛾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农耕文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千百年来，吃饱饭、端稳饭碗，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追求。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守。从石头上的古老刻画，到壁画里的耕作场景，从农书里的生动插画，到皇家珍藏的耕织长卷，从江南水乡的蚕桑丝韵，到故宫里的海洋奇景，我们翻山越岭，踏浪入海，走进田野乡村，亲身感受跨越千年的农耕渔猎魅力。想知道古人如何从海洋与江河中获取生存资源，又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天，我们将翻开古籍，踏遍遗迹，穿越千年时光，揭开中国传统渔猎文化中藏了千年的秘密。
1: 火火，火火，停车停了一会儿。
0: 他叫吴浩浩，也是一位超有意思的海洋科普博主。几年前，他和三位同学组建了海洋秃头鲸联盟，专门用轻松有趣的方式给大家讲海洋生物的冷知识。
1: 之前聂黄在海作图里边有写到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农户啊，在海边养了一群的小猪，他每天呢都会失去一只小猪，那农户就非常不解，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他养的这个母猪啊朝着他疾奔而来，然后身后拖一物，其大如斗，然后视之乃张巨也。那么这个时候啊，农户才恍然大悟，想到说之前应该都是这只巨大的章鱼把这个小猪给吃掉了。今天呢，我们就是想从科普的角度来谈一谈章鱼吃小猪这个事情到底是可不可能发生的。
0: 章鱼吃小猪，现代人大多对这样的说法保持怀疑。那么记载着这个离奇故事的海错图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海错图是由明末清初一位名叫聂黄的画家绘制的。这位聂先生什么样已经无人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老聂的确是个狠人。聂黄对海洋生物情有独钟，但自古以来中国都没有海洋生物的相关图谱，于是他决定自己画一套。那时正是康熙年间，全面开海，他便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进访渔民，

0: 远问山谷，遇见有意思的海洋生物就画下来，还写下他们的故事，足足有300多种。海错图中的错并不是错误，而是种类繁多错杂之意。的确，300多种海洋生物足以算是一部海洋百科全书了。可那毕竟是在300多年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十分有限，因此聂先生免不了道听途说。于是在海错图中，聂璜大开脑洞，画出了诸如海和尚、人鱼、岩龙等许多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还画了许多现实存在但他并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比如这样的鲸鱼，这样的海豚，再比如这样的海豹。所以在海错图中出现了可以日食已逝的章句也就不足为奇。可这些海洋生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不存在，与它们最接近的海洋生物又是哪一种呢？这正是浩浩和伙伴们最近一直在探究的问题，也是他们专程来到厦门巴士的原因。巴士是厦门人最熟悉的海鲜菜市场，靠着渔港，海鲜种类多到数不清。浩浩他们来这儿就是想看看咱们日常能见到的章鱼到底能长多大。
1: 哦，这边看起来长有50厘米左右吧。
2: 应该差不多，可能不止50。
1: 朋友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有多大。这个大概是差不多有，对，50。完，这个还能长到更大吗？已经够大了。
0: 走遍市场，他们发现市面上最大的章鱼万长也就半米左右，和海错图里大如斗能吃猪的章鱼体型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2: 或者他其实也是真的是丢猪了，然后他只是别的什么原因。
0: 一番讨论后，大家心里已有答案，大概率是老实的聂璜被民间故事忽悠了。
1: 老板，3碗那个招牌虾面吧。啊，75块啊，我来点。
0: 浩浩告诉我们，早在海鲜秃头鲸联盟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挑了一张海错图里的图片当做微博头像。
1: 海错图里边有一个叫做海和尚的东西，我就想跟我们这个
2: 非常搭，
1: 非常非常搭，就是又是海里边又是这个秃头的和尚。
2: 为什么叫秃头鲸啊？
1: 秃头鲸
2: 不是都是会掉头发吗？
1: 对，
3: 大家在网上就是会把螺丝漆成秃头鲸，
2: 它不秃啊。
1: 对，有可能是我们几个
2: 摸鱼摸太多，
1: 就是，但是摸鱼也是我们的专业，海洋生物嘛，摸鱼。
0: 离开巴士，浩浩和火火又去了厦门规模最大的高崎渔港，希望能遇到体型更大的章鱼。
1: 这个大概是在一个30多厘米吧，30-40厘米左右。
0: 可渔港里的章鱼最大也不过30-40厘米，依旧不见章鱼的踪影。接下来他们还计划前往周边岛屿继续探寻，这些寻访的点滴都将成为科普章鱼传说的鲜活素材。
1: 在聂璜的海错图里面，他所说的这种大如斗的章鱼应该还是有的，但是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巨大的章鱼他会吃小猪，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
2: 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2: 而且章鱼本身它在离水之后，它第一件想的事情也是要赶紧
1: 找水。对，
2: 它也不会想去攻击别的那个生物。
1: 是啊，
0: 最后结合资料，他们给出了结论：海错图里大如斗的章鱼现实中或许真的存在，比如体长1米多的蓝鞘，但说它上岸吃小猪可能性微乎其微。蓝鞘天生胆小，常年躲在石缝里，离水后只会拼命找水，根本不会主动攻击牲畜。而这个章鱼吃小猪的故事也恰恰印证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农业底色，即便住在海边，百姓依旧离不开养猪农。

0: 更，才会诞生这样有趣的传说。海错图里有不少夸张和疏漏，但它依旧是中国人探索海洋、认知海洋、拥抱海洋的重要一步。一本民间奇书，如何走进紫禁城，成为乾隆皇帝的枕边读物，一段尘封往事，藏着中国海洋文明的兴衰起落。当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通过不断改良生产工具回答如何活下去这个命题的时候，在陆地的尽头，无数中国人正尝试从浪涛中寻找生活的希冀。聂璜用尽毕生精力绘制出的这本海洋生物图谱，并不是为了进献给皇室或与帝王家，而是出自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未知的探索。那么，这样一套非主流民间画作是如何被传入紫禁城的呢？相传，在公元1698年海错图完成后，聂璜就与书一同不知去向，直到近30年后，太监苏培盛才将这套巨作带进皇宫。又过几年，海错图遇见了他在紫禁城的第一个主人，盖章狂魔乾隆。乾隆对海错图的喜爱，可不只体现在每一册第一页中间位置的乾隆御览之宝。据记载，为了欣赏海错图，他曾给造办处连下数旨，将其重新修补装裱后，放在了自己最重要的寝宫重华宫内。海错图就此成为了他的枕边读物。在紫禁城以动物为主的画谱里，只有海错图出自民间。聂璜的画并非当时主流，而是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西洋博物画的特点。遗憾的是，乾隆对海错图的钟爱并没有让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拥向大海。公元1757年，康熙开海72年后，清政府再次实施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就此逐步落后于世界潮流。战乱年代，故宫文物南迁，四册海错图不幸分离，前三册留在了北京，第四册则漂洋过海到了台湾。2014年，当拂去灰尘的海错图前三册出版成集，立即依靠它独有的内容圈粉无数。海错图中哪一种海洋生物最期待祖国统一？答案一定是中国后。在海错图里，中国后的腹部被放在了第三册最后一页，而背部则放在了第四册第一页。由于海错图前三册和第四册分别藏于北京和台北，数十年来，中国后的前胸和后背也只能苦苦隔海相望。然而现实中，中国后的境遇更为悲惨。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了近4亿年的生物活化石，最近20多年，中国后的数量减少了90%。好在如今在中国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努力下，中国后的种群正在逐渐恢复。在海错图所描绘的300多种海洋生物中，凡是能吃的，聂璜都提到了它们的味道，并附上了一番点评。例如，他在讲述鲈鳗时就曾写下，其味甚美，海人宴客以为佳品。说到河豚时，更是给予不食河豚不知鱼味这样无上的评价。不过老饕聂璜作为专业美食博主，当然不会通通无脑好评，唯独马鲛鱼被他吐槽最腥，鱼品之下。要是他活在现代，怕是要被爱吃鲅鱼的青岛人反驳了。既然海错图这么好吃，为了验证聂璜的美食点评，浩浩专程赶往福建霞浦，寻找一种被他盛赞的海鲜 归族。入夜，福建省霞浦县的大排档里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海鲜美味和顾客们的欢声笑语，为这座滨海小城带来了十足的烟火气息。在霞浦有一道特色菜品，虽然价格偏高，却供不应求，这就是那种被聂皇评价极高的海鲜龟足。
1: 发明海鲜出霞浦，说到霞浦的海鲜啊，龟足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聂皇对龟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作图中啊，他说的是食者剥其壳，取其肉，腌鲜皆可为下酒物。龟足的形态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是它的头部啊，下面是它的柄部。头状部呢，它的形状啊，就是跟龟的那个脚一样。那么我们吃龟足啊，一般会先把它下边这个皮肤给剥开，露出它的这个食用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就完全露出来了。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就像蟹肉一样的那种感觉。
0: 龟足的鲜香打动了浩浩，这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这么好吃的海鲜到底生活在哪里？如何才能找到它们？浩浩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渔民，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随船出海，一同探寻。

0: 霞浦县大泾村，闽东人口最多的村子之一。这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些古城墙就曾是明朝抵御倭寇的重要军事设施。大泾村靠山面海，耕地稀缺，数百年间，大海小岛近乎构成了村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的向导欧明星就生活在这里。
1: 王哥，王哥，
2: 你过去吗？
1: 哎，对，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王哥，对，来了，咱们可以出发了。
2: 啊，对，马上可以出发了，船到了。阿爹呀，总部加油！我们下记者嘛。
1: 嗯，好。
0: 大泾村村民欧明星以赶海为生。欧哥告诉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村子对面的一座小岛，那里礁石陡峭，人迹罕至，也正因如此，龟族数量更多，品质更好。近些年，随着短视频的普及，欧哥和几名村民组成团队，通过手机记录他们的赶海日常，吸引了10几万粉丝。其中原因不只是赶海的收获总能让人充满期待，更因为赶海的过程往往充满了刺激与惊险。在福建沿海，浪似乎从不会休止。正当我们的小船将要靠岸的时候，狂风裹挟着大浪突然向我们袭来。欧哥告诉我们，就算是对于当地渔民来说，现在的风浪也已经很大了。
1: 能上去吗？
2: 比较大，可能不好靠近吧。
1: 不好靠近。
3: 看一下。
1: 不要去到别的地方、啊、
2: 我们还是换个位置吧。
1: 换个位置是吧？
2: 这边浪实在太大了。
1: 对啊，好好。
2: 给团团工，团工，老快活，老快活，老快活，团团。
0: 小船无法在原定位置靠岸，欧哥只能选择到背风的南岸碰碰运气。相比北岸，南岸的浪确实小了很多。可是这里常有渔民登陆。

0: 然海人讨生活不易，但他们清楚，哪怕今天一无所获，也绝不能对尚未成熟的龟族动手。龟族喜欢生活在岩缝中，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海浪对他们的冲击。海错图中记载，取者以刀起之。几百年过去，如今村民们依旧保持着近乎相同的采摘方式。
1: 哦，这个底下的话，库坏掉了。
2: 哦，这样就
1: 不值钱了。
2: 不值钱了。
1: 他要把整个的完整形态把它挖出来，它底下是库，那上面是衣服。
2: 哦。
0: 龟族无法人工养殖，只能从岛礁岩缝里采挖，因此相当昂贵。海错图中记载，在古时甚至还会有人因为采摘龟族而丢掉性命。
3: 龟族它因为要固着在有缝隙的地方，然后渔民也会到这样的石缝啊或者洞中去采集龟族。聂璜在海错图里面也有记载，入洞取者常有热气蒸人，则体胃之骨潮至，没有洞窄能入而不能出者。就是说采摘龟族的时候可能是勉强进去，然后在采摘龟族的过程中呢，因为身体的发热呀，或者说时至中午身体就会发胀，勉强进去的洞你就没办法出来了。那如果这个时候赶上涨潮，那就很可能就被淹没在这个洞中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潮水已经慢慢的涨到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了，就得马上要离开这个位置了。
0: 如今虽不再有能入不能出的危险，但在当地人看来，相较养殖和捕捞，采摘龟族依旧是最危险的渔业活动之一。潮水越来越高，我们靠岸时踏上的礁石已经被海水淹没，溅起的浪也在催促我们尽快离开。这个上午欧哥的收获并不理想，这正是赶海人的日常，惊喜与失落都有自然赠予，他们必须坦然接受。几个小时后，这些历经风浪的美食就会出现在餐桌上，或是热闹喧嚣的大排档，或是温馨宁静的小家庭。人们品尝新鲜和美味，尽享大海的不吝馈赠。中国人吃海鲜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就是在霞浦，人们曾发现4000多年前远古人类吃剩丢掉的贝类。这座由贝壳堆砌的小山被称作贝丘。随着人们不再满足于赶海和捕捞，不再满足于靠天吃饭，渔业养殖也就由此开始。春秋时的范蠡不仅是坐拥美人、功成身退的代表，还是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始祖，写下了世界上第一本养鱼专著《养鱼经》。五代时期，一位名为毛盛的老饕更是根据各种海洋生物的形态、习性、味道和功效一一给他们封了官，最后还不忘自称为天蟾居士。古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4: 帝王赏赐观景鱼，白里头，黄花尾，黄花黄妹妹，不吃明年来。观景阳，半年凉，黄花叫，鱼咪叫。
0: 这是福建宁德观景阳地区流传百年的鱼谣。歌里的黄瓜便是人们熟知的大黄鱼。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而观景阳上成片的鱼排就是宁德大黄鱼产业的基本单元。海错图中，聂璜以流传不朽、到处皆有来形容他所在生活的那个时代，大黄鱼丰富的渔业资源。聂璜所看。

0: 到肠道的一定是野生大黄鱼。而如今，野生大黄鱼产业早已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曾经到处皆有的鱼类，为何变得如此稀有？宁德市今天的大黄鱼产业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1: 林书记，哎，是您来了，我还以为是您儿子过来。哎呀，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2: 来，坐好啊，
1: 坐好啊。
0: 这位潇洒的大爷叫林守书，今年已经76岁。30多年前，他从福建平潭来到观景阳，专门从事大黄鱼网箱养殖。地形、水温、气候等多种自然要素的默契配合，造就了观景阳这个中国唯一的大黄鱼内湾性产卵场。就像农民离不开土地，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渔民来说，平静的观景阳就是他们的沃土。除了鱼排，在这片阳面上还有超市、诊所，甚至有专门的海上快递员为渔民们收发快递。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渔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林大爷年事渐高，喂鱼、起鱼、清理垃圾这些力气活，如今都由他的儿子林典健包揽。下午3点，光照渐弱，开饭的时间到了。大黄鱼是肉食鱼类，所以它们的饲料也是以绞碎的鱼虾为主。
2: 这个是1斤多了。
1: 1斤多的啊，这个是有好几口吃啊。
2: 这个9口，
1: 9口都在这个地方。
2: 9口一碗这边嘛，一碗这边放5万多条。
1: 5万多条。
2: 这个如果拿去起这个1斤多了，就起它500多担。
1: 500多担。嗯。
0: 林大哥告诉我们，这些网箱的深度在8米左右，依靠大黄鱼养殖，行情好的时候，他们一家的年收入可以超过100万元。
1: 因为黄在《海错图》里记载了有数百种海洋生物，在这数百种海洋生物里啊，对大黄鱼的描述是极为细致的。我们可以猜想啊，殿皇在几百年前绘画大黄鱼的时候，应该是对着食物一边咽着口水，一边一笔一画的去描绘的。
0: 不仅如此，聂皇对大黄鱼的描写更是细致到了极致，足足用了近700字，讲清它的产地、习性、吃法，甚至连头部的耳石都画了出来，足见这位吃货的用心。可如今，这种曾经随处可见的美味，野生个体却难觅踪迹。我们吃到的大黄鱼又来自哪里呢？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浩浩又专程带我们来到了福建观景阳大黄鱼原种场。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大黄鱼原种场，也是中国大黄鱼网箱养殖产业的起点。在这个展厅里，许多图片和实物向人们展示了野生大黄鱼曾经遭遇的2次灾难。
1: 第一次事件呢是敲鼓鱼法，敲鼓是由2个动作来构成的，第一个是敲，它是用木棍来敲击船帮啊、船橹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大黄鱼它是一种听觉十分灵敏的鱼类，这样的敲击声啊传到水中，那么大黄鱼轻则会惊慌失措，重则直接会被敲晕。那么接下来呢，肯定就是鼓了。鼓的意思就是网，也就是说渔民会用网把这些惊慌失措的大黄鱼都一网打尽。
0: 曾经的敲鼓捕鱼法利用大黄鱼听觉灵敏的特点，敲击船帮把鱼震晕，再一网打尽。这种毁灭性捕捞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禁止，但到了70年代，大批更先进的渔船开始开赴外海，在野生大黄鱼的越冬场进行了2次歼灭性围捕。自此，人们就很少再见到野生大黄鱼了。聂皇一定不会想到，这种曾被他认为流传不朽、当年随处可见的大黄鱼，差点从餐桌上消失。为了能让大黄鱼种群得以延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0: 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开始摸索大黄鱼人工养殖技术。他们先是艰难地捕捉到几条即将产卵的野生大黄鱼，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突破了人工繁殖、网箱养殖等技术瓶颈。这些努力终于让大黄鱼这一濒危鱼种得以保存下来，也为渔民们送去了珍贵的鱼苗。
1: 你如果再推后几年可能就很难采到了，所以当时应该说做这个大黄鱼人工繁殖的工作是非常及时的、抢救性的，
2: 而且呢通过人工增殖资源也有恢复的趋势，所以这个也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0: 正是从那时开始，林守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尝试大黄鱼网箱养殖的渔民之一。时至今日，在宁德已有十多万人从事和大黄鱼相关的工作，年总产值超过120亿元。大黄鱼产业重获新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而在中国北方，科技正在助力中国的海洋渔业迈向深蓝。在山东日照向东130海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世界最大的全潜式三文鱼养殖网箱深蓝一号就在这里。这个周长180米、总体积5万立方米的庞然大物，可以同时养殖30万尾三文鱼，设计年产量达到1500吨。对于三文鱼这样一种美味，吃货老聂在海错途中竟只字未提，那是因为他根本没见过三文鱼。这是一种只生活在高纬度海域的冷水性鱼类，本来中国沿海较高的水温并不适合它们生存。2021年6月，正值深蓝一号建成以来首次大规模收鱼，主导了深蓝一号设计的中国海洋大学原副校长董双林专门来到这里。董双林告诉我们，他们通过利用黄海冷水团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领先世界的装备制造技术，最终实现了三文鱼的国产化。
3: 在黄海中路有个比较深的地方，夏天的时候表层是高温，底层是低温，下边这一层这个低温水叫黄海冷水团。夏天的时候呢，表层温度高了吧，这个网箱呢就把它沉下去，沉到20-30米，下边就是凉水，15-16度，是吧？那个时候养鱼是合适的。但到秋天的时候，不是表层水温又低了吗？再把网箱浮起来，现在就是浮起来这个状态。
0: 这段时间，深蓝一号的工人们每天都要收获几十吨三文鱼，收鱼、加工、检验、运输只需30多个小时，这些国产三文鱼就能出现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凭借着领先于世界的农耕技术，中国人在明代以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依然坚守土地，却错过了大航海时期的贸易开拓以及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浪潮。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用先进的科技发展海洋渔业，并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大于捕捞水产的消费大国。如果说海错图寄托了古人对大海的美好期待，如今这些现代化的养殖装备就正在将期待变为现实。大海以宽广的胸怀孕育万物，为我们馈赠营养与美味。海错图是我们探索海洋文化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吴浩浩前往海南三亚，见证一场正在进行的生态保护行动，那里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珊瑚生活在遥远的海底，但人们对它的喜爱却由来已久。在海错图第三册中，聂黄画出了包括红珊瑚、石珊瑚在内的多种珊瑚，甚至细致地讲述了几百年前人们是如何制造假珊瑚的。这些细节都足以见得珊瑚在古人心中的地位。古人如何制造假珊瑚呢？看看海错图里怎么说。 古代造假珊瑚的人会四处捡拾废弃瓷器，用水洗净后再抛光，车辕打磨，用茜草动物血液染成与红珊瑚一样的颜色，穿成念珠，质感与真珊瑚一样细腻华美，再用金丝和丝锦装饰后放到市场上售卖。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也不能轻易辨别。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危险动作请勿模仿。然而作为地球上最为敏感脆弱的生态系统，五彩斑斓的海底花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非法开采使得珊瑚和珊瑚礁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最近几十年随着全球变暖，海水温度升高，原本艳丽的珊瑚大面积白化死亡。在珊瑚礁生态系统生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家园遭到毁坏，这些海洋生物也面临着灭顶之灾。从20多年前开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开启了珊瑚研究与保护的工作。他们通过种下一株株珊瑚，进而修复偌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是怎样被种在海底的？带着问题，浩浩来到了位于三亚的中科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在这间满是珊瑚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中科院南海所助理研究员刘成月。这里精心培育着100多种珊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造礁石珊瑚。
4: 造礁石珊瑚的话，就顾名思义，它是造礁的一种珊瑚。
5: 对，
4: 当它死亡之后，或者是它存活的时候，就会留下有很多碳酸钙的一些骨骼。这样的话，就是首先就是给鱼类提供栖息场所。
5: 对。
4: 然后，尤其是在离岸的一些岛礁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好的消浪作用。
5: 啊，对，它生态的贡献就比较大一些。
4: 对。
0: 刘成月告诉我们，明天他们就要出海种植一批珊瑚。到那时，我们就能看到珊瑚种植的全过程。就在这天下午，一位特殊的嘉宾也来到了这里。
5: 我才刚下飞机是吧？
6: 啊，对，你来你看看。
5: 我昨天到的。最近那水猴子攒够了吗？又
6: 啊，又攒了。
0: 张晨亮，科普作者，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博物君。从2016年开始，张晨亮沿着聂黄的足迹考证海错图中的海洋生物，并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加以注解，最终写成3册海错图笔记，深受读者喜爱。明天一早，他将和我们一起前往蜈支洲岛，探寻珊瑚种植的奥秘。
6: 我写海错图笔记也是，就是我当时想，哎呦，这事儿可大了，写书呢，这个花费有多少精力？比如你写昆虫，啊，你昆虫你再怎么写，它也超不出这昆虫纲去。你这海错图，这个是蛤蜊，那是什么鱼，那是鲸鱼，这一下好就差10来8千里去。你学什么，你就得现学一个东西，现学一个东西，写完一篇文，然后再开下一篇文的时候，前面那个
5: 用不着，
6: 对，用不了了。
5: 对，
6: 所以这个就我就为写海错图，我单买了一个书架的书。为什么现在这回去这海边啊？就是有的事儿你必须得亲自来，你才能体会到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写。
0: 最近，张晨亮正在撰写《海错图笔记》第4册，珊瑚将是书中的重要内容。亲身了解珊瑚如今的生存状态，也是他三亚之行最主要的目的。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岛海区被无数潜水爱好者视为中国的潜水圣地。在这片水面下，无数珊瑚和热带鱼类构成了画境般绚丽的世界，而南海所科研团队正是这份绚丽的守护者。

0: 近两个小时的行程，一行人抵达了蜈支洲岛，这艘游船就是今天的潜水平台。
1: 除了这些潜水装备之外，还是得准备很多。您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钉子？好像感觉形状特别的独特。
2: 对对，这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然后我们设计了好多种，就那种根据不同的地形嘛。
1: 啊，这是咱们有专利的。
2: 对对对，这都是有专利。
3: 而且试验过，这种是
1: 试验过的是最好的。
4: 这个是不用拉线的。
2: 对，这就是一个水
4: 弹。哇，然后这个是绑山虎的
1: 这个炸弹，
3: 这个叫简单的炸弹，
1: 非常简单。
0: 在很多人看来，种珊瑚是一份非常浪漫的工作，可只有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才知道浪漫背后的辛劳。四月的三亚，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再穿上密不透气的潜水服，仅仅是准备的过程就相当消耗体力。海上紫外线强烈，人很容易被晒伤。由于防晒霜中的化学成分对珊瑚伤害很大，每次出海他们从不涂抹防晒霜。这里距离海面更远，可以减少风浪对小珊瑚的冲击。像这样的苗圃在三亚附近还有十几个。现在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将大小合适的珊瑚苗收集起来，再转运到种植地。距离远的时候，他们还需要乘船转运。接下来就是种植珊瑚最核心的步骤。孔，钉钉子，再用扎带把珊瑚捆到钉子上，一株珊瑚苗就种好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十分简单？是不是感觉我上我也行？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科研人员每次都要潜水工作至少4个小时，这本就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体能，在暗流涌动的海底，他们还要不断与压力和浮力抗衡，尽可能保持身体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将珊瑚牢牢地固定在礁石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先后3代科研人员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又无数次尝试，一步步摸索出了这套看似简单的修复流程。就这样一株接一株，中科院南海所已经在中国南海种下了20万平方米的珊瑚。在全球珊瑚礁退化的大环境下，中国正肩负起一个海洋大国的使命与担当，不仅有效保护了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更为全球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了范例。未来的一段时间，科研人员还要经常回到这里。这些脆弱的小珊瑚将在他们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而在海错图笔记第4册中，张晨亮也依旧会将海洋生态保护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他也希望能通过他的文字，将人类与海洋合理的相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3: 中科院在南海已经种珊瑚种了很多年了，然后这一次亲身的来看他们，我觉得还是经过种植了几年，珊瑚长得非常快，啊，已经完全是那种海底花园的那种状态了。这个让我还挺震惊的。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投入之后，可能子孙后代才能看到结果，但是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啊，就这个也是我一直想在海错图里边想向大家展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不用说太纠结于比如说珊瑚礁毁坏了对我们人有什么不好，这样呢其实有点功利性，就是我们给人添了麻烦我们心里面过意不去，那我们给大自然添了麻烦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不应该的事儿，那这是一个人自己。

0: 及道德上更高的要求。
1: 从碧海之下潜心守护的珊瑚修复，跨越千年时光，我们的目光回到内陆川西。鱼不止于江海辽阔，更藏于河湖阡陌，水不仅滋养海岸，也润泽内陆人家。同样是对自然的敬畏与依存，同样是代代相传的共生智慧，古人早已在烟火日常里写下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成都，从一块沉睡千年的汉代画像石里，读懂中国人延续2000多年依水而居、因水而兴的生活智慧。1975年，成都市西郊的曾家堡发现一处东汉墓葬，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2块采用凸面浅浮雕工艺的大型画像石，其中一块正是探访者王进玉此行关注的重点。
2: 中间是反映这个生活的场面，富户人家的庄园，两层楼也非常精致，也就是说这个有钱人家他这个生活是非常富裕的。
1: 在这幅画像上，下方刻画的是庄园的农耕活动，四块分布整齐的水田里种满了水稻，水田下面是一个大水塘，一人站在小舟上划船，水塘里鱼儿肥美，荷花盛开，充分反映了东汉时期川西一带沃野千里的富饶景象。在四川地区的汉代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水田和水塘模型，这是汉墓出土的石刻水塘，右上方2个俯身的人是正在水田里插秧的农民，左侧的水塘中可以看到相当丰富的水产资源，水塘中种植了莲藕，生长着田螺，养鱼养鸭正是农村中重要的副业产品。右下方的水田里还有2堆堆肥，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已然呈现出立体生态农业的姿态。一块块清晰生动的画像石、画像砖，将我们带入汉代成都人热闹的生活场面和劳作场景。汉代崇尚厚葬，人们希望自己的地下居室千年不朽，所以就选择用最坚固的砖石来建造，又在这些建筑石材上精心雕刻图像，这就是画像石、画像砖。汉代是我国冶铁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更强硬的铁制工具成就了更精美的石刻作品。工匠在创作时，一般是在石头或印模上先起墨稿，然后再用刀、锥等工具来雕刻，可以说它是一种绘画与雕刻相结的艺术创造。正如古画所描绘的一样，水塘一直是川西地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依靠着临盘的老乡们总能在水塘中找到额外的收获。荷塘中水质清洁，适合鱼类生长。
3: 快一点，哎，筐子拿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几位大哥兴尽而归，不过荷塘里并没有平静下来。小龙虾可是村民们的最爱，
4: 换一点也行，哎，
1: 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换来一份热辣十足的油焖小龙虾。绵延 年千亩的荷叶也是水塘赐予当地人的礼物。川西临盘中的水塘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一方百姓，从古至今2000多年来未曾改变，得以了解和感受这个城市延续千年的生活美学。从川西荷塘的千年滋养，到碧海苍渊的万里探寻，中国人始终在与自然共生中寻找生活的答案。海错图开篇，聂璜写下：“海水浮天而在地，茫乎不知判岸，浩乎不知金崖。”对未知的好奇，推动着人类不断向海洋求索，创造璀璨文明。如今，中国人正以全新视角重新定义人与海洋的关系，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守护蓝色家园，开创属于我们的海洋新时代。

0: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什么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们注意安全啊！哇，小心点！
1: 生长在险峻山坡上的八角该如何采摘？
0: 八角树枝比较脆，然后树呢都普遍比较高，在我们爬树采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最需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1: 基础薄弱，价格波动大，九五后书记如何发展八角产业？
2: 我家这两年，帮我家插了。舍不得
3: 给啊！舍不得给，就是要给啊！下锤子，交叉子，压紧绳子。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你们注意安全啊！地火，小心点。
1: 八角采收季即将结束，全村只剩下大病初愈的胡锡祥老人家还没有收完。一大早，村党总支书记陈正立就带着村民们赶来帮忙抢收。

0: 要小心点哦。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大寨村，被险峻的山脉环绕，适宜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稀少。八角是村民们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
0: 车下来都是切糕，小心点，小心点，开工，开工，开工！慢点，慢点，你们好熟练，注意安全，特别你们孩子有点慌的样子，看见我们上手，溜得很。哎呦，妈妈今天这个心态有点慌嘛，长胖了，跑过树的费力呀。
1: 陈正利笑声爽朗，身手敏捷，事事冲锋在前，
0: 没你们想象那么弱。
1: 2019年，22岁的陈正利就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成为最值得乡亲们信赖的领路人。
0: 你们多吃点啊，快点啊，这好呢，能摘多点是多点，摘到200斤就够他这个月的生活费了。八角树枝比较脆，然后树呢都普遍比较高，在我们爬树采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最需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1: 与大寨村大多数人家一样，胡锡祥老人家的八角树高度大多在10米以上，几十年的老树依然在结果。八角树也被村民们视为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0: 好久没上过树了，有点吃力，但是记忆里面的那种摘八角的技术还在啊，还行，还行，还行。小时候从小摘到大的，哎，看到他们那么艰难，我就想，能为他们做点啥。老百姓增收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现在最忧愁的一个事儿。他是很勤劳，从早忙到晚，但是真正算收入的话，就是其实没有赚到几块钱。就像今天我们摘一天八角，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自己去摘的话，一天大概就只能摘个20-30斤这个样子吧。
1: 把八角作为全村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的辛苦付出能换回更多的收益，这是陈正利眼下最想做的事情。
0: 走走走，回家吃饭去了，我来刷机找到你们好了。走不动，有可能是里面装了点黄金的话，倒是问题不大。哎，爬不动了。大爹，你爸爸回来了，我们给你扯的300多。来，摊上个秤，先列几百斗秤。
2: 37。
0: 37斤啊。44斤，加起来是117斤。改天叫赶上是多少钱斤，我就给你多少钱斤，哥。
3: 你要公司喊你开快去。
1: 陈正利直接按市场价收购了胡锡祥老人的八角。
0: 看到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帮他们做。就我在做事儿这件事上，我不会时时就想着我自己是村书记啊，我该干不该干，我就觉得顺手的事儿，只要是好事儿我都做。OK OK， 对，再来一个袋子，再拿个袋子。啊，有呢，来，把这个先拖过来。

随着胡锡祥老人八角采收事宜的妥善解决，春季的忙碌也告一段落。可要想实现八角的产业化，仍有无数的难题摆在陈正利面前。

0: 走了。买的，行了。现在就是杀青嘛，给八角杀青，杀青完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出去做一个晾晒。
1: 煮八角又称杀青，可以延长八角的保存时间，提高品质。
0: 就大概就八角是差不多了，一般来说。

0: 火候对杀青来说至关重要，蒸煮时间过短，晾晒后会发黑影响品相，时间太长又会损失八角的芳香。
1: 我就想我就可以了个了，哦，香啊香香香，快快快快，小心点有水烫。

0: 选择将鲜果直接售卖给收购商，尽管便捷，但价格只有干果的1/5。将八角晾晒成干果大约需要5天，山里阴晴不定，天气变化，晾晒不当等情况都会造成损失。陈正利意识到，八角的产业化发展离不开统一的收购和销售，但全村每年的八角产量至少有上百吨，统购统销又面临着不小的风险。
1: 如果说我们不统一收购的话，像他们消息不太灵通的时候，那的一些农户啊，他们就是说消息比较闭塞嘛，他们都经常是卖不出一个好价格的。
2: 你买这个，再买的。
0: 为了应对风险，陈正利组织村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2: 我有。像你这堆蟹有多吨？大概
3: 有7吨了。
2: 有7吨个。
3: 这个大黄的粑粑很就短。
2: 它
3: 忙那个啥，它始终没得那么。
2: 就胖点个。
0: 张全在西畴县经营八角30多年，陈正利专门来找他了解市场情况。
2: 哦，他那这个包括那八角的，
3: 包包很长。
2: 像今年这个春花，比起前年、去年，你觉得这个波动现在可是比较大噻？
3: 比较大了，因为是前年是30多一斤的干的，是10斤了，1斤。
2: 像这种你说是前年是30，
3: 啊，
2: 去年呢？
3: 啊，去年嘛，和21粒，这今年呢就是一才和11粒块了。
2: 那这个算是跳楼价
3: 啊。
2: 那时候你还是准备再咬啥子再出手了吗？
3: 我准备收，其实我要拿1粒卖了。
2: 还是要拿出回来？
3: 不敢咬了，因为咬亏太多了钱。
2: 去年亏了50万。
4: 关于这种，
3: 我做了30多年，就是我咬了2年，帮我咬惨了。
2: 一车也好省点运费啊嘛，是吧？
0: 近几年八角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陈正利知道村民承担不起这样的亏损。而合作社的资金也十分有限，怎样才能有效规避市场的风险呢？

0: 行，开锅的。
1: 锅油部分是在手上干锅的。
0: 像这边到时候收狗的时候跟它挑出来，要不然烘烤出来肯定如果颜色会不一样的。先倒进来，再来点。铺的时候你们铺给它均匀点，个确保它烘的时候给它每一个包裹都跟它烘烤的均匀一点。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试嘛，第一次开机试，因为机器也刚刚就是虹口原件过来，刚借好不久，今天就试试效果怎么样，还是比较激动。
2: 西畴县是上海市虹口区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对象。
0: 来，推荐哥，协坊那边，协坊。
2: 陈正利积极争取帮扶资金，建造了冷库和两座烘干房。
0: 烘干机的话，就是我们放进去，然后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18个小时就能够烤到足干。在自然晾晒中，天气好的话，大概需要5天左右可以晾晒到足干。这天气变化比较大嘛，经常会刚才出太阳一下子就突然下雨了，这样的天气的话对我们晾晒八角是非常不利的。像这种天气收了晒，晒了收，大概10天甚至半个月才能晒一场八角。哎呀，吃奶的气都拿出来了。哎呀，喂，可以可以，这个颜色可以。
1: 你好了吗？
0: 所以说红薯兰这个总体来说它是可以的，时节这些效率比较高，然后红薯兰这个成色也比较好。
2: 加工基地初具规模，为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陈正利心里明白，发展八角产业依然任重道远。
3: 我们种植的面积比较多，有8000多亩，但是的话它产量普遍不太高。
2: 大寨村八角分布零散，管理粗放，产量不够稳定，提质增效也是陈正利急需解决的问题。

0: 各位老乡，下午好，噶，我是零超九零王翔，噶，今天来到这里，来大家交流哈子这个八角蹄子真相的相关技术。交流。
1: 这是全村第一次举办八角蹄子增效培训会，效果如何？陈振立的心里也没底。
0: 舍不得割，就是要割。我们理论上了嘛，我们是要求是割到三分之二。
2: 首先，接待是华为在贡献
0: 了。哎，不，要舍得才有得了嘛，干啥？你头年割了，肯定都会影响产量，但不过第二年、第三年挨下来了，肯定都就个个都有记载下的了。可是你就说你车你好车了。
1: 专家建议给八角树断尖，这也是提质增效过程中陈振立想要推动的第一步。
0: 下垂枝、交叉枝，牙基上的它就通风透光了嘛，把这个干性定了，以后它就不再往上涨了嘛，它就往侧枝上发了嘛。
1: 断尖，简单来说就是剪去八角树顶部的主干和嫩尖。从长远看，不仅能提质增产，还便于管理，只是头几年的产量会有所下降。
0: 农民来搞，我们就从下边下来，可能要断个两米多。
1: 村民们认为，在新树的三分之二处断尖还算合理，但对多年的老树采取同样的措施就难以接受了。
0: 自够长还是够到结实，就四层就可以了。它现在的营养全部分布在这四层上面。
1: 虽然断的是树尖，但陈正立知道，八角树可是长在老百姓的心间。
0: 上半部分抓过去了嘛？来，要化妆品啊，化妆品。
1: 断尖的事情广而告之后，陈正立开始挨家走访调研。
3: 今年是抽了大概多少斤呢？
4: 应该是北京的，就是不敢抽。
3: 就是高寒的不敢抽，噶啥？你考虑啥子断节了？
4: 这不影响后面这个。
3: 就是担心它还是产量这块嘛，噶啥？你这个包裹状，你是还没有抽得完嘛，噶啥？
5: 还没有完嘛。
3: 抽不着，噶啥？
5: 抽不着。
3: 高寒的。
5: 高寒的。
3: 那高寒的，你没给想过断节呢？
5: 断节就是你，我说不动，你老表。
3: 就是老表不同意。
5: 不是不同意，他不跟我跑树。
3: 就是嘛，他也不同，就是他不同意，他也不愿意去跑，他跟我出去打工去了嘛。你给干啥吃？
5: 哦，你不跟我跑树。
3: 节高寒的，噶啥？那喊你宝宝把这个节给他除掉嘛。你这个包裹今天吃完了啦？
6: 不好吃。
3: 那高粱粉你也吃不着嘛，跑不上去嘛。
6: 一不好吃嘛，一不跑就在底下捡呀。
3: 那走街如果你也跑不上去走嘛，怎么走呢？
6: 啊，光扛。
3: 那到这里上去看。啊。看断，你觉得它给影响这个产量？
6: 不会影响嘛。
3: 不影响产量噶。现在面临几个问题啊，一呢就是他们在断尖这事儿上，技术不成熟，对于怎么来断尖才可以真正达到一个提质增效是一个事儿。第二呢是在家里面的，基本都是老年人，他们想上去但是上不去，也有人有担心把这尖断了之后呢，它会影响当年的一个产量。
1: 走访的几个农户各有难处。断尖到底该怎么断？陈正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0: 哎，丁哥，你商量个事情，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出去外面休息来，就是发现这个包裹这个体质增小这个事情，在其他地方人家是有断节，还有施肥，我也跟我大姐聊着哈子嘛，她觉得断节这个事情其实也还是能够达得到效果的。回来嘛就想商量下子，像我家这些比较高的树，可不可以拿点来做示范嘛，把树节给它断掉。
1: 哎，真的断我这记忆和感觉有些低枝枯线。
2: 每次与父亲商量事情，陈振利总有别样的情绪。当年父亲的一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0: 当时因为上大学这事儿嘛，然后我感觉我对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责怪的。自己考了一个三本学校，也不是很好会。

0: 要的那个学费比较高，然后就看着他有点不太乐意那种，然后我就没去上大学了。
1: 都不行唱红嘛，就是根据市场价那个是多少嘛，你们就开多少。嗯，
2: 产业化发展频频受阻，九五后书记如何破局，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上五百大，好的好大嘞，好嘞，小了苦哦，肉嘞。
2: 断肩的事情，父亲这次选择全力支持女儿，他决定在50多年前种下的老八角树上做一次尝试，这也是他第一次断肩。
0: 你慢点哥，慢点慢点，小心点。我家之前也是没有断过的，他们觉得摘八角都比较有经验了，但是我自己看着比较担心，也很害怕。每一年到摘八角的季节呢，都是很担心很忐忑的。小心点，太高哦。当了书记之后，老百姓就说呀，你女儿优秀呀，然后就看她满脸高兴满脸开心，还是挺自豪的。
3: 我看了挺多，
0: 行不得了。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经常是11-12点才回家，然后他就拎个烟袋还在那儿等我。
2: 父亲的支持也让陈正立对断肩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就像当年没日没夜的打通每条山路一样，陈正立仍然在下着苦功夫，他要挨家挨户的做工作。
0: 他们愿意迈出第一步就行，迈出第一步，然后我们就看效果呗。他解了1/3的效果好，还是2/3的效果好？最后他们过程中遇到问题，他们会咨询我们，我们能解决的给他及时解决，那产量不就起来了吗？今天晚上来组织大家开这个群众会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这个商量下子这个包谷集中收购跟这个烘干，然后最后销售的这个事情。那今年我们这个合作社呢，重点是想发展这个包谷的这个产业嘛，所以说想听下子大家意见。
1: 老百姓唱红嘛，就是根据市场价那个是多少嘛，你们就开多少。
0: 嗯，
1: 钱要催嘛，第一就是
0: 就不能赊账嘛。
1: 哦，不，一般来说不赊账嘛，反正
4: 这个问题肯定会卖了嘛。
0: 嗯。
2: 八角采收分为春秋两季，再过一段时间秋八角也要上市了。陈正立希望借助火塘会来了解大家对统一收购的看法。
0: 如何跟还有哪其他队友呢？合作商家说跟我们有个账期，也就是赊账8亿，我们来答应你们是5天，无论如何我们肯定要的5天之内是要把这个钱给掉的，懂吗？
5: 反正跟市场
6: 再做别的那样担忧，
0: 别的那问题个，这就是还是好事情个。
2: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陈正立十分开心，接下来开拓销售渠道成为他工作的重心。
0: 你们调子
2: 连日的忙碌，陈正立已经很久没有回城看望5岁的儿子了。今天他终于抽出时间来接孩子放学。
0: 就觉得对家庭对孩子这块其实是亏欠的，因为孩子现在5岁了，基本都是他奶奶带着。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是这2年可能给他做的饭不超过5顿，然后就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事儿，上到中班了也就接了1-2次吧。哎，中午班放了吗？老师
7: 放嘞，
0: 在哪里？哎，书记在哪？哎，来这儿。走，往那边走，你要往那边走。
8: 妈，往这边。
0: 往这边就往这边嘛。
8: 往这边去哪点？
0: 他已经上中班的时候，开学过后没两星期吧，我就送他，我习惯性的往小班去送了，送到班级门口他就不进去，就给送错班了嘛。
6: 那多少？
7: 张朋友，
6: 我没张牌。
7: 我来买点奶粉给你喝吧。
6: 不喝。
7: 给喝。
6: 我不喝。
0: 孩子，我觉得比同龄的一些小朋友都成熟很多。哎
7: 呀，闭嘴！你们闭嘴！快给我开的。
0: 稍微得空一点吧，主动说送他，他都不让我送，说送他一次不送他第二次他会哭。
7: 好呀。
8: 不给我把钱放在这
0: 儿。咦，哎呀呀！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吗？怎么说呀，就是很难两全，所以是尽量的抽空去陪他吧。
9: 陈书记，这边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八角展厅的一个情况。我们富宁八角有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其实后面还有一个。
2: 距大寨村160千米的富宁县，有中国八角之乡的美誉。八角产业化程度较高，
9: 我们把这个八角把它采收完毕，其实我们的先天性条件其实差不了多少。
0: 那李总，我先跟您谈一下我们村里的一个情况吧，就今天跟您约时间。
2: 2023年，大寨村实现八角产业经营性收入约30万元，积极对接国内顶尖餐饮企业的供应商。陈正利正在为大寨村的八角产业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0: 行，来，您先看一下。嗯，就是数量这些、单价这些，都是得到时候收购的时候具体才能来定嘛，
10: 是不是？
0: 从我记事起，家附近就有那个八角树嘛，然后而且我小时候呢，爸妈也是做八角生意的，然后长大之后就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就单纯觉得八角就是八角。我就希望就是说今年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基础，然后在未来的这2-3年，我希望把我们的一个八角提质增效，让它能够达到一个高产，同时我们老百姓能够依托八角这产业能够真正的富起来。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
16: 华根农业专注作物健康成长，用心呵护每一株幼苗，注重专业，守望丰盈。海南华根农业，
17: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前唇鱼膏。
0: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会议一体机，卓越品质，匠心制造。
16: 一菜一滋味，一城一乡愁，吃徽菜就在徽乡宴。
18: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特别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9: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剑尘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1: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了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
1: 哇，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一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1: 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1: 先是横着一条线，
3: 您哇、哦！
1: 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
3: 天，
1: 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啊！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0: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1: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0: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儿特别热。加油！
2: 我这最难了，这时候。
3: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了一样。
1: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0: 太厉害了，
2: 这可太厉害了。
1: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

0: 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开始，
2: 先试试啊，
3: 加油加油。
0: 天啊，
1: 真的真的出动了，
4: 而且特别清晰。

0: 下去了。
1: 天哪！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
1: 他们来自大洋彼岸，却在中国安了家。它味道独特且极其名贵，它为养好林舍积极探索。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我特别喜欢他们憨萌可爱的样子，与世无争，性格特别温顺，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羊驼。
1: 我叫魏忠贤，今年52岁。9年前的时候，我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个羊驼。回来以后，我就有个想法，想把羊驼从澳大利亚引进到咱们中国来。这上面又搞的什么？这是？哎呀，每只羊驼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生病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能及时发现。他们也特别亲近我，所以大家都叫我羊驼爸爸。
2: 好了，可以了。
3: 魏师傅您好。
4: 你好。
3: 我听说您是羊驼爸爸是吗？
1: 是啊，因为我养了1000多只羊驼。
3: 那您能带我去瞧一瞧吗？
1: 好啊，我带你看看。
3: 嗯，好，咱去瞧瞧。
5: 魏忠贤的羊驼养殖场有1000多只羊驼，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羊驼科研养殖场之一。2016年，魏忠贤从澳大利亚引进了30多只羊驼，通过不断繁育，他将养殖场的规模逐年扩大，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9年的时间。
3: 哦，这就是小羊驼，他们已经过来好奇地看咱们了。
5: 都说羊驼会对侵犯它的人吐口水，是不是真的？如轩想去试一试。
3: 我可以过去看一看吗？
0: 可以，但是它不一定让你靠近。
3: 我们来试一试。跑得好快呀！哎，我找，我就想摸它。哎呦，别怕别怕，摸着了。他们脖子前的这个牌是干啥的？
0: 这个就是他们的名字。
5: 别看魏忠贤已年过50，可他却有一颗童心，他给不少羊驼都起了名字。
1: 我叫他大长腿，他上面那个头顶上那些毛毛我也特别喜欢。
0: 这里还有一只大明星0080，我叫他大明星，有时间对着他拍照片，他就会凑上来。

0: 大明星不情愿地被魏忠贤搂住了脖子，委屈地嘶鸣起来。
1: 羊驼呢，它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觉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它唯一的攻击武器就是吐口水。大家说它的口水，其实它是胃里面的一种没有消化的残留的那个草料，它又反刍上来以后，然后作为攻击的一种武器。
0: 面对羊驼的攻击，魏忠贤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宽容，确实不负羊驼爸爸的称号啊。怎样才能让这些小可爱们尽快喜欢上我们这些陌生人呢？魏忠贤想到了一个办法，美食诱惑。虽然如轩努力的招呼，可羊驼却只去吃魏忠贤手里的胡萝卜。
1: 就叫你一个人吃了，马上会越来越多的。
0: 终于有一只羊驼去吃如轩手里的胡萝卜了，毕竟谁能拒绝美味零食的诱惑呢？
2: 魏师傅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吃胡萝卜，是吗？
1: 对，喜欢吃胡萝卜，还有根茎类的，比如红薯啊，他都喜欢吃。哎呦，但是最爱的还是胡萝卜。没了，最后一根了啊！
2: 啥也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真的没了。一盆满满的胡萝卜现在被羊驼吃得一干二净。

0: 下午五点，到了羊驼们该回家的时候了。魏忠贤和工人们把羊驼赶回圈舍，然而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还要进行一项一天中最累人的工作，给羊驼分圈舍。
1: 好，现在就要分了啊。
2: 对，这个男生把他弄过来。
0: 魏忠贤的妙招是把公羊驼的头顶染上绿色，而母羊驼的头顶则染成红色，请他们分别进入公羊驼圈舍和母羊驼圈舍。分完宿舍的毛孩子们都安静了，乖乖地吃着青草。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件事儿？惠阳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因为公羊呢和母羊在一起，它老是有这个交配的欲望，然后呢晚上它也不停地这样骚扰母羊，它们就没办法充分的采食，充分的休息。然后我们现在分开以后呢，不管是公羊驼还是母羊驼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体力上的一个恢复。
0: 为了照顾好这些毛孩子们，魏忠贤长期住在基地，随时观察他们的动态。一些生了病的羊驼就得额外关注。
3: 吃吧，吃了就好了。好了。
4: 跟小朋友一样，吃药，不愿意吃药，好。哎呦，拍点。
3: 好了，你好。
2: 我们开始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这个羊驼的，但是当时因为没经验嘛，我们就走了很多的弯路。它因为高温就是叫热射病，在

加上潮湿，好像有一次一个月就死亡了20只，有30多只吧，40只左右就死了一半将近。当时我哎呀心里也挺难受的，特别伤心。当时是想过放弃，但是最后摸索了2-3年的经验吧，又到那个山东日照，我们又找了一块比较大的地方，又到别的地方去参观去学习，就是说啊又坚持下来了。

0: 时间是羊驼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么羊驼的午饭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1: 这是草吗？
2: 对，这是从内蒙古大草原买来的那个燕麦草和苜蓿草，还加了一些金饲料在里面。
1: 这个草好香啊！
2: 那这羊驼特别喜欢吃。
1: 但是我能试试吗？
2: 啊，你试试。对，放满就行了，放满慢慢撒到里面，不要一下子倒进去。
1: 吃饭喽！
2: 可以了，好了。
0: 好
2: 了。这边那些羊很能吃，要给它多放点。
0: 别看这些都是干草，好像比不上那些草原上的嫩草，但其实营养价值一点也不差。这些干草都是选用上等草料，再配上其他营养饲料，既健康又美味，毛孩子们爱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好，出去了啊！出去了啊！出去了，出去。好，要出去了啊！出去了，出去了，好了，出去，出去。好，开始了吧，大闹天宫了要。
0: 魏忠贤告诉我们，羊驼们吃饱喝足就该出去玩耍了，这是他们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互相追逐嬉戏，尽情玩耍，

0: 今天饲养场要举办一个萌宠时尚秀，看看咱们的小模特们表现得怎么样。
1: 那游戏规则就是我们一共八个人，有四只羊驼，我们一男一女，两两为一组，我们看谁能够把羊驼打扮得更加好看，好不好？
2: 好。
3: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扑上去。
0: 可是第一步抓羊驼就难住了大家，最后还是在魏忠贤的帮助下，大家才能抓住羊驼。接下来就要看每组的化妆才能了。所有的人都并不着急马上动手，先是安抚小羊驼受惊吓的情绪。
1: 这是腮红，这是腮红。
0: 化妆的本领女生最擅长，每组都是女生来化。
1: 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
0: 哦，羊驼好像很享受被打扮的时刻。
2: 来，帽子给它系紧一点，没事，这个系紧不要紧。

但不高兴的时候还是口水伺候。红脸蛋儿，红围巾，小帽子，羊驼们瞬间都像是要即将登台表演节目的小演员一样，精神多了。

0: 头顶的帽子就被他们甩掉了。不过帽子挂在脖子上并不影响整体效果，看上去反而更可爱了。
1: 今天我们的羊驼选美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2: 现在我们来给每组都分发一下奖品好不好？
3: 好。
0: 魏忠贤的辛勤付出使这里成了羊驼们的快乐家园，让来自遥远国度的小羊驼们能够在异国他乡无忧无虑的生活，健康茁壮的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甘肃陇南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4: 我叫何小军，是个林舍养殖人，从最早的十几头到现在的百十来头，我们自繁自养。
0: 仿生态的半散养场和传统圈舍两种养殖模式下，何小军饲养了近200只林舍，是目前两当县规模最大的林舍养殖户，每年为全国各地提供林舍种源160只，产出珍贵麝香约1600克。那么林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林舍产出的宝贝麝香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何小军的养殖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5: 看看它藏在哪儿呢？哦，看到了，那里面。
6: 你好，认识一下、
5: 哦、认识一下这个帅哥。他叫橡皮，你知道吧？他喜欢爬到我的背上。我先试试，然后你再来试。
6: 好，
5: 行不行？
6: 好，好，我先学习学习。就是要把后背露给他。
5: 啊，
6: 像两个蘑菇一样，慢慢的接近他。
5: 你看，他在尝试，他一点点尝试。他首先认为这个人是安全的，对他没有威胁，他才会配合这个。对，你看，他是喜欢站在高的地方，知道吧？你现在我慢慢地站起来。哇！
0: 林舍原本是非常警惕的动物，但橡皮却在与何小军的相处中有了更多的互动。
4: 我接触养殖这个也是个机缘巧合，我以前是做这个工程机械的，但是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养林舍，有一点了解，但是没有真正接触过。有一次说一个舍场想找人给兑出去，我当时心头就热了一下，我这个人天生喜欢小动物，后来哎，心里有点犹豫，这么大投资，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嘛，一直都有这句话。回到家以后，我就和媳妇儿就商量了一下，有些风险该冒还是冒吧，我就开始从零开始走上这个行当。
0: 林舍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獐子，也叫做香獐，因为它们可以产出一种极其珍贵的中药材麝香。那么麝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5: 你先闻味
6: 儿。哦，先来闻它的气味。
5: 闻味还不能让你看，
6: 还不能看，
5: 提提你的感受咱再说，你把眼睛蒙上。
0: 为了减少环境的干扰，何小军给杨博戴上了眼罩，让他专心体会麝香的味道。
6: 一股小的这个淡淡的幽香就是从远处传来的，就是感觉像是木头的那种清香，又有点草料的香味儿啊，就是很淡，很悠长。
5: 你记住刚才这个感觉，你闻的那个感觉，你先把眼罩摘了。现在我让你再闻，你再试试。
6: 哦，睁开眼睛再闻。
5: 对对对，你再闻。
6: 哎，难道我闭着眼睛和睁开眼睛闻到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5: 那你闻了以后再说，现在不能告诉你，就要闻这个味儿。
6: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

0: 闻起来怎么？哎呦，我就刚才吸了两口，现在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1: 与瓶盖紧闭时不同，浓烈的味道让杨博瞬间感受到了麝香的威力。
2: 这就是麝香。
0: 哦，这个就是麝香。
2: 对对对对，这就是麝香。
0: 哦，就是量多了。
2: 对对对对，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有个这个克秤，
0: 刚好三克，
2: 这三克就可以换一个手机。
0: 三克可以换一个手机？
2: 对对对。
1: 麝香高昂的价格远远超出杨博的预料，为什么一种动物的分泌物价格却堪比黄金呢？麝香是一种极其名贵的中药材，产量的稀缺正是麝香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麝香一年只能取一次，而且只有成年公麝才有。一只公麝一次只能取10到30克，眼前的这一罐麝香正是30-40只公麝一年的产量。何小军的养殖场里有近200只林麝，它们又有哪些趣事呢？杨博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看一看。
0: 还没见到他，我就听着他蹄子啪啪啪啪啪在跑。他们见到我这么激动吗？
3: 这是警惕和害怕的反应。
2: 林麝生性它是很胆小，而且是谨慎的那个这种性格。
1: 林麝的听觉十分灵敏，可以感知到细微的动静。林麝的嗅觉也极其敏锐，可以感知到细小的变化。在夜间或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它们依靠嗅觉来导航和躲避天敌，在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交流作用。
2: 这只是母麝。
0: 哎，您怎么分辨出它的公母的？
2: 你首先看它的牙齿，公麝是有两个獠牙的，你看它是没有牙齿，而且它体型比较稍微要小一点。
0: 哦，我还看到有一只公麝。
1: 雄性林麝有一对十分明显的獠牙，而它们的麝香腺分泌物不仅用于标记领地，还在个体之间传递化学信号，对种群的沟通和繁殖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
0: 这边是他们住的宿舍
2: 啊，一般一个号就是代表住了一个
0: 单人间
2: 啊，单人间。咱们现在所踩的这块地方就是活动场，他们自己吃饱以后出来在外面活动。
1: 虽然生活在何小军精心为他们安排的活动场中，但林麝们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警惕性，只有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才能有稍许的放松。何小军一边请教学习，一边通过日常的观察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得心应手。是何小军一天中的闲暇时间。逗逗小猫小狗，消磨一点时间，也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为了更好地养好林麝，何小军又尝试了半散养的模式，这样更接近于野生林麝生活的自然环境。林麝善于攀爬跳跃，可以轻松跳过2米多高，上山下坡如履平地。仿生态的半散养模式让何小军饲养的林麝长势更好。它们不仅在运动中增强了体质，还大大减少了生病和难产的发生。每年的5至7月，这里都会有100多个新生命诞生。2点，何小军要为林麝们准备食材。
0: 这些胡萝卜都是给他吃的吗？
2: 对，这个胡萝卜是咱们多汁饲料的主要成分。这是白萝卜。
0: 哦，
2: 啊，还有你后面，你看了。
0: 我后面还有。
2: 对对对。
0: 哦，这么多呢。
2: 对对对。
1: 林麝喜欢鲜嫩多汁的食物，野生环境下，林麝以树叶为主食，采食种类多达150种。

0: 而人工养殖下，采集难度大，种类少，主要用果蔬和干货补充营养。玉米、花生和黄豆经铁锅翻炒后，散发出浓浓的香味儿。为什么邻舍还要吃熟食呢？
1: 生黄豆对他们说，一个是不利于消化，
2: 哦，
1: 第二个那个生黄豆也可能说是吃了他们以后产生肠胀气啊，会产生一些疾病，你知道吗？

0: 来尝尝这个。
1: 哎呀，
2: 啊，尝一个豆子。
1: 嗯，这个黄豆真好吃。
0: 嗯，我也尝一个。上盆。
1: 好嘞。
2: 哇，这个真的好香啊，这个就是炒货的味道。
3: 食材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还需要一点烹饪的手法。果蔬切丝，炒货加工成细面。
0: 今天咱们这炒货和咱们加工的这些多汁饲料，
1: 哦，
0: 全部搅拌均匀。各位绕一绕，各位绕一绕哦。这要反复弄几遍，知道吧？
2: 把它这个
0: 把它
1: 全部都
0: 弄
1: 均匀的裹满我们刚才的灵魂炒货，是吧？
0: 对。
1: 好，差不多了吧？
0: 好，这就差不多
1: 了。哎，太香了。
0: 现在就可以去喂了。
3: 一天两餐，下午3点是邻舍们的午餐喂食时间。
0: 你看这一盆基本在9两到1斤。
1: 哇，这两把。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一天的量。请慢用。
0: 行。
1: 哎呀，小邻舍们，我们来啦！
0: 这个、
1: 哦、牛奶
0: 啊，
1: 这又是牛奶，又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0: 嗯，
1: 是吧？还有灵魂炒货，
0: 对对。
1: 哎呀，这感觉很像照顾小孩一样。
0: 对，就是照顾小孩这个原则去照顾了，
1: 是吧？
3: 而营养的均衡是邻舍身体健康的保障。为了给邻舍提供充足的营养，何小娟想了各种办法，才终于把邻舍养殖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4: 本身呢，我对这个动物特别喜欢它们吧，这么说，也喜欢观察它们平常这个行为习惯。再一个呢，现在作为这个邻舍养殖，对这个动物要上心。
3: 何小娟还培养了一群得力的助手。
4: 我还有一个保卫科，
5: 猫是防止老鼠的，这狗是防止生人进入的。这两只猫可厉害了，天一黑它们就出动了，一晚上都在圈里的巡逻。
3: 深山养舍，何小军积极探索打造更优的养殖模式，细致认真的观察和饲喂，为保护邻舍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也促进了两当县的经济发展。希望养殖场的邻舍自由奔跑，麝香自然来。太阳的香珠不一般，跑步跳舞样样行。这是一种会飞的鹅，它是它们的守护者。
6: 你要天天能看到它在天上飞，那种高兴是别人理解不到的。
3: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香猪是我国特有的小型猪种，原产于广西和贵州的山区。由于它们肉质香嫩，小猪仔没有奶腥味，故被称为香猪，也因而成为烤乳猪的绝佳食材。眼前这位独臂男士与香猪之间

0: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我都想抱一只回家了。
2: 你试试看。
1: 我试试啊。
2: 它警觉性挺高的。
1: 哦，是啊，我这样一站起来，它就往后退了。哎，
2: 抱不了哈，抱不到哈。
1: 抱不了。
0: 苏红星，香猪养殖专业户。2000年，苏红星在工作中突遇机器故障，失去了一只手臂。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将他原本的生活摧毁，但他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击垮。缺少手臂后，外出务工困难，他就迎着重重困难开始了自主创业。如今他不仅自己靠养香猪致富，还在村里成立了香猪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养香猪卖香猪。
1: 这里空气一定很好。我对猪的印象啊，猪好吃懒做的那种。咱们的猪是这样的吗？
2: 我们猪的话可聪明了。
1: 可聪明了。
2: 对，会认出来。
0: 子木对猪的固有印象会不会被小香猪颠覆呢？目前来看，苏红星的香猪可不一般呢。
1: 到了是吗？
2: 到了。小猪
1: 啊，
2: 我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猪。有小猪在的呢，这个它的，它会带的猪，小猪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1: 他们一次可以生几个小崽子？我看好多。
2: 它一般都是生十几个。
1: 这个我可以抱一下吗？
2: 这个它
1: 这个好可爱啊。
0: 香猪的繁殖能力相对低于其他猪种，一般情况下一胎产崽为6-7头左右。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这位猪妈妈一胎就产下了10几头小猪。苏红星养香猪多年，她不仅对香猪情感深厚，而且有她自己独到的养猪理念。

0: 在苏红星的带动下，小香猪们一个个也活跃了起来。他们跟随着苏红星的舞步，时而上下点头，时而扭动身躯，好像也找到了跳舞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愉悦的情绪，让苏红星的香猪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对苏红星来说，这也是他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除了跳舞，苏红星的香猪还能赛跑，这是真的吗？
1: 苏老师，咱们来一场猪猪运动会。
2: 这个好啊，
1: 我带一群猪，然后您带一群猪，咱们看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跑完一圈。
2: 行呀，那你肯定这个猪呢比较，就是我比较熟悉，你能行吗？
1: 我选小猪。
2: 选啥子？
1: 因为您比我经验丰富，我选小猪，我觉得小猪应该好赶。
2: 行，那我选大猪吧。
1: 行，那给您个哨子，咱们准备开始。
0: 在香猪确认社的外面，苏红星专门给他们建设了一个跑道。子木选择了小猪队，苏红星则带领大猪队。香猪们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完成这场比赛吗？

圈下来，小猪队用时25秒，该大猪队进入比赛场地了。见大猪们进入赛道，小猪们又跟着跑了起来。苏红星的哨音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在哨音的驱赶下，聪明的香猪们好像明白了苏红星的意思，像运动员一样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着。

0: 用了23秒，所以最后还是您获胜了。有什么诀窍吗？
1: 吹口哨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步数的，就是好像跟我们跑步一二一吹的时候都是。
0: 不得我刚刚胡乱吹，是每天都要跑吗？
1: 跑，每天都跑。
2: 为了让香猪们活得更健康，苏红星每天带他们跑步跳舞，还给他们吹口琴。这就是香猪们的快乐，也是苏红星的快乐。然而在苏红星的生活中也曾遭遇生活沉重的苦难。
1: 机器发生故障嘛，失去了手臂，好像人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差，走不出来，感觉人生好像很没意义一样的。赔了这么一笔钱以后日子怎么过哈？我一定要去想去创业嘛。
2: 失去手臂的苏红星最先想到了养大白猪创业，可没想到很快就失败了，不仅没收回投资，还背负上了债务。
1: 那几年的是特别的倒霉样的，霉运特别的多，那个主家是很低很低的，好多养猪人都失败了。
2: 苏红星的女儿就是在那一年出生了，这让初为人父的苏红星欣喜异常。但怎么能把女儿养大呢？创业的失败让她喜忧参半。
1: 再想养第二次养的话，我没钱了，我已经负债了嘛。虽然创业失败，虽然还负着债，还是做爸爸了，是非常高兴嘛。上网的时候我这样找着看，哎，这个小香猪哈，我看这个成本不高哈，那时候我已经负债了嘛，我还是养猪再试试看吧。
2: 第二次养猪，苏红星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之前的失败让他赔光了所有的钱，还负债累累，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苏红星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1: 被人家成了一个笑话的，这一次养这个大白猪的话，钱都赔光，老婆也赔掉，什么人呢？你还在养猪，人家都说我大脑有问题了嘛。那时我也没做想的会成功的，我只是想就是说我再出去在外面打工，我们一只手也找不了什么厂，是吧？那时的心里一直都想把女儿养大嘛，不听人家的劝告了嘛，我直接到广西去进了五头猪。
2: 在苏红星的精心呵护下，五头香猪产下了他们的小猪仔。看着小猪仔粉粉嫩嫩的可爱样子，苏红星灵机一动。
1: 杭州不是有宠物店了吗？这个老板他也觉得我还是一只手哈，还把这个小猪带过来。我说我这个猪放你自己卖，你卖出去了才给我钱。那时比较早嘛，他说谁会养这个当宠物啊。
2: 苏红星将香猪推向宠物市场，在当时取得了成功。随着订单量的增加，解决了小香猪销往何处的问题，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小香猪长大后还是会长成100多斤的大肥猪，虽然香猪聪明粘人，但城市里的居民很难饲养。没办法，他们又把香猪送回给了苏红星，寄养在猪场里。
1: 到我这里卖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被客户投诉了，你这个什么猪啊，都养了100来斤了。
2: 为了解决香猪的售后问题，苏红星只能帮香猪家长们寄养他们的香猪。不过香猪原本就是食用猪，还是要回归食用，才能更好地发挥香猪的价值。苏红星开始探索将香猪肉制成火腿、香肠等深加工产品，一些同道中人也加入了他的香猪合作社。
1: 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就是那个下身的都不能动的，大家都愿意跟我在做，我都希望他们都能挣到钱哈。我想各种的模式嘛，像火腿、香肠，做深加工我都做嘛。我下面呢有好多残疾人跟我一起在养的嘛，因为我理解残疾人的不容易嘛，想把他们带动，再把它带起来。
3: 腊肉纸盘、咸鸡、香肠、酱鸭，还有这个放香猪的土猪肉。
4: 最主要是网络在跟这个线下，线下门面啊，因为做了这么多年苏总的扶持哈，我现在基本上在开化这一带也认识的人比较多，线上跟线下结合。
1: 一路走来的话，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有责任，我相信会更好。
2: 在残疾人的生活中会碰到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可苏红星没有向命运低头，努力拼搏的精神让他再次迎来了爱情。
5: 家里任何一个人很不放心我们两个走到一起，曾经不是有个笑话开玩笑讲我们两个一个电饭锅我们两个还要抬起来，今天我们一只手搬不动了嘛，但是我们还坚持着走到一起。
2: 有了妻子的支持和帮助，苏红星更加奋发，他还练就了一个绝活，单手割猪草。
1: 这个叫黑麦草。

0: 这个小杭州特别喜欢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啊？
2: 像这个炒的味道啊，是说实在，他吃的都是有点甜味的，是不是？
1: 哦，可以吃。
2: 可以吃。我们一直说慢慢慢慢，再说一，你每一点点是这么慢慢练，练，练，练，练习。这个是我的绝技啦。
1: 我也试试。
2: 你，
1: 哎呦，
2: 抓紧一点哎，那个抓紧哎。
1: 因为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呀。
2: 只要没割习惯嘛。
1: 你看一眼我这个行吗？还行呢，行啊，行啊，行啊，
3: 也可以啊。
1: 苏老师，咱俩一人一排，我们来试试看看我两只手割草能不能跟你一样快。
3: 那就试试看呗，看看谁的牌呗。
1: 行，
3: 随便选，这两排都是一样长的呢，你随便选一排。
1: 那我选前面这个。
2: 好的，好的。
1: 我割这排，苏老师，咱们比赛开始。
2: 开始，好。
3: 我发现我纯靠拔了，根本就不是割出来的。
1: 子木向苏红星发起了割猪草挑战，双手挑战单臂，手多就能赢吗？还是凭借多年练就的独臂割草技巧，可以战胜身体上的优势呢？等等我呀，您不累吗？
2: 我已经割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都靠练出来的嘛。我没办法，没人帮我割啊，那我只有一只手割啊。
1: 加油，加油！我超过他。
2: 你们要快点啊！是啊，你快点，我已经快割到头了哈。
1: 啊，
2: 割到头了哈。
1: 我还有这么一大堆呢。
2: 我割完了，你这个还有什么？是吧？
1: 还是您厉害。
2: 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嘛。
1: 先开始也不习惯。
2: 不习惯，你这哪里好割啊？割割就是导致一扔，哎呀。
1: 有过想放弃吗？
2: 曾经是有过想放弃，做什么事都这么难哈，不行啊，再难你要去克服，因为你要还有很大的责任。
3: 这些草够他们吃一顿吗？
2: 这点肯定不够的，还要把它打碎，打碎以后把它发酵过，发酵以后的话，而且你等我下去打开你看。
3: 在养殖香猪的过程中，苏红星逐渐研究出自己的养殖模式。新鲜的黑麦草要经过打碎和益生菌发酵才喂给香猪，这样能让香猪的营养获取更加充分。
1: 我来吧，苏老师，我来试试。
2: 就像你这样多把它浇进去，水浇进去以后，它的会发酵了嘛？它高度的时候有达到五六十度嘞。好，
1: 哦，这样就好了，是吗？那它要发酵几天？
2: 一个星期。
1: 这个是发酵好的。
2: 发酵好的，它里面就这样。这个是地瓜田嘛，就是红薯一样。
1: 地瓜藤。
2: 它什么都可以发酵，青草啊什么都可以发酵。你看它这个发酵出来的，它是这种颜色。
1: 哦，这个味道好闻。
2: 这就好了，你这样办。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点坡，我每次是拿来推的。
3: 对于苏红星用心准备的食物，小香猪们吃的别提有多开心了。就喜欢吃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看吃的，你看它呢，你看它不胖不瘦。我们把它标准的就是不胖不瘦。单纯的育肥不是苏红星养殖小香猪的目标，肥瘦适中才是它的追求。苏红星像健身教练一样，给香猪们规定饮食和运动量，追求自然绿色的养猪理念。 近几年，为了让香猪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苏红星的香猪合作社又开始尝试新的养殖方式——山顶放养香猪。放养的香猪该怎么饲养管理呢？在山顶养猪又有哪些好处呢？
4: 咱们现在这个山上有多少头猪？
5: 这个猪到处跑，
4: 数不清。
5: 有些回来，有些没回来。晚上出去我没搞进去的，没有回来。
3: 哦，他们可以自己回家吗？可以自己回家。
2: 这样养法好是好养，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猪的话，不管在哪里养的话，在山上这么多跑的话，你一定这个疫苗啊，疫苗你一定要按时间，我跟你说的，按时间，
3: 做了，
2: 疫苗一定要把它做掉啊，
3: 都要做的。这么费心养殖的香猪跟其他猪有什么区别吗？说到底，香猪是用来食用的，那么苏红星养殖的香猪肉质、口感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2: 这里是。

0: 有我们的香猪肉，也有那个普通的大白猪肉。您猜得出来哪个是香猪肉吗？
1: 我观察一下啊、哦，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的小香猪。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猜就是这个知道这一个。
1: 因为之前听您说，咱们的小香猪脂肪是比较少的。
0: 对对对，这块猪肉跟这块猪肉呢，它的脂肪啊什么
1: 比较厚。
0: 在你的监督下，让厨师用同样的做法做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0: 个好吃，这个肉质特别紧实。
1: 相比于普通的猪肉，香猪肉的脂肪含量较少，大家都更偏向香猪肉烧的菜。在苏红星的带领下，开化县的香猪养殖存栏量不断增长，合作社规模扩大到200多户，让原产于我国广西和贵州的香猪在这里大放异彩。下一站我们去吉林白城，这里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它们长得像天鹅，具备飞翔能力，但是从来不去南方过冬。它们的肉质紧实而鲜美，是人们宴请宾客的上等佳肴。这样的一种神秘动物究竟有何来头呢？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家快听一下采雪的声音。今天呀，我们来到了吉林省的通榆县。我听说呀，这里有一群神秘的动物，导演呢让我去找一找，可是我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呀。走，朋友们，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好冷呀。到底在哪儿呢？神秘动物，你到底在哪里呀？哎，什么声音？声音好像在那边。难道它就是神秘动物？
1: 踏破铁鞋无觅处，子墨眼前出现的这群白色动物，难道就是他要找的神秘动物？这不就是普通的大鹅吗？它们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3: 大叔，
4: 哎，你好。
3: 这都是你养的大鹅呀？
4: 这个啊，对，这是我养的鹅，但是不是你说那大鹅。
3: 可我看着明明的就是大鹅呀，那不是吗？
4: 这个啊，还不好说，一会儿你去撵一下你就知道了。
3: 行。会飞的鹅。
1: 子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群大鹅怎么自己飞了起来？原来这种动物叫做象海飞蛾，是野生鸿雁和家鹅的杂交品种。它们大部分长得更像家鹅，全身覆盖着白色的羽毛，也有的长得更像鸿雁，背后的羽毛是灰色的。象海飞蛾是一种集体生活的动物，它们在长期的野外生存过程中早已养成了传递信息的语言系统。眼前这位彪悍的男人便是与吉林省农科院一起繁育出象海飞蛾的人崔本军。
4: 我们呢，最早是非遗传承人，做这种满族驯雁术的，祖辈就会，口口相传的。对，98年发了水以后，我们下地去玩，完了忽然之间就发现，哎，这种鹅咋这么少了呢？完了就是有意识的去收集，去繁育，去整理，这一晃弄了30来年，赶上了非典，又赶上禽流感，在这期间呢就不允许买卖嘛，所以呢你就光投入啊，就把家底儿钱全花没了。
3: 也是赔钱了，
4: 还负债了不少不少。
1: 说起无比艰难的往事，崔本军一。

0: 然笑意盎然。
1: 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执着劲儿和乐观精神，才让他守得云开见月明。
2: 你刚才看着他飞了吗？
3: 飞了
2: 啊。对啊，你要天天能看着他在天上飞，你那种从心里往外那种高兴，那种愉悦，是你跟别人说别人理解不到的。
3: 确实，
1: 干一行爱一行，崔本军早已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乐此不疲。在30多年的养殖过程中，他已经掌握了向海飞蛾的基本语言，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崔本军给子墨模仿起了飞蛾之间最常用的基本语言：
3: 危险，
2: 嘎；
3: 极度危险，
2: 嘎嘎；
3: 两声，
2: 嗯；
3: 准备起飞，
2: 就嘎，是一个长音，嘎，
3: 嘎，啊，这种，
2: 对，啊，带余音的；
3: 准备吃饭了。
2: 就嘎嘎
3: 嘎嘎，
2: 嗯，
3: 就吃饭了。
2: 对
3: 啊，那表示友好呢，我想和你做好朋友，
2: 很低沉的那种，嘎嘎嘎嘎，
3: 哦，
2: 嘎嘎嘎嘎，
3: 枪毙的说，
2: 啊，对对对。
3: 行，对，我明白了。那我喜欢你，
2: 这个给他那里头没有。
3: 那我们要回家了。
2: 那个也没有，
3: 也没有，
2: 啊，
3: 就没有那么复杂。
2: 对 对, 对，
3: 就是危险、极度危险和吃饭了，就很简单，
2: 嗯嗯嗯，
3: 就足以够他们平常的交流了，是吗？
2: 对，就是他们沟通足够了。
1: 作为一种集体生活的半野生动物，还具备动物在野外生存必不可少的职能分工，头鹅和哨兵。崔本军能找出鹅群中的头鹅和哨兵吗？
2: 哎哎，看那个，看那个，啊，哎，他就一个腿儿点地，完了呢，你看旁的都趴着呢，那就他，搁那站着呢，
3: 就是哨兵，哎。
2: 对对对，他就是哨兵。
1: 原来在一个鹅群中，哨兵一般由身体较弱的飞蛾来担任，主要负责观察周围环境，以确保群体安全。
3: 那咱们这个头鹅是怎么分辨的？
2: 这个一会儿它飞了，我再告诉你。看这个头鹅啊，召集队伍的吗？
4: 召集，他们要起飞了。
2: 对对对对对，首领在召集他们，是不是飞翔？
1: 在一个鹅群中，头鹅通常由最强壮的飞蛾来担任。当一个鹅群准备起飞时，头鹅会率先起飞。经过一番考察学习，子墨对向海飞蛾的习性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崔本军本人的专业性也深感佩服。接下来他想出点难题来考验一下崔本军，他会发起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原来子墨找来一只家鹅，把它混在几千只飞蛾的鹅群中，让崔本军从飞蛾群中找出这只家鹅。几千只向海飞蛾中寻找一只长相几乎一样的家鹅，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崔本军能顺利完成这次挑战吗？飞蛾和普通的鹅从外表上实在太难辨认了。然而崔本军不走寻常路，既然靠外表难以辨认，那就看能力吧。他不断轰赶着飞蛾，几番下来，混迹其中的家鹅终于露馅了。这不就是那只不会飞的家鹅吗？
4: 是他，就是他。
3: 那崔老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普通的家鹅和咱们的飞蛾有什么区别？
2: 啊，你看它这个瘤头，瘤头能看着吧？摄像，哎，它有点大。它底下呢，看看它下巴底下有个树囊，就它要吃饱了以后还有食物，它需要储存的时候。他就把它压到这底，这是第二个胃，体积比我们那个它要大一些。
1: 天快黑了，崔本军决定邀请子墨去他家里，请他吃一顿正儿八经的向海飞蛾。然而子墨却提前准备了另外两道菜，一道鸭肉，一道家鹅肉。他向崔本军提出了一项挑战，
3: 看看谁先能尝出来这盘飞蛾肉。
2: 那我应该没问题，
3: 是吗？
2: 嗯，
3: 可是蒙上眼罩就不一样。
2: 好，我们试试。
3: 试试
2: 啊！
3: 行，挑战开始。
1: 子墨和崔本军依次吃下三种肉，

0: 那么他们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吗？
1: 我觉得这我吃的这个第一块啊，肯定不是飞蛾肉。
2: 嗯，
1: 我觉得它像是鸭肉。
2: 嗯，
1: 然后我觉得第二块是、嗯、普通的加鹅肉。
2: 嗯，
1: 我吃的这第三块呀，我觉得是飞蛾肉。
2: 嗯嗯嗯，
1: 说说您的答案。
3: 我的答案是头一块是加鹅肉，第二块是飞蛾肉，第三块是鸭肉。
1: 我倒数三声、
2: 嗯，
1: 然后咱们一起摘眼罩，
3: 好啊，
1: 看一看，揭晓一下答案。
3: 嗯，
1: 好，
3: 好，好，
1: 来啊，
3: 嗯，
1: 3、2、1，
3: 哎呀，你看，这是我熟悉的味道。
1: 您猜对了。
0: 30多年的心血付出，向海飞蛾早已成为崔本娟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专业与情怀为向海飞蛾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0: 穿紧安全了，哇，小心点。
1: 生长在险峻山坡上的八角该如何采摘？
0: 八角树枝比较脆，然后树呢都普遍比较高，在我们爬树采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最需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1: 基础薄弱，价格波动大，九五后书记如何发展八角产业？
2: 我要了两年，帮我要差了，
3: 舍不得给啊，
4: 舍不得给，就是要给，下垂子、交叉子、腰肌上的。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小心点。
1: 八角采收季即将结束，全村只剩下大病初愈的胡锡祥老人家还没有收完。一大早，村党总支书记陈正立就带着村民们赶来帮忙抢收。
0: 还没跟上啊，我抬着走快了，你们小心点。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大寨村，被险峻的山脉环绕，适宜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稀少。八角是村民们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
0: 车下来都是切了，小心点，小心点，开工，开工，开工！慢点，慢点，你们放手呢，注意安全。特别你们孩子有点火呢，行？看见我们上手，溜得很。哎呦，俺妈今天这个心态有点火嘛。长胖了跑个树的费力呀、啊、
1: 陈正立笑声爽朗，身手敏捷，事事冲锋在前，
0: 没你们想象那么弱。
1: 2019年，22岁的陈正立就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成为最值得乡亲们信赖的领路人。
0: 你们多走点啊，快点找好呢，能摘多点是多点，摘到200斤就够他这个月的生活费了。八角树枝比较脆，然后树呢都普遍比较高，在我们爬树采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最需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1: 与大寨村大多数人家一样，胡锡祥老

0: 家的八角树高度大多在十米以上，几十年的老树依然在结果，八角树也被村民们视为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1: 好久没上过树了，有点吃力，但是记忆里面的那种摘八角的技术还在啊，还行还行还行，小时候从小摘到大的。哎，看到他们那么艰难，我就想能为他们做点啥。老百姓增收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现在最忧愁的一个事儿。他是很勤劳，从早忙到晚，但是真正算收入的话，就是其实没有赚到几块钱。就像今天我们摘一天八角，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自己去摘的话，一天大概就只能摘个二三十斤这个样子吧。
0: 把八角作为全村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的辛苦付出能换回更多的收益，这是陈正利眼下最想做的事情。
1: 走走走，回家吃饭去了，我拿手机找到你们好了。走不动，要是可能是里面装了点黄金的话，倒是问题不大。哎，爬不动了。大丁，你伯伯回来了，我们给你吃的，吃的三百多。来，摊上个秤，先列几百多秤。
2: 37。
1: 37斤啊。44斤。
2: 看多少斤？
1: 加起来117斤。改天叫赶上是多少斤，我就给你多少斤啊。
3: 你要公司喊你开快去。
0: 陈正利直接按市场价收购了胡锡祥老人的八角。
1: 看到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帮他们做。就我在做事儿这件事上，我不会时时就想着我自己是村书记啊，我该干不该干，我就觉得顺手的事儿，只要是好事儿我都做。OK OK， 对对，再来一个袋子，再拿个袋子。啊，有呢有呢，来把这个先拖过来。

随着胡锡祥老人八角采收事宜的妥善解决，春季的忙碌也告一段落。可要想实现八角的产业化，仍有无数的难题摆在陈正利面前。

0: 走了。
1: 妈的，行了。现在就是杀青嘛，给八角杀青，杀青完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出去做一个晾晒。
2: 煮八角又称杀青，可以延长八角的保存时间，提高品质。
1: 就大概就八角时间差不多噻，一般来说。加上吗？
2: 掌握火候对杀青来说至关重要。蒸煮时间过短，晾晒后会发黑，影响品相；时间太长，又会损失八角的芳香。
1: 我姐想我就可以那个了。哦，想，可以。小心点，我是糖。
2: 大寨村村民销售八角，既有新鲜的果实，也有加工后的干果。选择将鲜果直接售卖给收购商，尽管便捷，但价格只有干果的五分之一。将八角晾晒成干果大约需要五天，山里阴晴不定，天气变化，晾晒不当等情况都会造成损失。陈正利意识到，八角的产业化发展离不开统一的收购和销售，但全村每年的八角产量至少有上百吨，统购统销又面临着不小的风险。
1: 如果说我们不统一收购的话，像他们消息不太灵通的时候，那的一些农户啊，他们就是说消息比较闭塞嘛，他们都经常是卖不出一个好价格的。
0: 买这个，再买的。
2: 为了应对风险，陈正利组织村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0: 我有

0: 像你这堆蟹有多少吨？大概
1: 有七吨了。
0: 有七吨，哥。
1: 这个大黄的粑粑很就短，
0: 就短，它
1: 忙那个噻。哦。始终没得那么。
0: 就胖点，哥。
2: 张全在西畴县经营八角30多年，陈正利专门来找他了解市场情况。
0: 大黄就忙。哦，他那这个粑粑的粑粑的。
1: 粑粑很长。
0: 像今年这个春花，比起前年、去年，你觉得这个波动现在更是比较大噻？
1: 比较大了，因为是前年是30多一斤的干的，是10斤啊，14斤。
0: 像这种，你说是前年是30？
1: 啊。
0: 去年呢？
1: 啊，去年嘛，和21粒，这今年呢，就是一才和11粒块了。
0: 那这个算是跳楼价啊。那种你还是准备再摇下子再出手了吗？
1: 我准备收集松脚，我要拿一粒卖了。
0: 还是要拿出回来？
1: 不敢摇了，因为摇亏太多了钱。
0: 今天亏了50万。
3: 关于这种，
1: 我做了30多年，就是我摇了2年，帮我摇差了。
0: 一抽也好省点运费啊嘛，是吧？
2: 近几年八角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陈正理知道村民承担不起这样的亏损。而合作社的资金也十分有限，怎样才能有效规避市场的风险呢？

0: 行，开过来的。
1: 锅油部分是在手上干锅的。
0: 哎，像这边到时候收购的时候给它挑出来，要不然烘烤出来肯定如果颜色会不一样的。先倒着，来，再来点。铺的时候你们铺给它均匀点，确保它烘的时候给它每一个包裹都给它烘烤的均匀一点。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试嘛，第一次开机试，因为机器也刚刚就是烘烤原件过来，刚借好不久，今天就试试效果怎么样，还是比较激动。
2: 西畴县是上海市虹口区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对象。
0: 来，推荐哥，鞋坊那边，鞋坊。
2: 陈正利积极争取帮扶资金，建造了冷库和两座烘干房。
0: 就是我们放进去，然后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18个小时就能够烤到足干，在自然晾晒中，天气好的话大概需要5天左右可以晾晒到足干。这天气变化比较大嘛，经常会刚才出太阳一下子就突然下雨了，这样的天气的话对我们晾晒八角是非常不利的。像这种天气收了晒，晒了收，大概10天甚至半个月才能晒一场八角。哎呀，吃奶的气都拿出来了。哎呀，喂，可以可以，这个颜色的可以。
1: 你好了吗？
0: 所以说红薯兰这个总体来说它是可以的，时节这些效率比较高，然后红薯兰这个成色也比较好。
2: 加工基地初具规模，为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陈正利心里明白，发展八角产业依然任重道远。
0: 我们种植的面积比较多，有8000多亩，但是的话它产量普遍不太高。
2: 大寨村八角分布零散，管理粗放，产量不够稳定，提质增效也是陈正利急需解决的问题。
3: 各位老乡下午好，我是2019年王翔，今天来到这里来大家交流哈子这个包裹体质增效的相关技术。交流。
2: 这是全村第一次举办八角体质增效培训会，效果如何？陈正利的心里也没底。
4: 哎，你这别个舍不得给啊？
3: 舍不得给，就是要给。啊，我们理论上了嘛，我们是要求是割到2/3。
4: 这现在进来说八位在贡献了。
3: 哎，不，要舍得才有得了嘛，干啥？你头年割了肯定都会影响产量，但不过第二年、第三年矮下来了，肯定都就个个都有挤在下的了。可是你就说你扯你好扯了。
2: 专家建议给八角树断尖，这也是体质增效过程中陈正利想要推动的第一步。
3: 下垂子交叉子，牙齿上的。

0: 它就通风透光了嘛，把这个干型定了，以后它就不再往上涨了嘛，啊，它就往侧枝上发了嘛。
1: 断尖，简单来说就是剪去八角树顶部的主干和嫩尖，从长远看，不仅能提质增产，还便于管理，只是头几年的产量会有所下降。
0: 农民来告我们就送小的，别小来可能要断个两米多。
1: 村民们认为在新树的三分之二处断尖还算合理，但对多年的老树采取同样的措施就难以接受了。
0: 只够张开只够到结实就四层就可以了啊，它现在的营养全部分布在这四层上面。
1: 虽然断的是树尖，但陈正立知道八角树可是长在老百姓的心间。
0: 抓过去了吗？哎，要化妆品啊，化妆品。
1: 断尖的事情广而告之后，陈正立开始挨家走访调研。
2: 哎呀，刚过山回来的嘞，今年是取了大概多少斤呢？
3: 应该是北京人就是不敢扯，
2: 就是高寒的不敢扯个啦，搁考虑要是断节了，
3: 搁不影响后面这个，
2: 就是担心他还是差粮食块嘛个啦，你如果包裹上，那是还没有吃得完嘛个啦，
4: 还没有完嘛，
2: 吃不住个啦，
4: 吃不住，
2: 高寒的，
4: 高寒的，
2: 那高寒的你们搁想过断节呢？
4: 断节就是你我说不动，你老表
2: 哦，就是老表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他不跟我，他不跟我跑说，
2: 就是什么，他也不同，就是他不同意，他也不愿意去跑，他跟我出去打工去了嘛，你搁干啥吃？
4: 哦，你不跟我跑水
2: 接高寒两个人，那喊你宝宝帮这个接跟他走掉嘛，你如果包裹今天吃完了啦，
5: 不好吃，
2: 那高那份你也吃不住嘛，跑不上去嘛，
5: 一不好吃嘛，一不跑就在底下接呀，
2: 那走接如果你也跑不上去走嘛，怎么走呢？
5: 啊，光扛，
2: 那到这里上去看看短，你觉得它给影响这个差量？
5: 不会影响嘛，
2: 不影响差量个。现在面临几个问题啊，一呢就是他们在断尖这事儿上技术不成熟，对于怎么来断尖才可以真正达到一个提质增效是一个事儿。第二呢是在家里面的基本都是老年人，他们想上去但是上不去，也有人有担心把这尖断了之后呢，它会影响当年的一个产量。
1: 走访的几个农户各有难处，断尖到底该怎么断，陈正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0: 哎，等一会儿你商量个事情，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出去外面休息来，就是发现这个包裹这个体质增效这个事情，在其他地方你要是有断接还有失费，我也跟我大姐聊着哈子嘛，她觉得断接这个事情其实上也还是能够达得到效果的。回来嘛就想商量下子，像我家这些要比较高级树，可以拿点来做示范嘛，不如直接给它断掉。
1: 哎，真的断了，我这记忆和感觉有些低质可想。断就是断房子的。
2: 每次与父亲商量事情，陈正利总有别样的情绪。当年父亲的一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0: 当时因为上大学这事儿嘛，然后我感觉我对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责怪的。自己考了一个三本学校也不是很好，会要的那个学费比较高，然后就看着他有点不太乐意那种，然后我就没去上大学了。
3: 包括新厂户嘛，就是根据市场价能够收多少哈，你们就开多少。嗯。
2: 产业化发展频频受阻，九五后书记如何破局？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

0: 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山西荟萃生物科技以天然之本，科技赋能为新，链接田间地头与现代科技，山西荟萃生物科技，山西乡民。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饶河黑土长好米，黑风采蜜断林间。沃土饶河孕育好品。
4: 好大嘞，啊，来小了口，哦，肉嘞。
5: 段坚的事情，父亲这次选择全力支持女儿。他决定在50多年前种下的老八角树上做一次尝试，这也是他第一次段坚。
6: 你慢点，哥，慢点，慢点，小心点。我家之前也是没有断过的，他们觉得摘八角都比较有经验了，但是我自己看着比较担心，也很害怕。每一年到摘八角的季节呢，都是很担心很忐忑的。小心点，太高哦。当了书记之后，老百姓就说，哎呀，你女儿优秀呀，然后就看她满脸高兴，满脸开心，还是挺自豪的。
4: 我看了挺多，不可
6: 行不得了。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经常是11、12点才回家，然后她就拎个烟袋还在那儿等我。
5: 父亲的支持也让陈正立对段坚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就像当年没日没夜的打通每条山路一样，陈正立仍然在下着苦功夫，他要挨家挨户的做工作。
6: 他们愿意迈出第一步就行，迈出第一步，然后我们就看效果呗。他解了1/3的效果好，还是2/3的效果好？最后他们过程中遇到问题，他们会咨询我们，我们能解决的给他及时解决，那产量不就起来了吗？今天晚上呢，组织大家开这个群众会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这个商量下子这个包谷集中收购跟这个烘干，然后最后销售的这个事情。那今年我们这个合作社呢，重点是想发展这个包谷的这个产业嘛，所以说想听下子大家意见。
7: 老百姓常说嘛，就是根据市场价能够收多少吧，你们就开多少。
6: 嗯，
7: 钱要退嘛，第一就是，
6: 就不能赊账嘛。
7: 哦，不，一般来说不赊账嘛，反正。
6: 这是问题一个。
8: 肯定会买嘛。
6: 嗯。
5: 八角采收分为春秋两季，再过一段时间，秋八角也要上市了。陈正立希望借助火塘会来了解大家对统一收购的看法。
6: 如何？还有哪其他担忧呢？合作商家说我们有个账期，也就是赊账8亿，我们来答应你们是5天，无论如何我们肯定要的5天之内是要把这个钱给掉的，懂吗？
5: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陈正立十分开心。接下来开拓销售渠道成为他工作的重心。
6: 你们调子应该是可以接受。
5: 连日的忙碌，陈正立已经很久没有回

0: 程看望五岁的儿子了。今天他终于抽出时间来接孩子放学。
1: 就觉得对家庭对孩子这块其实是亏欠的，因为孩子现在五岁了，基本都是他奶奶带着。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是这两年可能给他做的饭不超过五顿，然后就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事儿，上到中班了也就接了一两次吧。哎，中午班放了吗？老师
2: 放了。
1: 在哪里？哎，休息在哪？哎，来这儿，都走，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
3: 妈，往这边。
1: 往这边就往这边嘛。
3: 往这边给他家。
1: 他已经上中班的时候，开学过后每两星期吧，我就送他，我习惯性的往小班去送了，送到班级门口他就不进去，就给送错班了嘛。
3: 那真的。
1: 张朋友。
3: 我没张朋友。
1: 我来买点奶粉给你喝个。
3: 不喝。
1: 再喝。嗯。
3: 我不喝。
1: 孩子，我觉得比同龄的一些小朋友都成熟很多。哎
4: 呀，闭嘴！你们闭嘴！快给我开
1: 门。稍微得空一点吧，主动说送他，他都不让我送，说送他一次不送他第二次他会哭。好呀。
5: 不给我把脚放在这
1: 里。哎呀呀！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吗？怎么说呀，就是很难两全，所以是尽量的抽空去陪他吧。
6: 陈书记，这边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八角展厅的一个情况。我们富宁八角有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其实后面还有一个。
0: 距大寨村160千米的富宁县，有“中国八角之乡”的美誉。八角产业化程度较高。
6: 我们把这个八角把它采收完毕，其实我们的先天性条件其实差不了多少。
1: 那李总，我先跟您谈一下我们村里的一个情况吧。就今天跟您约时间。
0: 2023年。大寨村实现八角产业经营性收入约30万元，积极对接国内顶尖餐饮企业的供应商。陈正利正在为大寨村的八角产业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1: 行，来，您先看一下。就是数量这些单价这些都是得到时候收购的时候具体才能来定嘛，
7: 是不是？
1: 从我记事起，家附近就有那个八角树嘛，然后而且我小时候呢，爸妈也是做八角生意的，然后长大之后就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就单纯觉得八角就是八角。我就希望就是说今年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基础，然后在未来的这2-3年，我希望把我们的一个八角提质增效，让它能够达到一个高产，同时我们老百姓能够依托八角这产业能够真正的富起来。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15: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恰甜酱香，风里飘香。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五一假期，乡村休闲旅游蓬勃发展，田间地头变成大型游乐场。菜场里的最强大脑，蛋饼摊前的舞者，平凡人在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无人机操控员在田埂上放飞梦想，发展低空经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一假期第三天，乡村休闲旅游热度持续，一些地方还特意把特色赛事放到了假期，促进赛事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挥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特点，放大票根经济的效益。五一假期，2026年贵州村超进入了决赛阶段比赛，精彩球赛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五一假期榕江县预计接待游客超48万人次。当地以县城为中心，推出了17条乡村游线路，让奔县游延伸到进村游。在大力洞寨，游客们漫步溪畔、花桥、鼓楼前，享受乡村之美。寨蒿镇乌公村则举办了烧鱼比赛，不少游客在看球之余专程前来品尝当地的美食，
1: 还非常的热闹，城里面很难体会到的，这边然后四面环山，空气也是非常的好，非常适合小朋友来度假。
0: 五月

0: 号，赣超，也就是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南昌火热启幕，6万多名球迷到现场挥旗呐喊。赛场外，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当地联动多个商家，让球迷凭一张票根就可以享受运动、餐饮、购物、娱乐等多场景专属折扣，同时还发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满减券，让球迷实现看一场球玩一座城。
1: 看完球，明天还要拿着票根去南昌一些知名的景点看看，赛事门票折扣率非常的大，很划算。
0: 随着苏超热度持续走高，江苏多地开启了花式宠粉。在盐城建湖县，游客凭赛事门票可以免费游览九龙口湿地景区，解锁观赛加游玩双重体验，同时举办江苏龙虾名城 PK 美食大赛，打造消费新场景。宿迁牛角村面向观赛球迷推出了专属优惠，客场球迷可免费游玩乐园，凭苏超赛事票根还可以享受住宿餐饮银等85折优惠。
2: 作为球迷来这里玩的话，景区的门票也是免费的，就是看球的同时也可以游玩当地。
0: 这个假期，田间地头变成了大型游乐场，插秧、捉鱼这一些农活都可以成为娱乐项目。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普昌镇在梯田里专门设置了农耕体验区，游客们挽起裤脚踏入水田插秧，感受田园乐趣。泥池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欢声笑语不断。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赛也轮番开赛，热闹的氛围带火了梯田游。
3: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是我们也很开心。
4: 今天不仅体验了耕地、抓鱼等有趣的活动，看到孩子光着脚子在雨里玩得很开心，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接地气。
0: 在四川达州渠县报恩乡的蔬菜种植基地也举办了一场田运会，种地的老把式是主角。随着一声哨响，蒜泥狠拔蒜大赛开始了，村民们挥动锄头挖蒜、抖土装筐，比手速争完整度。
5: 我种了3叶大蒜，今天这3分钟挖得不光要多还不能断，大家一起比速度，很欢乐。
0: 除了拔蒜比赛，四季豆采摘、高粱移栽大赛同样也是你追我赶，获胜者可以赢得食用油、抽纸等奖品。
6: 把地里农活搬上赛场，大家比得高兴，拼得带劲儿，这不光是过节图个热闹，更是把人心聚起来。
0: 在云南怒江，哨声一响，游客和老乡们一起抓猪逮鸡，腿脚要灵活，还要眼疾手快，谁先抱起小猪抓住肥鸡，就能把奖品带回家。
7: 回家做起游击，开开心心跟朋友们一起过五一。
8: 抓得到抓不到都无所谓，这种气氛特别好，他们自己也很开心。
0: 假期期间，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神鹿峰景区打造了亲子活动和乡村集市，丰富了游客们的出游体验，也激活了城市近郊的旅游市场，带动周边的村民增收。
9: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趣味捡鸡蛋大赛。那这一轮啊，还有一名参赛选手正在比赛。比赛规则呢，就是3组家庭同时上场，每2名选手要通过2人3组的方式，在规定赛道内捡拾30枚鸡蛋。那比的就是默契度和速度。最后用时最少和鸡蛋破损率最小的这一组会获胜。所有参与的游客啊，都能够获得一份小礼品，并且能够免费带走他们捡取到的鸡蛋。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现场当中还有很多的家禽啊、土鸡蛋，都是景区通过周边的村民那里采购来的。通过这样一些趣味的小游戏呢，不仅增添了游客们出行的体验，同时啊，也让村民的这些农特产品有了一个更好的销路。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打造了多个互动的活动，并且设置了一个小的乡村集市。这个集市呢，也成为假日出游的一大亮点。整个今天啊，会设置30多个摊位，都是免费提供给周边的村民们的。这就是当地刚刚上市10多天的草莓柿子，真的是皮薄多汁，酸甜可口。那再往前走，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双阳区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小吃，这叫水豆腐。它的口感啊，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入口更加的细嫩爽滑。那烹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趁热的时候盛一碗，舀一勺农家

0: 大酱，再配一碗高粱米饭，真的是健康又饱腹。
1: 美食和文旅是完美融合的大 IP。 云南德宏陇川县护洒乡举办了一场吃过手米线大赛。作为阿昌族的经典美食，过手米线凭借其不用筷子用手捧着吃的独特吃法，在这个假期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爆款。

0: 现场这边独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节这个味道，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混合之后呢，就可以把米线推进你的嘴里。味道很清爽，大家给大家尝尝。
1: 活动现场各摊位还以五月当季的野生杨梅为时令食材，并搭配蜂蛹、猪肉、牛肉、鸽子肉等冒料，吸引游客们来摊位上品尝。
2: 口感很丰富，这些虫子啊，这些看着我感觉是害怕，但是吃上来那个口感脆脆的，非常非常好。
3: 我是从四川成都过来的，它这种是冷的，然后加肉一拌，它的味道浓更浓郁，挺好的，感受到当地的特色。
1: 进入五月，新疆吐鲁番的桑葚迎来了采摘季，当地举办了桑葚水果宴。在葡萄沟景区内，一排桌子拼起了长达1000米的水果台，桑葚、哈密瓜、西瓜、干果等美食摆得满满当当。游客们一边品尝，还能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4: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
1: 本次特色桑葚水果宴将从5月1号持续到5月4号，期间还将举办达瓦兹高空走私、12木卡姆经典专场演绎、大胃王吃桑葚比赛等活动。少数民族节庆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5月2号，农历3月16，正值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上万名的苗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贵州台江巡游。伴随着芦笙曲，游演活动正式开始。姊妹花方队、高排芦笙方队等游演队伍依次亮相。来自台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七彩盛装踏歌而行，队伍绵延数公里，吸引超过10万人次前来。
5: 蛮兴奋的，来了现场之后比我预想的感觉更加震撼。
1: 今年的苗族姊妹节贯穿整个五一假期，期间万人唱响翁拟河、赶苗集等系列活动将陆续展开。在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铜梁龙舞正在上演，水龙、火龙轮番登场，点亮了古城夜色。夜幕降临，随着锣鼓声，一条10余米长的蓝色水龙灵动起舞，水花飞溅，龙身翻腾，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意境。水龙谢幕，火龙登场。当金色的铁花绽放，赤膊上阵的表演者挥舞火龙，穿梭于飞溅的铁水之间，极具视觉冲击力。
2: 感觉这个比以往在电视看的更精彩一点，打铁花的时候非常刺激。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4号，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大家在外出游玩或劳作时要注意天气变化。在陕西西安未央区卖菜的摊主王小勇成为了菜场的最强大脑，顾客们选好菜，他称重报价，多笔菜价瞬时口算完毕，速度堪比计算器。
6: 这2块1呢，这是个1块3毛，1块3，刚才1块3，1块3是个5块4毛，刚才5.4，1块8斤呢，5.4，1块3，6块7毛，刚才6.7，3块1呢，6块7，2块2，8块9毛，刚才8.9，这是5元斤呢，3块1，又是12块，刚才12元，这4块斤呢，12×3=3，15块3毛，15.3，刚15块3，这是3块，用183，刚18块3，10块1斤呢，3块6，21块9毛，刚219，219，1块6，23块5毛，235，刚235。23块5的2块2，25.7，方257，257的2块3，用是28块，总量是28元。
1: 前不久，一段在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虽然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子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大家亲切地称她为“蛋饼姐”。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浙江杭州的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7: 嘿，你好。两个你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

0: 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刚好十块。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
2: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她就是蛋饼姐梅光琴。
3: 今天没空跳舞了。
0: 有有有。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跳跳。
2: 梅光琴跳舞的视频走红之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0: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2: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0: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4: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
2: 梅光琴说，三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的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从没断过。
0: 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十八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五十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5: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0: 青春就是活本亮条，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2: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于她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一块钱。
0: 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用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2: 2016年他们租下了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了一个家，也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过越好。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她记录在手机里，
0: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是地上的小草，她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0: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坚持，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2: 河北衡水饶阳县设施葡萄种植面积达11万亩，五一假期当地的早熟葡萄集中上市了。在饶阳县端午村的葡萄种植大棚内，老乡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今年的早熟葡萄亩产差不多能到5000斤，
6: 纯利润在20多万吧，要是行情好的话能达到30。
2: 饶阳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混搭栽植加温室冷棚和避雨棚错季生产的模式，葡萄的采摘季从五一前后持续至11月下旬，上市时间延长至200多天，实现了错季上市、四季有果。眼下正是花卉生长管户上市销售的黄金旺季，在辽宁鞍山台安县，福禄考、玉簪等各色花卉已经迎来了盛花期。在台安县八角台街道雅化村，花农们忙着育苗管户、直播销售各色花卉。当地采用线上电商直播加线下中转配送的经营模式，花卉日均发货量超1万株，远销全国各地。
7: 各位花友啊，咱们的基地种植的都是咱们特别耐寒的花卉，适合庭院栽植的啊。这款呢叫栀樱花，做一个地面覆盖，特别的漂亮啊。秋天还能达到一个二次复花。
8: 雅化村2000余亩耕地种上花卉，培育出。

0: 出福禄考、荷兰鱼、金边玉簪等近100个品种，目前花卉品牌价值已经达到3000万元。如今，从种植到管理再到收获，田里的无人机越来越常见。去年，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式入编国家新职业目录，至此与无人机相关的新职业增加到了5个。 目前，全国实名登记的各类无人机超过了200万架，但飞手仅25万人左右，缺口约100万人。99年出生的估贸员看准时机，考取了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从一名农资库管员转型为专业飞手。
1: 在四川乐山夹江县的一处水稻田边，顾茂元正操控着制抱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2: 没药，加个药。
3: 我刚刚在你旁边看了好久，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简单？我看你只操作这两个按钮就起来了。
1: 它其实方向感特别重要，它365度都可以转。当你转到一定的时候，你可能就找不清楚方向，比如说我必须打直线，有些时候我转来可能就打成斜线了。
3: 顾茂元说，他大学在成都读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因为父亲在家乡从事农业种植，他决定回到农村。最初在当地的农资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之后又转行当飞手。当时还在读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看到地空经济那个新闻，无人机打药。 然后飞防、植保、调运，还有就是在听，我看那个新闻是广东那边无人机都在送外卖了。我说以后是都已经都不用就是人工了。我从小就喜欢搞一些这种设备玩，把手机拆了又装，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哎，还真有趣。带着这份兴趣，他主动申请参加无人机飞手培训，用了2个月的时间拿下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执照。 投入实战后，顾茂元才发现，一个合格的飞手不只是动动手指这么简单，功夫一半在天上，一半在地上。
1: 哎，张姐，这是
3: 从接单、配药到航线规划，80%的工作在起飞前就要完成。作业时，一箱药大概飞10几分钟就得换，一块电池也就撑一刻钟。一天下来，少说作业2-3百亩地，顾茂元就一直在田埂上站着、走着，紧盯着无人机的方向。
1: 像他们飞了10年了，那些前辈们其实感觉对他们来说就得心应手的。飞行的时候，我得对着线飞，这样的话就避免就是飞机会有偏差。
4: 飞鱼没有发展出来，这个木不要给它吹起来了。
1: 嗯。
4: 顾茂
1: 元
3: 口中的前辈是带他入行的师傅帅雄伟，
1: 在师傅的眼里，这个女徒弟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4: 他刚开始不熟练，很容易东西都是模糊的，起飞容易乱，一紧张就容易飞错方向。一个老飞手了，现在是。
5: 这他刚几个月就老飞手了？
4: 4-5个月嘛，因为他每天都在飞，每天基本上7-8个小时的工作量。
1: 新职业的起步并不轻松，除了技术上的磨合，顾茂元
4: 还得面对农户的疑虑和不解。姑娘，我问你，这咋的啥子东西？
5: 打了水龙飞了吗？师傅。
4: 如果影响人的身体。
1: 和空气污染的话，你们负责任。哎，不是空气污染，师傅，你听我说，它只是一个肥料，它打人家是营养素，相当于是。因为可能农村的老年人，他们对农药、肥料可能有点区分不到那么多，所以
3: 光看见你在那飞，但是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东西。
1: 对对对，他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要跟他解释打的是什么。
3: 农忙时节早出晚归，农闲的时候，顾茂元就回到仓库整理物资，学习农技知识。
1: 先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再提炼一下，更想学习的是农技。比如说去到田里面，给那些农民伯伯呀看他们的稻子啊，他生啥病啊，你得打啥药啊，哎，得了解清楚这个东西。
3: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随着低空经济被写入国家战略，农业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宽。无人机操控员这一新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已颁发 CAAC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超过41万本。
6: 我家里是山西的，然后我们那边农业的话发展的比较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也可以为我的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下我自己的努力。飞手无人机的喷洒农药之类的。
7: 那个按照民航的，我们通常提到的就是学历加执照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但是未来呢，针对我们的无人机，我们还希望把技能的提升要加进去。比如说在农用

0: 在调运，在这些领域，要结合这个场景，培养、培训它的飞行操纵的能力，才能真正和我们行业无缝对接。
1: 近日，在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拍摄到了20余只野生梅花鹿同框活动的画面。画面当中，梅花鹿体态矫健，幼鹿在鹿群周围嬉戏。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两天，在山东东营，两只双胞胎非洲狮幼崽成为了动物园里的流量担当。他们或是伸伸懒腰，或是用肉乎乎的爪子拨弄眼前的玩具，精神头十足。据了解，这两只小狮子是今年园区内自然繁育成功的，目前刚刚2个多月，体长60厘米左右，体重在7斤左右，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正值农忙时节，老乡们在干农活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域，一人因所乘的泡沫筏失去动力，被困海上。连云港海警局接到求助后，迅速前往施救。海警执法艇抵达事发海域，执法员迅速搜索并成功找到泡沫筏和救援对象。
2: 没有动力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
1: 据了解，获救者宋大爷是本地人，当天上午乘坐自制的泡沫筏去赶海作业，不料遭遇涨潮，泡沫筏随着潮水漂离岸边。执法员将宋大爷送上岸，并联系家属把他接回家。由于救援及时，宋大爷身体并无大碍。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先辈有约，眼下重庆璧山的枇杷迎来了黄金采摘期，此时的枇杷果实饱满圆润，果肉香甜细嫩，果香悠长，富含维生素 A 和 C， 堪称春日果盘里的实力派，正是品尝头茬鲜果的好时候。常年四月到五月，璧山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利于枇杷糖分的积累，果香更浓，甜度更高。从天气来看，预计四号到五号，璧山最高气温会在28度上下，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六号开始会有小雨飘落。想把枇杷的这口甜蜜完整带回家，建议选择晴天的上午或者是傍晚采摘，避开阴雨天或者是雾天。枇杷果皮上有一层绒毛，稍有碰擦，很快就会变色。采摘时最好戴上手套，用手掌托住果实，带果柄一起摘下，放入内壁光滑的容器中，轻拿轻放。璧山天气不错，放眼南方，四号到五号总体降水稀少，雨水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一带，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而在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稳步回升，尤其是华北和黄淮一带升温格外明显，不少地方还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天津晴，16到25度，伊春小雨，5到18度，突泉晴转多云，12到28度，遵义多云转晴，12到22度，雅安多云转晴，14到26度，中卫晴，8到29度，林芝阵雨转阴，9到16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5到29度，射阳晴，12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邢台晴，14到25度，邯郸晴，14到25度。

0: 度，淮南晴14到27度，咸阳晴14到26度，昭通多云7到19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